0: 伫咧落船进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1: 哎、欸，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少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哎、欸，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
2: 好？哎呦，未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哈，伫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呢。
1: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就是说包装合法就可以说。
2: 不是这样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没有经过我们卫生福利部协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我们旅客敢来当早有审查通过在我们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可以哦。啊，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免税的粉品数量只能炸一条而已，告诉说你要买较多去有海关查到，不然说东西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会用罚钱哦。
1: 哈，这么严重哦，啊，不就好加载有你提起，真的是多谢你呢，若是不知道去用罚钱，这样就不好了啦。
2: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粉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分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分品健康护理官。
3: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4: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3: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4: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2: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欢迎继续收听景广台东分台 FM94.3 节目现场，早安台东。好，朋友们，好，开车路上呢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咯。目前来说的话呢，也就是呢还是会有点这个飘雨飘雨的感觉哈，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留意咯。好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哦。好，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随时呢有景广陪伴在你身旁。吴思凯所唱的歌曲

爱情、亲情、友情，让人多情。人际关系需要多用点心。生活的耗油量大，您需要一座生活加油站。

生活加油站，为你我的生活一起加加油，打打气哦。好好的，好，我们开车的好朋友，开车经过一些施工路段哦，要记得我们要遵守现场的交通管制，好，那种交通措施。好，那么一些重要的路口，好，也是一样，请大家一定要提早放慢速度哦。如果转弯的时候要左转，一定要在好，就是靠左边的那内侧车道。然后，如果是要右转的车辆呢，一定要靠左侧车道哈，靠外侧车道了哈。不是靠左车，是靠外侧车道要右转的车辆。好，那如果说呢，一些这个施工的路段，像在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呢，有些的管线工程呢在进行，对不对？好，那请大家一样。没有做很强制的交通管制，但是呢，就是会影响到路幅的宽度，大家一定要注意留意，好不好？

好，那么现在看到的呢，好，在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的部分，向阳到梅山口这边呢，好，礼拜五到礼拜一呢是开放通行的，通行时间每天早上7点钟，下午2点。

点到下午两点，而且下午五点前必须离开这个管制路段号。那另外呢，力道这边的172公里，这是办理路线的这个路线的复旧工作，占用东向车道，那西向车道单线双向。

力道路段这边的边坡工程，这边一二三四六都是在早上的八点钟到下午五点钟有管制，因为它这边有新的一些的这个讯息出现。好，那么十点到十点二十分呢是第一个开放的时间。

另外这边也就是在台二十线161公里好100公尺这边，在立园路段哦，这边从下个礼拜一开始到10月13号早上8点钟到下午5点钟道路双向管制，那开放时间呢变成第一个开放时间9:50到10:40，这是先跟朋友们说明一下，预告一下下个礼拜一的

好的，另外呢，就是在池上大桥这边有施工，一样的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咯。好，在南回公路这边呢，大鸟路段的施工，还有南新路段的施工，请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希望呢我们礼拜五啊，对不对？好，然后接下来迎接我们的超级假期咯。好，松浦亚米的耶，超级假期日语歌曲。

耶！祝福大家超级假期，今天礼拜五，哈，大家轻轻松松的哈，完成今天所有的进度了哈。好的 ，OK， 好，那我们好，这生活加油站哦，一起呢为我们的生活加加油啊，打打气。好，其实呢，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报道啦，或是看到他国的一些的制度啊，好，或是看到不一样的文化，然后呢，不一样的哈孩子们的一些学习过程，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可以做一些学习跟参考呢。好，这边有篇文章呢，哈，他说到了。德国孩子上完了3000小时的幼儿园之后，已经学会自己定计划、自己修理玩具咯。哇哦，那这个对于我们在这边的好，应该家长朋友们会觉得说，嗯，会吗？应该是哈，还在想要去玩吧，还想要吃很多东西吧。幼儿园呢，好，那究竟呢，他们是怎么样做到的这个部分呢？哈，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哦。

相较于我们现在知道的哈，就是我们在一般的家长来说会想要孩子们呢，就是幼儿园的时候啊就去学一些他们想要发展的才艺啊，比如说去学习拼音啊、英语啊、数学啦，或者是绘画、舞蹈啊哈等等的，就是觉得说对孩子们来说好像是说这个起跑点上呢，越早起跑好像就能够在他们未来的人生上面更加的顺遂哦，这是一般的大部分家长可能想期待的。那在德国呢，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德国的孩子呢在幼儿园他们学到的是怎么样呢能够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呀。倒不是说我要学会做家事啦哈，就是他们在幼儿园将近4000个小时的学习里头，他们在这3年当中孩子们呢会安排去参观了警察局，然后呢学会了什么样的状况下我可以运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通报警察来协助我们，他打哪些电话啦，他会怎么处理啦，好，那遇到危险情形要怎么样的就是面对坏人的时候，紧急状况的时候，好，我们要怎么样面对？还有就是了解警察是用来做什么的。那孩子们参观了消防警察局，跟消防的警察们呢一起学习灭火的知识，好，躲避火灾，好，这些的日常常识。德国的孩子们在幼儿园也会安排去参观邮局，看看一封信是如何从家里好，然后寄出去到达邮局，到邮局之后经过了哪些的流程又被投递出去。哇，像这个过程呢，我们可能只知道说要寄礼物、寄包裹，要寄信呢就是这样子投到邮筒里面或拿到邮局去寄就可以了。但中间呢他怎么处理呢，怎么分类啊，然后呢有哪些的这个关卡，哪些的步骤，然后又如何送到外县市去，又如何送到你要寄送的家里去的，好像我们并不是真的知道，对不对？包括我们现在大人不见得是因为我有去特别了解也看了影片。好，但是呢这些孩子们参加幼儿园的时候就这么样就这样带着去了解他们生活当中他们遇到的这些被服务的内容是怎么样可以运用在生活里头，是怎么样可以保护自己的好。那另外呢他们也去参观了

了市政府，去认识市长，跟市长聊聊。他们去，孩子们就看看哦，为他们的生活服务的市长呢，哎，是长什么样子啊？好，也就是说他们会去关心现在呢，在我们的周遭哦，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机关单位，好，然后有些什么样的首长啦、主官们啦、长官们，他们在做什么？他们长什么样子？就是让他们可以去关心时事，但是不是很强迫说哦，我一定要怎么样，而是说知道这跟他们有关。好，然后他们也去自由市场，在市场里让他们拿着钱学习怎么样自己去买东西、哦、也让他们学会去区别自由市场跟商店的不同。比如说你在市场里面看到的每个摊位啊，摆设的东西跟在一般的超级市场或商店里面呢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嗯，他们也去参观花园哦。好、哦，一般的花圃也都会去看一看，看看花圃里面的这些植物的种植，学习去分辨、哦、花花草草这些植物啊，哈，观赏用的哈，或是盆栽用的，或者是呢一般可以食用的哈等等。然后他们也去看什么？去看戏，好，看马戏，看儿童歌剧，好，然后看看魔术表演。好，这是属于在艺术文化方面的生活的接触。他们也去参观图书馆哦，自己学会了怎么样，我要怎么样看我喜欢的书，有哪些的分类，从分类然后到会借书，然后到怎么样还书。好，他们也自己学会了自己去还书，去借书，只要我想要的啊，我想要问什么问题，可不可以找得到，我怎么找都可以学会。然后他们也去做什么？坐这个有电轨的电车，有轨的电车。好，也就是说呢，学会呢怎么样坐这些电车，怎么运用交通工具，然后学习我如果呢到外县市去，或我如果说万一想去办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可以自己怎么样找到回家的路，可以自己走回家，或者自己搭车回家。他们每个礼拜呢都会跟着老师去超市买东西，学会自己付钱，学会选择货物，好，怎么样去计算我这些钱怎么花，好，要买到什么东西，要做计划。然后呢，樱桃收获的时候，就是他们那个时节，孩子们会跟着老师去采樱桃。哇，南瓜的收获季节，孩子们也会跟着老师一起做南瓜汤。也就是现在的时节是什么，他们就会注意到了。啊，我知道现在藏什么水果了啊，这个季节可以应用什么结果了啊，什么样的果子了哈，或者什么样的食物了，就是食材的运用，当季的食材的认识跟运用。当然呢，在圣诞节的时候，一些节日的时候，他们就会随着这些节日的跟着老师一起动手做一些纪念啦，好，然后神秘的礼物怎么制作啦，怎么准备啦。所以呢，在幼儿园的三年期间，孩子们学会了自己修理玩具，自己学会管理时间，好，自己会去做一些的 date， 好，就是一些的约会啊，然后自己搭配衣服，自己整理东西，好，自己会寻找警察协助帮忙。一个6岁的孩子，他们的生活能力已经足够了。

好，是不是啊？我们真的在生活当中学会照顾自己，有时候我们还真是不容易耶。好像我们大人们啊，就是在成年人，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候还真的没办法好好照顾自己，因为工作太忙，哎呀，事情太多，哈，连吃一顿饭都没办法好好的去掌握。是不是啊？像这样子呢，这个教育也许就提供给大家参考了哈。那从他们的生活里头，他们学习的生活里头，我真的觉得从现在的生活里头去学会照顾自己很重要哦，这也是一种能力啊。好啦，生活加油站，哎，透过这个故事，透过这样的一个分享的报道，我们也慢慢的看看在生活当中可以怎么样的运用到我们的生活里头啊，让我们照顾好自己。生活加油站，一起加加油打打气，爱情跟面包，好，凡人儿童唱，都要兼顾生活跟我们的感情啊。健康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国土安全部今天公告，提议取消持有 H-1B 以及其他特定临时工作签证的人士，失业后可以留美寻找新担保雇主的60天宽限期。未来工作一旦终止，就必须立即离境。这对极度依赖外籍人才的美国顶尖科技公司而言，无疑是一大打击。自2017年起实施的60天宽限期，让美国的外籍劳工在离境前有缓冲的时间寻找新的工作或处理个人的事务。去年一月重返白宫的美国总统川普，这项新的措施是限制合法移民的最新措施。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历经近10年，如今迈向全新里程碑。昨天晚间由总统赖清德亲自主持台南车站新站揭牌。记者为金妮报道。
2: 世协百年驿站开启台南未来。
3: 总统赖清德跟交通部长陈世凯、台南市长黄伟哲等贵宾一起替新的台南车站揭牌，完成台南铁路地下化重要里程碑。交通部长陈世凯也公布通车日期。
4: 我们铁道局全力拼，交通部全力拼，我们希望能够拼，让它顺利在10月18号能够通车。
3: 铁道局局长杨正军也说，新的台南车站一改过去白底蓝字，而是有台南的专属印象。从担任市长开始进行的台南铁路地下化，总统赖清德回来揭牌，有满满的感谢，也对因为工程住家遭拆迁的民众感到抱歉，同时期许接下来的工作要继续。
4: 我也希望未来的市长一定要继续，一定要继续。除了把绿园道做好以外，就是我们到永康的地下化，现在交通部都正在规划，然后一直到这个新市上化的立体化。
3: 市长黄伟哲也表示，作为台南枢纽的台南车站也将华丽蜕变成为下个百年的台南发展起点。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隐身在通讯行的跨国洗钱案，杨姓主嫌假借贷款的名义冲转洗钱，查扣不法金流超过1亿元，嘉义地检署侦结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量刑10年以上。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刑事局调查指出，杨姓主嫌以经营通讯行作为掩护，利用企业账户转账额度大、交易外观合理等特性，将诈欺、博弈及地下汇兑赃款，假借货款名义进行冲转洗钱，另外招来会计师制作不实交易凭证掩饰金流，并指示伴侣在境外开立账户协助跨境洗钱，累计金额达到1亿5000多万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明，刑事局会同嘉义地检署逮捕杨姓主嫌等12人到案，查扣手机、公司大小账30万元赃款，并扣押账户950万元及豪车3辆。
6: 专案小组于今年4月至8月间拘捕杨姓主嫌，共12人到案，搜索清查该水房组织。累计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5000余万元。

0: 全案依诈欺、洗钱、银行法等罪嫌移送侦办。
1: 其实局呼吁民众切勿出租、出借或贩售金融账户，避免沦为诈欺洗钱共犯。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今年感染梅毒的病例逆势攀升，其中女性跟15到24岁的年轻族群，以及母子垂直感染的先天性梅毒这三大族群感染数明显增加。疾管署呼吁医界提高警觉，早期发现个案尽速治疗。记者尤如纯报道。
3: 今年截至8月，梅毒的病例多达6900例，比去年上升了3%。其中女性有1538例，15到24岁有1340例，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4%。母子垂直感染的先天性梅毒病例通报数也明显增加了68例，还有部分的案例还在追踪，不排除感染数可能会超过去年。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说明梅毒攀升的可能原因：
4: 但梅毒感染一期、二期，有的是不药而愈。不药而愈只是症状的缓解，事实上梅毒螺旋体没有减少，而且是到处流窜，而且还会随着我们的行为传播出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梅毒在防治上面会比较困难的。
3: 疾管署因应梅毒病例攀升发布了医界通函，请医师提高警觉，在诊断梅毒个案以及提供孕产妇照护时，发现梅毒的个案要紧速诊断、通报与治疗，备妥用药，避免缺药转诊延误治疗时机。也提醒民众，如果有不安全性行为，应该提高警觉。如果出现无痛性溃疡、皮疹等症状，要紧速就医筛检。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4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2: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1: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2: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好，早安台东，早安台东，我是美玲，欢迎继续收听，好，有我陪伴您的早安台东节目时间，歌单真伴高向鹏、方怡平的歌声。

等下这边呢，先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喽，哈，这个是一个即时的路况哈，台九线的草埔森永隧道南下的433公里一号避难的联络通道这边呢，有一辆连结车故障停等，那这边占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那现在等待的哈维修厂商当中哈，那预计呢9点可以排除哦。

交通路况不好，你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94.3现场节目《早安台东》，关系到路况部分，咱开车好朋友经过一段时间的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咱讲吼，交通安全上界重要，对吗？好，一段需要注意的路况情形，好，今麦给你做一下整理哦，哈，来讲，好，你怎样？

来管理的看部分，好，今麦赶快是这天气哈，无讲介好啦，好，嘛是讲有个落雨机会，有一挂路段已经有看到哈，蒙蒙啊雨啊哈，所以讲大家那开车爱注意安全哦。这个俺头前会有怕亏不？好，前灯打开哦。今天呢，在台东市区的管线工程的部分呢，分别在中华路二段哈，还有这边有施工，衡阳路九十三号前面有施工，国税局前面的中山路有施工，另外是杭州街传广路这边哈也有施工。

另外呢，就是刚刚有说到的一个即时的路况啊，就是台九线的草埔森永隧道南下的部分，在433公里的地方一号的避难联络通道这边，有一辆连结车现在目前故障停等，占用了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呢正常通行，预计呢这个状况哈会在9点的时候排除哈，到时候呢如果排除会再跟朋友们做一个通告。好的，在台九线的纵谷线的部分，310公里池上大桥施工，请大家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龙贡脉342公里这边的灾害修复，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333公里鹿野路段的配电工程，以及333公里鹿野路段的地下配线工程呢，这个呢都是占用双向的机慢车道，主线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部分，413公里大鸟路段、2425公里南新路段都有施工。好，那么在大鸟路段这边呢，是南北都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在南新路段这边占用南下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先跟大家做一个预告，下个礼拜二呢，9月15号。草埔森永隧道这边的例行消防的维护工作哈，那会使用到北上线的双车道哦哈，北上线的双线车道哈，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如果是屏东往台东方向的民众呢，要改走台九务线，时间就是礼拜二，下个礼拜二的晚上8点到12点。

好，那还有一个预告的就是说呢，台二十线161公里哈，丽园路段这边的边坡挂网工程，下个礼拜一开始呢就一定要开始做一个双向管制咯。好，那目前呢还是机动性的管制啦，不过呢下个礼拜呢就会做下个礼拜一呢就会做这个管制通行了。那开放通行时间呢就是9:50到10:40，预计下个礼拜的时候，那目前这边还是机动性的管制，今天礼拜五。

好的，好，那么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的部分今天可以通行到梅山口高雄段这边，但是下午两点前进入五点前离开哦。好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嘛，报通料这个案八号一路发。我想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哦，哈，大家一定爱给力，爱给力，哈，咱讲开车的都离哈安全上个重要对不？好，那是讲我身边看到够情形啦，哈，随时拢要注意哦，尤其是哈，咱如何天的时阵，啊，大家拢开车在外，好。啊，所以说安全讲个点，尤其呢，我们说如果是下雨天的时候啊，这个骑脚踏车的、骑机车的，他们会穿着雨衣，那当然就视线受到影响了，对不对？安全帽一戴哈，真的视线受到影响，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哈，这些好，这是比如说骑自行车的啦、机车的、航班车道上面的哈，这些啊，他们的骑乘安全哦哈。好的，来来来，希望大家在洗穿鞋后，关心哈，有梦想水。

0: 啊，我哇，小穗哈，来这边呢有个临时的一个通知喽，哈，就是施工厂商呢现在通知说，台东县的卑南乡台九线342公里，哈，龙贡脉这边的施工呢，好，今天现在呢是停止施工了哈，今天不施工了哈。好的，好，先跟朋友们说一下喽。OK OK， 好，那朋友们呢，哈，这个经过这边呢，还是要留意一下，有些机具呢还是留在现场，对不对呢？哈，好的，好，朋友们别忘记喽。好，任何交通阻碍状况随时互相通报，尽管陪伴您24小时不打烊。好，来看到的还有其他的部分哦，在目前呢，往台东市区的中央市场。好，往台中市区的道路部分呢，现在是目前是车潮舒缓当中哈。那不是也没有很大的车潮，也就是车辆比较多一点点哈。但现在慢慢的舒缓，就是早上的这个上班的哈这个车潮。那另外呢，就是在中央市场周边现在才买的行人啊变多喽哈。那所以大家一样的在这边要注意行人的安全，提早放慢您的行车速度好吗？我们说真的是开车在外哈，安全熊盖重要哈。好的，我们目前看起来呢，台东市区的部分有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上面哈，也是我们看到的，车辆呢慢慢的有增加一点点了增加一点点。那因为下雨天呢，大家开车出门的人比较多，或者呢是因为周休假期，可能就让大家觉得说也许我在这个上下班之后呢，想去采买一些东西再回家啦哈，准备周休日啦哈，所以可能也会开车出门，所以今天呢势必呢在外面的车辆会比较多一点点哦。好，大家开车请注意行车安全。
1: It was a Tuesday morning in May and the sun awoke.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柯志堂。凋零的玫瑰会在盛开，等待的过程会有景广陪伴着你。听音乐吧。

0: 全民防诈，
1: 头家来喽！
2: 大家好，我是台新监控总经理林维俊。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常常会冒称亲友打电话给被害人，宣称已经更换了电话号码，再用临时有急用、投资周转等名义来借钱。民众听到这些关键字，就必须要特别小心哦。如果对方提供的汇款账户名称和亲友的姓名不同，遭到诈骗的可能性就更高。接到类似的陌生来电时，一定要向亲友本人确认，避免掉入诈骗的陷阱。有任何问题，可拨打内政部警政署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3: 好的，好，如果碰到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一定要特别的小心留意哦。我们说要防诈呢，就是要认识很多的这种诈骗手法，我们就有所警觉了，对不对？到时候呢就不会被骗了，呵呵，这个是很重要的喽。好，轻快的歌曲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礼拜五的时间，好，开车路上呢大家辛苦喽，好，愉快的时光陪伴您恋爱倍速。

大家好，我是江建瑜，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淡滑系统到东湖，南下的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南屯入口有大量的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提早改道。国道一号北上285公里，在新营服务区前一整圈的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北上在177公里过了台中路段，中线还有外侧车道之间也有轮胎皮散落，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有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先前在五羊高架南下 39.5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还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 64.6 公里在大溪路段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还有三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土城到中和还有新店到南深路出口都是车速速缓，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还有西行的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的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稍早在省道台64线东向 5.6 公里过了观音山隧道路间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小美啊，你跟阿嬷上山去采野菜，这帽子、长袖、长裤可都要穿好哦。
1: 吼，妈，天气这么热，还要穿长袖？
0: 那当然要啊，草丛、树丛里可能躲着恙虫。

0: 色长袖长裤，把袖口扣好，裤管呢要束紧。回家之后也要赶快的换衣服洗澡，可别让恙虫有机会附着在上面了。
1: 好，我知道了，我也会跟阿妈说，我们一起做好防护措施，回家也要清洗干净。
0: 台东县卫生局提醒乡亲朋友，上山采野菜、工作或踏青，别忘了防范恙虫病，大家做好防护，健康出游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景广台东分台与新北市万泰科技公司合作办理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时间是9月17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就在台东捐血站，地址是台东市四维路3段198号，就在四维路及更生路口。为了感谢您的热情捐血，将会赠送精美好礼，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欢迎乡亲朋友踊跃捐血。
2: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0: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2: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0: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2: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0: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2: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咯。
0: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3: 道路安全守则很重要，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开车经过路口一定要记住三个字，慢看停。
0: 慢是接近路口要放慢速度预留反应的时间，
4: 看是仔细观察路口周遭，注意行人、自行车以及其他车辆。
3: 停是遇到有行人准备通过，请停车礼让，让行人安全先通行。
0: 开车在路上开慢一点，多看一眼，该停车的时候就要停下来。
4: 开车慢看停，路口安全最安心，遵守交通规则，互相尊重路权，才能降低事故的风险哦。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生活清新好伙伴，早安台东。
5: 想要传授你风景

好想你，这是四叶草所唱的歌曲哦。好，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好，一辆连接车故障车呢，在森永隧道的桃浦森永隧道的南下的避难车道这边，那目前呢可能会延长处理时间到12点哦。

台东好说好说，知道的不知道的来跟我理财。好的哈，那么刚刚的路况事件通报呢，就是在台九线的草埔森永隧道南下的部分哦，433公里。好，一号避难的联络通道街呢，一辆连接车的故障呢，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就发生了哈，但是呢，目前是占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预计是在12点的时候会排除。好，当然经过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哈。那但是呢，不要放慢速度在那边停等看哦，哈，还是危险的哈。来，接下来413公里大鸟路段的施工，这边呢是现场南北各一个车道可以通行。425公里南新路段这边排水沟的工程呢，再用南向外侧内侧哈可以正常通行。好，台东好说好说，好一些台东的讯息来公好的怎样哦，好的，我们刚刚讲到的一早呢就说了，对不对？杜德伟呢是会来到这个东带我走的12号13号这两天的演唱会的现场，在13号的时候，这是全台最大的 KTV 现场，大家一起欢唱，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歌，然后大家先练歌，然后现场就可以一起唱了，对不对？厉害了，好，破天荒哦，杜德伟是第一次来到台东演唱。好 ，OK， 好，那欢迎朋友们，然后12、13号，那如果说有下雨的话呢，我还是带个雨衣，好不好？哦，那大家还是要照顾好。如果说万一气温，因为它在海边，海滨公园这边，好，那如果说气温比较低的时候，自己还是要带个薄薄的外套哦，哈，保暖很重要。OK， 接下来呢，还有台东之光，好，马当部落聚会所荣获2026年国际建筑奖，哇，国际建筑奖哎，马当部落聚会所，好。这个原乡建筑美学再度要上了国际舞台了哦。好，那来自美国芝加哥雅典娜建筑设计博物馆以及欧洲建筑艺术设计都市研究中心跨海获奖的通知。好，那么台中县政府推动多年打造的马当部落聚会所，从全球超过1200件的参赛作品当中脱颖而出，荣获全球建筑界最高威望的2026年国际建筑奖。这个呢，不仅肯定了台东在公共工程还有景观设计上面的一个卓越创新哦，也让台湾原住民传统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

忙，因为它是一个聚会所，是部落的聚会所，不是一般我们说的某些建筑或是博物馆的建筑等等哦。好，所以你看看哦，我真的觉得我们台东有很多的这种条件是很足够，只是说怎么样组合，怎么样再加一点创新，怎么样能够让大家看到。好，这就是呢我们现在可以已经找到了很应该说很正确的方向了，对不对？哦，把我们的美呢透过一些一点点的创意，好让大家能够了解看到了我们的部落文化哟。我们知道说部落的聚会所它是一个公共空间，是一个公共建筑，也是部落文化传承的地方，会举办岁时祭仪，也是凝聚族人情感的地方。那怎么样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传统精神持续下去啊？同时呢也可以让大家看到了，对不对？好，这样的一个在地文化的主体性这样的一个观念，做建筑的一个设计概念，成功的获得了国际顶尖设计评审团的一致青睐哦。好，国际建筑奖在国际间呢已经是迈入第21年了，是全球历史最悠久而且最具威望的建筑奖项之一。所以你看看每次参赛有这1200多件，哇，能够脱颖而出真是不简单，对不对？好，而且呢2026新国际建筑展那颁奖典礼9月18号呢将会在希腊的雅典卫城下的隆重的举行。马当聚会所的设计蓝图跟风采也会向全世界的建筑界来展开分享。那这次的获奖项目呢会被收录在全球设计与都市主义年度建筑的特刊当中，让全世界建筑界全世界的建筑界都可以看，或是关心建筑建筑物美学的都可以看到台东的这个马当部落的聚会所建筑。好，那这边又肩负了什么呢？好，我们刚刚讲的嘛，就是它是一个丰年祭的庆典空间，怎么样让它呈现是可以这样使用的。好，那空间够大家呢聚会跳舞，或者是有些什么样的具备的祭典仪式需要用到的场景啊，对不对？那还有呢就是幼儿学习，居民在这边一起聚会讨论，还有社区长者照护也在这里哦。所以你看是兼具多样功能的哦，还兼具美学哦，有实用性，有美学，还有部落文化的内涵在里头。好，相信这边以后呢又会成为大家的新的一个台东的打卡景点跟参观的景点哦。

好的，来欣赏的歌曲呢，是邓紫棋所唱的歌曲《烟熏妆》，就像装扮一样哦。原来的建筑，好，然后加上一点点的我们的所谓的美学，好，让大家都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视觉连接起你要传达的概念，能够呈现得到、看得见哦。

好的，答应啦哈，哎，这个从此呢，把这个自由给你，但是呢，哈，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不要太过的哈。为什么呢？哈，因为是刚刚看到一个讯息啊，就是有人呢喝懵了，倒在路上了，不起来了哈，还是警察朋友们呢来帮忙哦。好，道路警分局的达人分数所所长潘永福跟警员校叶哲豪呢，他们日前在巡经部落的时候呢，哇，发现有一名老人家怎么倒卧在路旁呢？哈，那到底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好，要赶快上前去关切，好，去关怀。那就问一下哦，原来这位老人家呢，哈，意识还算清楚啦，身上也并没有受伤的地方。啊，纯粹就是因为喝多了哈，然后这个脚步不稳，然后怎么样？哎呀，就走不了了，好像有点那种懵懵的了哈。所以呢，就倒卧在路边。好，那他这个老人家呢，平常也是一个人独居。那为了怕他发生意外哦，所以远景呢就决定护送他回到了住处。好，那所以啊，你看哈，还有另外刚好遇到另外一位哈，就是这个山路上面的这三间的警员呢，好，赶快一起热情帮忙，三个人就这样子扶着老翁上车，安全抵达了他独居的家中，然后让他呢在这个餐椅这边安顿下来，确认他的身心状况都恢复的稳定之后呢，哈，没有安全的疑虑，才放心的离开。好，那当然了，这老人家后来呢，对于警方哈跟哈山路的巡逻警员呢。暗夜当中及时伸出援手，很贴心的照料他，他觉得好感谢哦。好，不过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啦，如果说平常有独居老者的话，我们左右邻居还是多多的先留意注意他们，有时候难免就是会跟朋友聚聚餐啦，喝喝酒啦，好，那如果是有朋友一起聚餐喝酒的话呢，就看到他可能这个走路比较不稳了哈，还是要协助送他回家哦。好好好，好，感谢警察朋友们的哈，这协助帮忙啊，警察好人好事哦。安排安排安排，欣赏的歌曲《情非得已》，庾澄庆。

好的，朋友们啊，我们现在时间呢是9:28:45，待会儿9:30我们收听警广新闻喽。目前开车路上的好朋友们要注意行车安全喽。今天哈、有20%机会会下雨哈，大家外出还是要注意哈，就是安全，还有呢就是雨具要带好。同时呢，东北季风来了哈，有时候会瞬间有强风，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好不好？哈，就瞬间风势哈，注意行车安全。还有呢，我们外出也是一样哦。还有中午前后呢，可能会更闷热一点，那大家记得啊，有流汗就要擦干哦，好，避免呢哈，就是我们毛细孔的阻塞哈，就是没办法排热哦。好的，9:30，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瑞士东部靠近阿尔卑斯山区苏斯村庄附近发生游览车翻覆车祸，造成多人死亡，另有数人受伤。游览车车上载有48名乘客，全部为荷兰籍。这台车是在傍晚行经山区道路时失控翻覆，整辆车侧躺在狭窄的乡间道路旁。当地的警方与搜救团队出动多架直升机与大量救护车赶赴现场。内政部表示，台湾人口持续负成长，截至八月底，总人口为23,224,721人，单月减少10,281人，人口已经连续32个月负成长，与去年同期相比，更减少超过10万人，平均每天少约284人。记者任南星报道。
2: 依据内政部公布最新户口统计数据，出生人口数持续下滑，八月新生儿只有7,492人，较114年同期少972人，115年前八个月累计出生61,742人，相较之下，死亡人数达到16,470人，前八个月累计死亡132,098人，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一倍。此外，人口外移也让情况雪上加霜，八月净迁入为-1,303人，人口自然增加为-8,978人。户政司专委潘颖中说，
3: 我们大概只能从我们每个月呈现的数字来如实的呈现出来，看起来去年同期的数字大概1到8月是72,000多，那72778，那今年大概是61742，那到目前为止有一个一定的差距了。
2: 台湾高龄化持续加深，截至八月底，65岁以上人口已达到479万人，占总人口数20.62%；15岁到64岁人口则占了68.11%。少子化与高龄化同步发生，人口结构与劳动力供给面临更大压力。景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某社区大楼在前年凯米台风期间，地下室发生大淹水，原因是警卫装错车道防水闸门，住户的车辆全泡在水中，两位住户提告求偿，高雄地院判处管理维护公司与林姓警卫合计连带赔偿300多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民国113年7月25号，凯米台风带来强风豪雨，高雄市三民区宝珠沟水位暴涨，溢流路面。大楼临行车道警卫紧急安装防水闸门，闸门却被大水冲破，停放地下室3层楼的7机车全都泡在水中。大楼薛姓住户估算修车费高达527万元，以不到30万元贱卖。另一位柯姓住户的车辆也几近报废。得知是警卫安装闸门流程错误的人为疏失，两人愤而提告求偿。高雄地院发言人、行政庭长李玉信说：“
5: 陈审法官认定林姓被告为管理维护公司派驻社区之车道警卫，却不知防水闸门之组件除防水闸门板外尚有支撑架，且未正确安装。管理维护公司就林姓被告职务之执行亦未尽相当之注意，应连带赔偿薛姓原告车辆损害288,305元，管理维护公司另应单独赔偫柯姓原告车辆损害502,561元。
4: 全案还可再上诉。景广记者俊秀高雄报道。
1: 台湾蛋黄加工产业每年会产生超过4000公吨的咸蛋白副产物，因为盐浓度过高难以直接食用，需额外付费清运。农业部畜

0: 产试验所成功开发咸蛋白的加工技术，预估每年可达千万产值。记者李一晨报道。
1: 中秋节即将到来，很多糕点都会用到咸蛋黄，剩下来的咸蛋白受限于高盐分及加热后易碎等特性，多数沦为废弃物。农业部畜产试验所团队透过配方设计、脱盐与质地调整技术，成功将产品盐度降到 1.5% 以下，推出含鲜咸蛋白，在制成块状、片状或条状等多元规格，可用中式咸香卤味、意式酸甜红酱等各种方式烹调，废弃物摇身一变成为餐桌上美食。畜事所所长黄正芳说，
2: 降低它的盐分到 1.5% 以下，还有加上膳食纤维，它就变成一个在营养价值上相当高的一个这个产品，所以它具有这个高蛋白、高膳食纤维，它具有低糖，它具有低脂，还具有这个钠盐适中，这样子一个优点，来适合相关的这个调理，或是后面因为质地的关系，它可以做相当多的这个利用。
1: 畜事所指出，含鲜咸蛋白检验结果显示，每100公克产品含蛋白质 9.9 公克，膳食纤维 4.7 公克，脂肪 0.3 公克，糖未检出，钠含量453毫克，兼具动物性蛋白质与膳食纤维的双重营养优势，实现全蛋全利用与农业循环永续发展。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3: 经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4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星辰。毒品伤身又害命，别让毒品带走你的灵魂。不论是看见有人卖毒，或发现周遭朋友吸食毒品，都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杜绝毒品，共同守护你我的家园。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可以让我们拓展心灵视野，同时增加很多生活中美好的回忆哦。好，跟说到美好的回忆哦，今天呢，就是我们不是有这个脸书会，有时候会显现出你可能几年前呢、同一天呢、那个时候可能你留下的一些讯息，对不对？好，那今天出现的呢，让我非常的惊艳哦，惊喜，就是说，它出现了，就是在十几年前，哇，好久哦，那个时候呢，就是会跟着哈很多的。台东的一些的文化行程啦，哈，或者是一些新闻的采访呢，上山下海都有去哈，或者到深入到文化部的部落里面去采访文化哈。好，所以呢就留下了很多的足迹。然后呢，这个里面呢很特别，就是说它是怎么样，就是那个时候有南屿的平板舟，好，它行驶，它有个任务在完成，在那边行驶，然后呢，在海面上就要换水手啊，你就是怎么样搭着船，我们也是搭着船在太平洋的海面上，然后在那边拍摄着哈，然后做一些现场的采访，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哇，再出现这样，那个时候还好有拍摄现场的影片，然后就是从太平洋海面上的船上，然后这个镜头呢就是对仗着太平洋上正在。水手们正在奋力就是划桨的哈，那个南屿平板舟在行驶的画面，所以就觉得说看到了是觉得好感动，然后也很谢谢当时自己留下了这样的影片，让我可以回忆到说哦，现在的生活当中很匆忙，可能会忘记了那个时候的美好，可是通过时光宝盒打开咯，哦 OK 好，真的是记录下了那个时候很感动的一面哦，感动的时光。对不对哈？是很难得哈。好，所以好朋友们呢，别忘记了，在生活当中哈，我们也是哈，你有去做一点小小的为自己，好，为自己想要去尝试的、想要去看的、想要去吃的、喝的、玩的，好，玩乐都可以哈，就是给自己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这也是对自己的生命灵性的一种滋养哦。好，说到哈，现在各个乡镇市呢都有不同的哈推出的所谓的旅游啊、参访啊、工作坊啊、哈走读啊。所谓的走读呢，就是走走看看，然后有人介绍哈，然后去好像就是说现场阅读的感觉，不是阅读书本，而是阅读现场现在正在走的他们的生活文化。好，那么在大武山的大武的山猪窟，不是大武，是大武的山猪窟休闲农业发展协会这边举办了社区庙宇走读跟特展的导览。好，那就是在10月24号、就是在上武社区这边。好，那有接驳车，好，如果有接驳的话，需要接驳的话再说。好，那您可以呢上去看看，如果说对这个所谓的在社区庙宇里面呢好的走读有兴趣的朋友，好，可以搜寻大武山猪窟休闲农业发展协会。

如果说在对于身心灵的哈一些探索有兴趣的朋友，现在呢在我们台东这边哈会有心理剧的导读哈，导读呢还有就是一些过程哈，在11月14号的时候会在台东圣母健康农庄哈与自己的真实相遇。就叫是心理剧的一个带领。好，那两天的时间，好，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哦，就是台东，然后心理剧，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介绍。

时有一些的展览，台东艺文中心二楼展览室跟艺廊这边呢，有2026的联邦艺术巡回展，也就是联邦文教基金会深耕的艺术美学，然后这边呢就会有一些的这个综合一些画家的展览。好，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东美术馆这边有南岛树皮布的工艺探访跟创作航路的演讲，是林建一呢他所跟大家做的分享，在台东美术馆，就是礼拜六9月12号礼拜六下午2点到3点半。这个礼拜真的很丰富，来礼拜9月12号礼拜六的下午2点，2026台东艺术节劝世三姐妹中文音乐剧在这边上演。

另外呢，就是在台东设计中心这边有丽娜到台当，有跨越世代的台东主题局，有很多的音乐可以在这边自己再点选欣赏咯。好，另外呢，就是在成功老屋这边，台东成功镇这边有灯塔之光插画头饰展。好，朋友们哦，就是我们在东带我走哈，东带我走的音乐演唱会就是在12号、13号的两天礼拜六、礼拜天两天，下午的5点就开始了，一直到10点钟在台东市的国际地标海滨公园这边，这是免费入场的喽。好，所以朋友们啊，我们这边有喜欢的乐手吗？就可以好好安排一下哈。好，我们真的是欢庆不打烊，对不对？是是是。好，我相信呢，就是到十点钟以后，大家应该还是会觉得意犹未尽。喜欢唱歌的朋友，这么多的歌手一起陪伴你，轮番上阵呐。好的，夏天不打烊。好 ，Tomorrow 所唱的歌曲。

哎呀呦 ，OK， 好了，说到这个演唱会现场，大家都很期待了，都觉得说哇，台东哦，在这个演唱会的时候又是在海边呢，还有市集活动哦，哈，大吃大喝大玩大乐。好了，祝福大家哈，有美好的享受的美好周休假期喽。下个礼拜一呢，敏玲哦休假哦，哈，是由下礼拜是由花莲分台的蓝琪在空中来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 OK 来，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了哈，就是要注意的这个路况的部分，提醒大家。好，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呢，这个路况的事件呢，草埔线由旧到南下433公里哈，就是一号避难联络通道这边的连接车故障，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哈，占用外侧车道，内侧正常通行，预计排除时间呢是在12点的时候啊，经过的时候请小心，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互相通报0800-000-123，感谢您哦。好，林小培呢会在9月12号呢在台东的哈这个东带我走的2026演唱会现场，好跟大家分享喽，林小培的有你的快乐。

好的，就在路口啊，好，送座堆，接下来是在我们的海滨公园，大家一起送座堆，一起唱歌，一起欢乐哈。好了，九月十二号、十三号两天了，好，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都有美好的假期。好，那么节目接近尾声哈，在这边呢要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那也是一样哈，下个礼拜一的休假，然后下礼拜二早上七点钟，敏玲公跟您在空中相会喽，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好 ，OK， 下个礼拜二早上见，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007统到大林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再过了高雄九如路入口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366.8公里过高雄交流道，轮胎皮散落在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永康到台南系统，还有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瓶颈点。另外北上在东湖出口匝道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事故处理中，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黑武洋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树林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安坑木栅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另外补充，在国三北上的善化出口有故障车停放，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路段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15.2公里，雪山隧道的内线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七十四线西行37.4公里，雾峰入口一上来的外线掉落纸箱，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说话。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看到加886的电话或简讯号码，一定是诈骗，绝对不要接电话，也不要点击任何简讯中的外部连接。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奇，我是燕匡，接下来就会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十二点半。现在时间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早上的10:06。今天是阴时多云的天气，降雨几率20%，气温在25到30度之间。那今天的天气偏热，有下雨的机会，建议出外的话要随身携带雨具哦。那今天也有强风特报，要注意风势跟行车上的安全。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二十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有边坡刷坡的工程，是机动管制通行的。在台二十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新雾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二十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0: 以上施工路段通知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生

0: 怎么还没有来呀、
1: 啊？在路上呢吧。
0: 他呀，
1: 啊，是梦的行者，
0: 要把新闻。

早上的10:12，这是宇恒的 Happy Day。那在南回公路台九线草埔镇隧道433公里，也就是1号避难联络通道之间，有一辆连接车故障停等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这个故障的停等事故，预计要等到中午的12点可以排除。

今天在台东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衡阳路93号前也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中山路国税局前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开封街跟四维路二段的路口有工作紧定点立坑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哦。另外呢，今天在鹿野台九线333.5到340.1公里有一个台电的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关山这边在台九线315.8到316.8公里，一直到9月30号有一个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的工程。那在这段期间呢，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都是

10:27，来自录播合唱团，这是脑海中。这个周末在9月12、13号，新生北路有路肩割草跟修树的作业哦。那跟往常一样会实施分段的管制，在9月12号星期六早上8点到下午1点会在马兰桥到日光桥，下午1点到6点会在日光桥到南王桥做管制。那9月13号星期天早上8点到下午6点就会在南王桥到太平桥。

还有要做个预告哦，在9月15号星期二，草埔圣母隧道例行的消防设备维护作业，在晚上的8点到12点这4个小时的期间呢，台九线437.6到426.7公里，草埔圣母隧道跟安朔的高架桥路段北上线的双车道都会管制车辆禁止进去，所以9月15号星期二晚上8点到12点，如果有要从屏东往台东方向的朋友，都要请你们提前改走台九务线。待会要来准备收听10点半的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 FM 94.3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目前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每人每年最高新台币120,000元，行政院会通过卫福部调增方案，将现行每月10,000元补助提升至15,000元，等同全年最高180,000元。14号起开放申请补助，补助金额追溯至今年1月起算。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卫福部报告后指出，我国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为落实长照 3.0 政策方向，同步支持具有24小时密集照顾需求的家庭，卫福部从减负担以及减流程两个方向加码调整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方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中重度失能者入住长照住宿式机构，每人每月最高补助从目前的10,000元增加到15,000元，每年最高由120,000元增加到180,000元。而对于入住身心障碍机构的中度以上身心障碍者，也同步由中央加码补助每月5,000元的住宿费用。本方案的补助额度是回溯至今年的1月1号开始适用，9月14号开始接受民众的申请。
2: 卓奎只是卫福部协同地方政府紧速做好各项行政准备，尽早核拨补助款，同时掌握区域生活圈的服务需求与整体服务网络发展状况，持续规划部件住宿式机构与社区式日间照顾，同步提升服务量能与品质，让民众享有多元、尽便及优质的服务。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网络交友诈骗频传，苗栗一名72岁妇人透过通讯软体认识网友，对方称急需用钱，双借新台币50,000元。妇人心软，前往超商寄送现金包裹，所幸店员接警报案，成功阻诈。记者陈怡玲报道。
4: 诈骗集团常透过社群平台及通讯软体与民众培养感情，再以各种理由要求寄送现金或购买点数，借此骗取财物。苗栗县竹南警分局日前接获超商店员报案，一名妇人准备寄送的包裹中存放大量现金，疑似遭遇诈骗，立即拦截包裹并报警。竹南警分局第一组警员邱云如说，
5: 一名黄姓女子疑似遭网友以感情话术诈骗，透过超商卖货便寄送现金50,000元。警方到场查看黄女与网友的LINE对话后，研判为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在警方及店员解释劝说下，王女惊觉受骗，成功保住50,000元。
4: 据了解，妇人与网友未曾谋面，对方以急需用钱为由借款，妇人心软答应。竹南警分局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若对方以各种理由要求寄送现金、提供账户或代为购买商品，务必先停看听，以免遭诈。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响应交通安全月，宜兰监理所今天晚上将在罗东中山公园前广场举办夜市快闪活动，现场邀请艺人沈文成、陈佩琪与王彩华和民众互动，推广交通安全观念。记者罗嘉慧报道。
6: 交通部台北监理所宜兰监理站表示，11号周五晚上7点，将在罗东中山公园前广场举行交通安全月夜市快闪宣导，透过趣味有奖征答及发放宣导小物，邀请大家停让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台北监理所所长黄玲婷说：“
7: 以前我大概在机车驾训，可能大家不知道，学机车需要上驾训班。”可是我们现在改成给大家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观念，就是你要学会如何安全的骑乘机车，你还必须要学习去如何防御驾驶，如何去判断你在路上可能遭遇到的危险跟困难。
6: 此外，为了守护用路安全，即日起到12月底，全台超过7000家车行提供免费机车健检，涵盖轮胎、车灯、润滑油和刹车4大项目。9月底前还有机车族零违规抽奖活动。宜兰县警察局也呼吁行人落实安全穿越大守则，包括遵守号志、走斑马线、靠边走、不穿越双黄线及不低头分心，落实车。

0: 车辆停让和行人专心过马路，共同守护生命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晨传说明天气状况。晨传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再加上南边有些水汽目前正在通过，那整体降雨会比较多一些。除了在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之外，南部地区也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而基隆北岸、大台北山区跟宜兰下雨的范围会比较广一点，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至于新竹、苗栗还有中部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山区会有些局部短暂阵雨。那气温的话，早晚天气稍微凉一点，各地的低温普遍在23到25度，而白天在桃园以北还有宜兰高温大约28、29度，感受上还算比较舒适。至于新竹以南跟花东高温在30到32度，部分地区会再更高一些，感受上会稍微闷热一点。那明后两天东北季风就会减弱，风向转为偏东风，在西半部白天气温回升，高温的话可以来到32到35度，感受上会变得比较热一点。至于东半部环境类似，高温在30、31度，那各地低温普遍在24到20度，西半部烈温差比较大一点。那降雨方面会逐渐的减少，明天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有大台北仍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后天的降雨会再更少，剩下基隆北岸、东半部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在云林以南地区还有南投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今天东北风还是偏强，在桃园到云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上或阵风8级上发生的几率，上述地区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晨传，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0:41，欢迎继续收听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刚刚带给大家的歌曲是陈宁儿的《咖啡冒泡》。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有边坡刷坡的工程是机动管制通行的。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新雾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通知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今天在台东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衡阳路93号前也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中山路国税局前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开封街跟四维路二段的路口有工作井定点立坑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哦。另外呢，今天在鹿野台九线333.5到340.1公里有一个台电的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关山这边在台九线315.8到316.8公里，一直到9月30号有一个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的工程。那在这段期间呢，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都是没有照明设备的，会用警示灯来提醒，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

在南回公路台九线草埔送隧道433公里，也就是一号避难联络通道之间，有一辆连接车故障停等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这个故障的停等事故，预计要等到中午的12点可以排除。

0: 对，
1: 在快乐与悲伤都写在脸上的年少时代里，我们不需要去隐藏我们的情绪，
2: 但即使已经长大成人，你也可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且坦率地活出自我。
3: 提醒您，
4: 现在时间
0: 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46.2公里过桃园路段小客车抛锚停放在中内线车道，继续往北44.2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还有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竹崎到中埔路段受工程事作影响，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413.7公里，过竹田系统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还有中线车道之间，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车行速度30到50公里，省道台68线东向18.9公里，过了竹东一路。路段外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台61线北上148.2到148公里之间过清水路段，2到3包的麻布袋掉在外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来哟、
1: 哦！
0: 男朋友、女朋友，大手牵小手，通通往里面走。看到什么好运，买到什么福气。来，先来画这只什么？
1: 手机啊！
0: 想要找人开讲，
1: 给他打。
0: 找艾琳。
1: 尽量给卡。
0: 开车无聊，
1: 赶快改卡。
0: 卡，我带你卡落哦。未用着啦，相亲啊！一边开车，一边卡手机啊，还是耍平板电脑，唔干那是危险，也可以罚钱哦。开车罚3000，骑车罚1000，那无法，我倒你涂骹互你整，安尼知影吼？
1: 对，阿爸，阿母卡手机啊，找你呢。
0: 哦，
2: 喂，你敢唔肯去提一顿啊？你是有听着无哈？
0: 我咧开车，没人工电话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拜拜拜拜吼。
1: 好，阿爸，你敢唔骗？
0: 我哪有啊？阿爸是讲，我哪咧开车，没人工电话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你讲对唔对？
1: 对。
3: 行车要专心，驾驶才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11点钟渣渣的月不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慢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2、3、4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5、6、日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有边坡刷坡的工程是机动管制通行的。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新雾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0: 以上施工路段通知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全守护者系列报道，我是主播王玉芬。外出旅游如果遇到野生动物抢劫，真的让人急出一身冷汗。日前在台东县东河乡的登仙桥景点就上演了一出猕猴抢包大战，一只台湾猕猴竟然把游客价值高达200,000元的助听器连同包包一起抢走，还丢进了深谷。幸好当地警方以及村民展现高效率的警民合作，才顺利帮失主找回重要的财物。今天的专题报道，我们就带您还原这起罕见的血寻案件，并告诉您前往猴群热点时该如何自保。首先我们来还原事发经过。根据台东成功警分局派员派出所所长施德义表示，
3: 那因为我们派出所啊接到民众报案说，在那个登仙桥游玩的时候被那个台湾猕猴抢走包包，然后丢到桥底下的溪谷啊，包包里面有那个现金证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它有一个助听器啊，因为那个民众是一个身心障碍人士，那个助听器对他来讲非常重要，价值20万元。对，那我们觉得这个非常需要帮助，所以我们就请那个当地北仁村的村长跟他那个一些热心的村民过去拜托他，是因为他有吊车，然后来就是透过吊车就是垂吊一个有训练过的人员下去，然后我们在旁边做协助。
2: 经过一番艰辛的努力与警民合作，大家终于顺利在溪谷中寻获了这个命运多舛的包包。经检视，包包内价值200,000元的助听器、现金以及证件，通通完好如初，没有遗失。
3: 啊，很幸运的有找到那个包包。然后包包里面的那个助听器啊，跟钱也都还在这样子啊！
2: 哇，真的是
3: 真的
2: 好啊，好厉害啊！
3: 破掉车业者只有给他收一个就是燃料费而已，人非常好。
2: 哇，真的，而且他愿意马上帮忙。
3: 哎，真的，那时候呢，5点多呢，他说他再慢个半个小时。那个天色暗了，可能就找不回来了。
2: 真的，所以一切都是刚刚好，也需要所长这样子哈，就是赶快的去帮他寻求协助。
3: 刚刚好有这个资源，就也在第一时间提供帮忙。
2: 这让原本绝望的游客放下心中大石，对于警方与热心村民的积极协助，更是再三表达了万分感谢。透过这起事件，当地警方也特别提出呼吁，提醒所有喜爱亲近大自然的民众，台湾猕猴毕竟是野生动物，具有一定的野性以及掠夺天性。当我们前往山区或猕猴经常出没的景区时，务必要牢记以下几项自保原则。
3: 这个在台湾猕猴出没的地区，应该妥善的收纳好你随身物品跟植物。遵守不喂食、不挑衅、不接触的原则。如果物品被台湾猕猴抢走啊，千万不要去跟他拉扯，或者说自己跳进去那个溪谷内寻找，可以立刻拨打110，请我们警察来协助。我们有那个横向的资源可以做联系，这样子。
2: 是是是，其实这是最重要，安全第一啦，不然民众会想说啊，是猴子抢我，那我总不能报警。其实为民服务这个区块，警方也会协助处理。
3: 是的，
2: 嗯哼，
3: 因为我们有横向的资源，我们可以做联系。
2: 是是，
3: 有时候当事人可能紧张。没有想到啊，还是说他们有这一方面的资源可以做联系，然后做第一时间的处理。需要协助的话，可以拨打110。太远的地区，我们都可以提供协助；不是我们太远的地区，我们也可以提供联系当地的警察局做协助。
2: 大自然充满惊奇，但也伴随未知的风险。登仙桥这场猕猴劫物记，幸好在太原派出所警民同心，出动了吊车的全。

全力支持下圆满落幕，找回了价值不菲的助听器与游客的安心。这起事件不仅是一则山林奇闻，更是宝贵的安全警示。下回造访台湾猕猴的栖息地时，除了欣赏风景，更要记得将食物与物品收妥，保持安全距离，多一分防范，少一份意外，让每一次亲近山林的旅程都能平安快乐地画下句点。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专题报道，我是主播雨芬，我们下次见。

今天在台东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衡阳路93号前也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中山路国税局前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开封街跟四维路二段的路口有工作井定点立坑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哦。另外呢，今天在鹿野台九线333.5到340.1公里有一个台电的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那这个周末在9月12、13号新生北路有路肩割草跟修树的作业哦。那跟往常一样会实施分段的管制，在9月12号星期六早上8点到下午1点会在马兰桥到日光桥，下午的1点到6点会在日光桥到南王桥做管制，那9月13号星期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6点就会在南王桥到太平桥。

还有要做个预告哦，在9月15号星期二，草埔圣隧道例行的消防设备维护作业，晚上的8点到12点这4个小时的期间呢，台九线437.6到426.7公里，草埔圣隧道跟安朔的高架桥路段北上线的双车道都会管制车辆禁止进去。9月15号星期二晚上8点到12点，如果有要从屏东往台东方向的朋友，都要请你们提前改走台九务线。待会要来准备收听10点。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9月11号的东台湾新闻。桃园老翁独自南下台东寻找失联多年的胞姐，因体力不支

0: 倒卧火车站旁，台东警分局南王派出所员警透过零碎线索循线联系上家属，促成姐弟相拥重逢。请听以下的报道。
1: 你们很久没有联络了吗？
2: 对啊，
1: 我们可以帮忙你的就尽量帮忙你，好，
2: 谢谢。
1: 不舒服的话跟我们讲哦，你随时会帮你通知那个救护车啊。
0: 台东警分局南王派出所接获民众报案，在台东火车站附近有名老翁疑似身体不适倒卧路旁，员警立即前往协助。台东分局南王派出所所长李仲勇说，
3: 发现老翁从桃园独自来到台东寻找多年未联络的姐姐，然而手边没有姐姐的住址及联络方式，加上长期奔波体力不支，才会在路旁暂时休息。面对老翁仅能提供的零碎记忆，员警逐一整理相关资讯，终于成功联系上老翁的姐姐，让姐弟团圆。
0: 两人相拥落泪，不断感谢警方从有限的资讯耐心寻找，让多年来放在心中的团圆心愿终于实现。台东警分局表示，民众若有寻亲、与家人失联或其他需要警方协助的情形，都可以主动向警方求助，警方将依现有资讯提供适当的协助，帮其家人重新相见，也是警方工作中最温暖的时刻。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为了深化小镇文化观光，宜兰县罗东镇公所推出了秋季行旅系列活动，规划了慢行张载园以及漫游罗东老时光两条走读路线，要让大家体验小镇的魅力。请听记者罗杂慧报道。
4: 秋高气爽，正是适合旅行的季节。罗东镇公所今年特别规划两条行旅路线，包括由资深文史工作者庄文生老师带路，走访林场旧社群、孔子庙和圣母圣天堂，并品尝北城臭豆腐的路线；和由张火月老师带领导览殿安宫、冕明堂及仁和彩绘像，寻访百年古庙与街角故事。罗东镇长吴秋林说：“
5: 天气渐渐的凉爽下来。”这个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秋游的最适当的一个时机了。我们今年除了安排了学校的这个英德朗写罗东，另外呢，我们的火月老师就会把我们的景点呢，再给我们一个很深入的介绍。另外呢，还有一场就是我们庄文珍老师的《闯一地角操导图》。
4: 此外，镇公所也同步发表全新年轮小镇罗东漫游观光文化折页，并推出迷你招牌灯、木纹颈枕和露营折叠椅等特色文创，要邀请大家放慢脚步来到罗东，穿街走巷，品尝美食，欣赏人文景观，收藏属于罗东的美好回忆。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花莲六十石山金针花季正值盛开，2026花莲富里六十石山金针花超跑半程马拉松13号周日即将登场，超过2000名9个国家跑者将奔驰于金针花花海之间，俯瞰花东纵谷壮丽的景观，挑战自我体能。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6: 迈入第二届的花莲富里六十石山金针花超半程马拉松，分为24公里超半马、10公里山坡挑战组、5公里山脚乐活组。超半马路线折返点设在海拔830公尺，爬升高度688公尺，是金针花海核心区，挑战跑者心肺耐力，也让跑者在山路爬升之后能近距离感受金针花海的震撼美景。富里乡长江东城表示，富里乡已经做好准备，13号迎接国内外跑者到来。
7: 主赛道就在我们这个竹田村，包括这个60石山哈，也希望这个国内外的跑者啊，来到我们富里乡的时候，真的会感受到不一样的风光，热情的一个风俗哦，大概大家都能够来富里乡他们走走看看。
6: 富里乡公所表示，今年富里六十石山超半程马拉松将建立正式纪录制度，希望让六十石山马成为指标性的全国甚至是国际赛事，特别整合地方特色，让跑者从报名到完赛都能够感受富里的热情。除了报名就有富里米作为迎宾礼，完赛之后还可以获得六十石山最具代表性的金针花完赛礼。中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东北季风的影响以及水汽增多，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以及台湾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南部、东

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11:39，黄庭伟带来的歌曲《微笑的角度》。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342.3公里，还有342.7-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

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二十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有边波刷波的工程是机动管制通行的。在台二十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新雾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二十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波的刷波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通知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1:49，刚刚连续听到了两首歌曲，分别来自吕强的《All Love》跟163 Braces 的《泥潭》。那在南回公路台九线草埔送隧道433公里，也就是一号避难联络通道之间，有一辆连接车故障停等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这个故障的停等事故，预计要等到中午的12点可以排除。

还有要做个预告哦，在9月15号星期二，草埔圣隧道例行的消防设备维护作业，晚上的8点到12点这4个小时的期间呢，台九线437.6到426.7公里，草埔圣隧道跟安朔的高架桥路段北上线的双车道都会管制车辆禁止进去。9月15号星期二晚上的8点到12点，如果有要从屏东往台东方向的朋友，都要请你们提前改走台九五线。

大家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就成到了，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吧，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发烫的嘴唇不用

0: 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岭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三重到台北路段，车行速度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291到294公里，周期开始一路到蓝潭隧道，内侧两线正在施工，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乌日出口有掉落铁管。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当你抛下一句不回头，走向下一个路口，我想告诉你，经过路口时一定要多留意车辆，请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行人也要注意周围来车，尽速通行，遵守七机车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就能有效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行车平安。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极慢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有边坡刷坡的工程是机动管制通行的。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乌路到新屋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通知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今天在台东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衡阳路93号前也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中山路国税局前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开封街跟四维路二段的路口有工作紧定点立坑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哦。另外呢，今天在鹿野台九线333.5到340.1公里有一个台电的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关山这边在台九线315.8到316.8公里，一直到9月30号有一个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的工程。那在这段期间呢，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都是没有照明设备的，会用警示灯来提醒，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

中午的12:18，同理跟王静合作的歌曲《Beautiful Night》。那在台九线草埔森永隧道南下1号避难联络通道间，一辆连接车故障停等的事故，目前排除的状况好像有点延迟哦。本来是预计在中午的12点可以排除，那现在延后了，要延后到下午3点才可以排除哦。再次提醒，是在台九线草埔森永隧道南下433公里有一辆连接车故障停等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外侧的车道。

0: 中午的12:22，就是王品群的五五五，三个跳舞的舞。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遂。

还有要做个预告哦，在9月15号星期二草埔圣隧道例行的消防设备维护作业，晚上的8点到12点这4个小时的期

期间呢，台九线437.6到426.7公里，乔普松隧道跟安硕的高架桥路段北上线的双车道都会管制车辆禁止进去。9月15号星期二晚上8点到12点，如果有要从屏东往台东方向的朋友，都要请你们提前改走台九务线。

0: 金广午间新闻。
1: 行政院复述无人机条例，总统府发布总统令公布。国家防灾日模拟7.3强震海啸，防灾式培训今年目标20万人。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1号星期五金广午间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复述立法院通过的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发展条例，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强调，执政团队会坚守行政院预算权、国家机密受到最严密保护两个原则，用最严谨的方式补强疑虑、管制风险。总统府今天也发布总统令公布。记者朱瑞森报道。
1: 立法院日前未通过行政院所提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

0: 构特别条例草案，而是通过在野版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11号上午宣布，卓奎已附属立法院通过的版本。
1: 而在院长附属总统公告之后，执政团队仍然会守住两个坚持。第一个坚持是坚持行政院的预算权，并且预算按照实际的需求编列。第二个坚持是坚持国家机密必须受到最严密的保护。接下来，执政团队会用最严谨的方式，把社会仍有疑虑的地方在执行面补强，把可能存在的风险用制度面管控。
0: 张敦涵强调，国家的安全不能成为政治攻防的代价，台湾的产业更不能成为政治攻防牺牲品。执政团队今天的决定是为了守住台湾，同时他也呼吁立法院朝野政党能加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同时如期审议明年度的总预算。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内政部长刘世芳出席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他表示期望今年年底前让防灾士人数达到20万人，加强灾害发生时的社区互助及自我救助，也期盼透过设定规模 7.3 强震以及海啸情境，联合各界强化全民面对灾害的应变能力。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内政部与教育部携手办理115年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今年以强震危机无忧以待为主轴，设定规模 7.3 强震以及沿海海啸情境，除了进行实兵演练，也将测试海啸警报以及警报讯息传递。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灾害发生时除了仰赖救援系统，民众若具备基本防灾以及应变能力，也能在第一时间保护自己以及协助他人。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4: 在过去几年当中啊，很少人听到有防灾士这个概念，但是目前呢，现在经过防灾士训练的朋友已经高达有176000人，那我们朝着年底20万人前进。
3: 教育部则表示，这次透过青年防灾大使以及校园演练，让防灾教育从校园延伸到家庭以及社区，提升民众平时的防灾意识与应变能力。今年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9月21日也将进行多项警报测试，提醒民众平时就做好防灾准备，降低灾害来临时可能造成的损失。金广记者陈伟玲在新北市报道。
2: 伊朗支持的也门青年运动叛军周四占领红海沿岸战略港口城市摩卡，造成摩卡失守、赫摩兹海峡船流受阻以及油轮遇袭，进一步加深市场对石油供应的疑虑，国际原油价格飙破107美元。另一方面，以色列今天表示，已经摧毁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在黎国南部阿里塔赫山脊下方建造的重要地道，内有部队的指挥中心以及火箭飞弹、无人机等军备，爆炸的威力惊人。美国地质调查所测得当地发生规模 4.1 的地震。台北股市今天卖压出笼，指数开低走低，盘中重挫超过900点，在46000整数关卡附近上下震荡，目前下跌571点，指数来到46361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5: 美国8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年增率上升到 5.4%， 高于预估，加上原油价格续涨，市场对通膨及升息的悲观预期提前发酵，美股四大指数全数收黑，整体亚洲股市气氛低迷。台股开盘后直接下杀回测十日线，回到月线附近寻求支撑。不止全指股走低，中小型电子股也遭受卖压狙击。分析师江庆才说，
6: 台股目前可以说是受到美国影响很大，成交量一定要到 1.2 兆、1.3 兆以上，才有办法来突破比较大量的一个套牢区。那我们看近期这个量是呈现逐步的一个萎缩，以目前指标在高档要钝化可能性就来得比较低，那利用国际的利空就顺势做一个下跌。
5: 分析师指出，虽然近期上市柜公司陆续公布八月营收表现亮眼，但筹码面受到升息预期干扰，成交量也明显萎缩。市场持续等待接下来即将公布的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数据及下周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结果，有待尘埃落定后才有进一步补量上攻的可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主持治安汇报时指出，为了维持选前治安，请检警调联等机关

0: 全面加强查会治报，同时也要严防境外势力、选举赌盘以及假讯息妨害选举中立及结果。记者 Jason 报道。
1: 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与废除非核家园公投将于11月28号投开票。行政院长卓荣泰主持115年第四次治安汇报时，指示检警、调联等机关应全力加强查会治报工作，同时严防境外势力、选举赌盘及假讯息妨害选举中立及结果，加紧各种联防工作，以确保选举过程与结果能够达到公平、公正、公开。谈到成立两周年的打击诈欺指挥中心，卓奎表示，相较两年前，今年八月受理的电信网络诈欺案件数减少44%，财损金额更大幅下降67%。其中，假投资诈骗在政府强力扫荡、预警联防以及金融机构临柜人员关怀询问之下，每天财损金额从新台币2亿元到3亿元，大幅缩减到3600万余元。但卓奎也提醒，网络购物诈骗案件数增长，请相关单位持续强化打诈五大面向，并积极导入各种科技方式，提升联防效率，阻止不法行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宣布与彼此关系常年紧张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断交之后，今天又表示对在阿联注册的民用及军用飞机关闭领空，领空的禁令将于明天生效，但来往首都阿尔及尔机场的商业航班除外，可持续运作到2026年底。诈骗集团假冒银行行员，声称协助被害人进行债务整合，结果将民众旗下的信用卡刷爆，购买餐券转售牟利。刑事局侦六大队搜索两家行销公司，法院裁定负责人及干部五人羁押。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刑事局侦六大队结合苗栗县警察局等友军共组专案小组，共分三波查缉行动，持法院核发搜索票，搜索两家行销公司的诈欺机房，查获侯姓负责人及机房内干部成员共33人到案。
3: 位置都往后，
4: 位置往后，
5: 坐下往后，
3: 坐下都往后。
2: 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谷表示，现场查扣新台币150万多元、现金礼券136万多元等赃证物。
6: 假冒国内银行专员，利用电信设备大量拨打债务整合之行销电话，如有民众意愿，则转交由二线干部与被害人约定见面，并在现场将被害人名下信用卡额度刷爆，用来购买国内知名餐厅餐券及礼券后，再将餐券及礼券转售获利。
2: 刑事警察局呼吁，金管会已经明令约束各银行不得受理代办公司转来的贷款案，民众如果有贷款及债务整合需求，应该直接洽询银行办理，以防遭诈。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高雄市大寮工业区内的厂房竟然被改成 KTV， 还举办毒趴供越南移工们消费。高雄市刑大以强势警力攻坚，逮捕35名越籍男女到案。记者宋玲报道。
7: 高雄市刑警大队侦三队说明，早在今年四月间掌握情资，主嫌郭姓男子在大寮工业区附近某五尾巷内租借厂房，改装成为多间隔音包厢，暗中经营越式 KTV， 平时门禁森严，几乎不对外开放，专门供越南籍的移工进入消费，举办毒品轰趴。专案小组为了克服五尾巷的空间限制，利用机车载送特勤中队警力，迅速抵达后门，跟前门的同仁前后包夹，强势攻击。在场将35名越南籍男女全数带回。侦三队队长郭玉生说：“
8: 破门的瞬间，店内多名越南籍移工陷入恐慌，四处藏匿。在前后包夹下，35名越籍移工无一逃脱。清查后，其中3人为失联状态。全案询问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入出国及移民法》，移送高雄地检署及移民署高雄市专勤队侦办。”
7: 根据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资料，今年一月至今总计查获重大毒品案件102件，比去年同期66件增加了36件。警方强调，毒品犯罪危害身心，也危害社会，对于专攻特定族群聚集娱乐场所会加强的查缉。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0: 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仲亮涉及中信银澄清湖购地弊案，一审遭重判7年8个月，并限制出境。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仍有逃亡动机，裁定再继续延长。

0: 常禁管8个月，并需以个案手机监控。记者吕明宗报道。
1: 警方先警察办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中亮涉及红火案的过程中，发现辜中亮在2005年得知清美公司有意以8亿5千万出售高雄澄清湖大楼后，以实质掌控公司与对方接洽取得大楼，随后浮报价格卖给中信银，造成中信银损失了1亿多元。辜中亮等人犯后未掩饰犯行，也没有揭露关系人交易。虽然辜中亮否认犯行，但一审法院认定他违反证交法特别背信罪，重判7年8个月，并预知限制出境，案件正上诉二审审理中。由于禁管期限又将届满，高院开庭听取意见，辜中亮主张没有逃亡动机，禁管和科技监控处分违反了比例原则，但愿意以个案手机报到。高院审酌辜中亮一审遭重判，日后也可能面临民事赔偿风险。基于人性趋吉避凶，高院认为辜中亮仍有逃亡动机，加上他拥有在国外生活的资历，有限制出境出海、定期报到的必要，因此仍裁定从9月13号开始再延长禁管8个月，同时每天要以个案手机完成报到。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今天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的雨势明显。气象署表示，周末东北季风将减弱，水汽减少，气温回升。不过下周开始又有两波东北季风接力报道，下周三北台湾气温略微下降。记者尤若纯报道。
2: 东北季风发威，今天雨势最明显，桃园以北东半部要留意较长较大雨势，特别是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以及宜兰中部山区留意午后雷阵雨，南部也有零星降雨。气象署预报员李孟轩提醒，沿海风浪大，海边活动注意安全。
3: 东北季风主要这一波是影响到今天，明后两天呢会有减弱的一个趋势，所以明后两天整体上来说降雨就会比较缓和，气温会回升。那下一波东北季风影响的时间预计会是在下周一到周三哦，到时候在迎风面北部东半部降雨几率又会再度的提高。
2: 周末东北季风就会减弱，降雨范围逐步缩小，气温回升。周六的雨区在大台北东半部，周日缩小到基隆北海岸和东半部。北台湾高温接近32到34度，不过下周接连两波东北季风报道，届时北部和东部又有一波雨势，气温会再下降。至于南海上有低压逐渐发展中，预计往南移动，目前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水星是太阳系最小的行星，根据最新的研究指出，水星因为内部持续冷却收缩，缩小的幅度比过去估计高出约30%，就像葡萄在阳光下逐渐干缩成葡萄干一样，让水星的直径最多可能已经减少23公里。对一颗直径不到4900公里的行星而言，这个幅度相当可观。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36.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拖板车停放路肩，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道受到工程施作影响，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66.3公里，台中系统前两台小客车事故正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竹崎到中埔交流道，还有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路段，车行速度40到50。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5: 请继续收听尽管午间新闻。
0: 副总统萧美琴抵达意大利的文托泰内岛，出席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并由外交部长林佳龙陪同。欧洲议会副议长皮奇耶诺强调，北京无权干预。记者朱瑞森报道。
6: 意大利安莎通讯社报道，欧洲议会副议长皮奇耶诺宣布，台湾副总统萧美琴抵达意大利的文托泰内岛，参与第二届文托泰内民主与自由会议。皮奇耶诺在会议中表示，他非常荣幸能邀请萧副总统莅临自由与民主会议。他也强调，萧副总统的行程事前未能公布，主要是来自中国的干预。
7: Questo qualcuno corrisponde in realtà al nome di un regime che abbiamo evocato, di cui ha parlato poco fa Maurizio Molinari. Parliamo del regime cinese.

0: quindi siccome il regime cinese ancora oggi impedisce con minacce, con intimidazione, la partecipazione di leader politici di Taiwan a libere conferenze, la sua presenza è stata tenuta nascosto, Fabio, per poterle consentire di arrivare.
1: 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对此表示，肖副总统应邀出席第二届稳脱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并由外交部长林佳龙陪同出席。相关情形将于肖副总统返国后适时对外说明。尽管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丁今天抵达印度，准备出席由11个成员国的金砖国家峰会。这场峰会预料将聚焦中东与乌克兰战事以及全球的经济挑战。分析人士指出，成员国对中东战争的立场分歧恐将成为这次峰会的核心裂痕。印度与伊朗以及以色列都维持友好的关系，同时也审慎维持与美国间的微妙平衡。随着伊朗战争持续， 印度面对能源危机，其中一项因应的方式就是转向俄罗斯。俄罗斯是印度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之一。高雄市林雅区一对情侣疑似发生感情纠纷，男子竟然拿斧头砍伤女友，警方获报后迅速到场压制上铐，发现男子还涉嫌毒驾，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警方获报，高雄市林雅区光华二路和五权街口发生纠纷，迅速到场了解。36岁黄姓男子和25岁陈姓女子是情侣关系，疑似感情问题发生口角。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民权所所长刘迪吴说：“
4: 黄男哦，持斧头攻击陈女，造成陈女手背、膝盖受伤，送医包扎，疑似亲属无大碍。过程中哦，远景眼尖发现黄男车内有K盘一个。”
3: 所以对其实施哦毒品脱衣快筛，呈第三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本案员警立即到场，并迅速将黄男与逮捕。
2: 全案警讯后，将黄姓男子依刑法杀人未遂、毒驾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扣车扣牌，同时建请地检署申请羁押。林雅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以理性平和的态度沟通处理，并寻合法方式解决，或尽速通知警方到场协助处理，切勿罔顾自身及 他人安全，诉诸违法手段而触法遭送办。警方针对不法行为绝对严正执法，以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苗栗县公馆乡发生飞车抢案，歹徒得手一条金项链之后，迅速销赃。苗栗警分局案发后4小时内逮捕涉案的郭姓男子，并起获变卖的赃款20多万元。记者陈依琳报道。
5: 苗栗警分局日前上午9点多获报公馆乡五股宫后方市场，有民众待在脖子上的金项链遭抢，歹徒得手后启程机车逃逸。案经会同县警局刑警大队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副分局长徐文明表示，专案小组调阅相关监录影像分析比对，掌握52岁郭姓男子涉嫌重大。当天下午2点多，巡线在苗栗市趁他 停等红灯时，侦防车前后包夹，成功逮捕。
6: 郭男为躲避查缉，先于8时许在苗栗市经国路一带窃取他人车牌后，悬挂于自己所有之机车上，前往案发地点犯案。所幸专案小组运用科技侦查，掌握郭男行踪。于当日14时许，在苗栗市中正路一带将郭男查获到案，并取获遭抢金项链一条，
2: 变卖金饰所得赃款20余万元等证物，全案依抢夺及窃盗等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并建请羁押。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一名老翁误信诈骗集团的假中奖真诈财话术，到超商要购买游戏点数，桃园分局的员警耐心劝说，最终成功说服当事人放弃购买。记者静杰报道。
7: 当时桃园警分局武林所接获超商通报，有老翁要购买游戏点数，疑似招诈，迅速到场了解，但老翁并不领情。后经耐心劝导，发现当事人的网友告知他幸运中奖，只要先买10000元的点数，并提供序号，便可领取一部汽车。且未取讯，老翁还联系自称知名车厂的 CEO 以英语互动，说要赠送价值200万元的电动车，但远景正告奖品车辆赠送交易，绝不会要求买点数充当手续费或作为领奖条件。 这才让当事人打消购买点数的念头。桃园警分局武林所王玉成副所长说：“
8: 经询问被害人，发现他陷入诈骗集团假中奖真诈财的陷阱，经多方劝导，

0: 于说服被害人放弃购买点数。
1: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呼吁，网络交友投资抽奖或交易过程，倘若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礼品卡或提供序号，极可能就是诈骗。民众遇相关可疑，应保持冷静，多方查证，并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咨询求助，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中市中滨立体停车场 BOT 案启用，提供700多席汽机车车位，并且结合 U-Bike 及其他绿色运具服务。记者黄俊伟报道。
3: 中滨立体停车场 BOT 案，台中市长卢秀燕说，工程经费11多元，没有动用到公家款项，完全由中国药大学出资新建营运。停车场并且预留串联重的殡仪馆新馆以及周边医疗设施，作为殡仪馆就地改建的先期工程。
4: 我们现在哈殡仪馆的东家哈，那我们要在后面这边，现在是停车场，我们在这边来盖新的殡仪馆大楼，然后盖完以后前面把它拆掉，然后整个哈啊要把它新建成一个园区。那所以呢，这个停车场现在啊，因为我们10月14号要开工啊，要开工，下个月14号要开工，也因此这个停车场就是中滨立体停车场必须及时完工啊。
3: 中滨立体停车场由原先的178席汽车车位平面停车场，转型为地下1楼地上4层的立体停车场，有效提升土地使用效率。整体建筑设计纳入防灾功能，在紧急情况下可作为临时避难处所以及临时医护站，增强城市韧性，提升整体公共服务效能。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高雄市政府出版交通安全绘本，每天都要平安过马路。记者徐俊学报道。
5: 每天都要平安过马路绘本，由五尾香蕉动物学校校长李景伦与美感教育工作者廖慧兰老师带领凤山国中9年级学生创作，融入停让行人、机车不得行驶人行道、大型车内轮差与视线死角，以及儿童安全乘坐机车守则和正确佩戴安全帽等亲子交通安全重要观念。高雄市副市长林清荣说，
6: 交通其实不只是硬体的实施或者是管制，更关键的是要扎根于我们自己的心底，那么甚至我们的知识，那么要从小做起。所以这本绘本就油然而生，已经3年了。绘本的用意是指说浅显易懂，那同时也让你能够反躬自省，你是不是有遵守了交通规则。
5: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携手高雄市立图书馆，透过交通部补助的阅读交通共好行计划，3年来已经累积3本交通安全绘本，包括高雄城交通小达人、交通标志小神探，到每天都要平安过马路。从故事的编排铺陈到手绘图画与着色，以孩子的视角实际观察上下学的各种交通状况，通学经验转化为贴近生活的绘本故事，建立起正确的用路观念。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市政府争取经济部花好月圆团圆好事券，以及欢庆10月精彩好事券活动。记者魏金妮报道。
7: 9月、10月到台南逛夜市，有机会100变200。台南市全市总共有10处传统市场、5处夜市入选，获得219万补助，民众可以用100元现金兑换200元购物券。市场处副处长林世群说：“
8: 本次台南市共有15次的场域获得补助，市场部分包含了学甲、御景、上化、后营、西港、西门前草、麻豆市五、西市场、下营、柳营等10处。”夜市部分则包含了嘉里、花园、富华、武胜、御景的5处，搭配经济部9月12、19、25日及10月3日登场的团圆好事券，还有10月份接续办理的夜市精彩好事券，以100元换200元的专用购物券的优惠，大幅带动活络市集的消费买气。
7: 相关活动跟兑换资讯将依经济部规划办理，民众可持续关注台南市市场巡礼粉丝专页，掌握最新消息。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创世基金会9月19号将在圆山捷运站举办919波波月公益活动，邀请民众共襄盛举，用行动传递爱心。记者任兰心报道。
9: 创世基金会举办919波波月公益活动，邀请鸟界人气明星张波波与热爱彩绘石头的石友们共襄盛举，将一颗颗独一无二的

0: 彩绘石头作品投入公益，让艺术创作化为帮助植物人家庭的力量。创世台北分院分院长邱丽君表示，彩绘石不只是义卖品，每件都是值得珍藏的艺术作品。民众响应活动也可捐赠电子发票，输入创世爱心码919，让日常消费化为实际支持，陪伴植物人家庭走过照护岁月。
1: 鸟友们他们的叫声其实是啾啾啾，所以我们就在919这天举办了这样的活动。那当天事前或者是当天，我们捐919元。可以参加我们的摸彩，那摸彩的奖品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琳琅满目，有小石友们他们共同的创作，还有我们鸟宝们的羽毛，还有志工背心。对，那也欢迎各位就是一起到我们花博园游会这一天，那一起共襄盛举，帮助我们植物人。
0: 9月19号下午2:30，公益活动在台北圆山花博举办，现场有张波波粉丝见面会，919博一博抽奖及公益义卖，欢迎民众踊跃参与。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新竹市政府举行2026丰城好味名店活动，邀请在地餐饮店家踊跃参赛，也邀请民众线上参与，共同选出最具代表性的30家丰城好味名店。记者曾佩荣报道。
3: 本次活动只要涉及于新竹市具备合法营业登记之实体餐饮店家，皆可免费报名参赛。活动分为主食、饮料、甜点三大类别，也导入数位美食护照及 LINE 实体踩点集章机制，串联线上投票与实体店家消费。市长高虹安说：
4: 9月16号开始呢，我会开放全民的投票。那我们的这个投票方式呢，是我们在店家当中会张贴丰城好味名店的报名的海报。那在这海报上面的 QR code 呢，只要我们民众呢到了实体的店家现场，他就可以扫描 QR code， 每天都可以有一次投票的机会。
3: 线上投票还有机会抽中 iPhone 17智慧厨余机及在地特色礼盒等豪华大奖。另外，为确保评选的专业性与客观公正，本次评鉴将采秘密客专业评审搭配全民网络票选双轨制，专业评审会在票选期间匿名实地访查进行公正评鉴，邀请民众一起投出心目中的新竹美食代表。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6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28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8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36.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拖板车停放在路肩，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上走在国道一号北上166.3公里，台中系统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44.6公里，过了树林路段外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消息。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6线东向23公里，在平镇三路段前有大型掉落物在外线车道，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景广朱宁行车平安。
2: 大家听过最美的路口默契吗？那就是车辆看到行人会点头停让，行人看到车辆会专心快步。
3: 驾驶朋友们，请别急在那几秒钟看到行人走上斑马线，请大方的踩下刹车，主动礼让。你的停让展现的是专业驾驶的风度。
4: 行人朋友们，也请给予驾驶人相对的尊重，过马路时别被手机萤幕吸走了注意力，专心看路，不低头，不违规，快步通过斑马线，车辆主动让行人专心走，你我都是交通安全的守护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哎，各位旅客请注意哦，本班游轮即将返抵台湾，在下船之前，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去免税店消费购物哦。
5: 哎，小美，我跟你说，这几天我到处逛的时候，发现船上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贩售的加热烟，价格便宜，我打算多买几条当作伴手礼送给家人同事，待会陪我一起去好吗？
6: 哎呦，不行啦，据我的了解，在国外购买的加热烟或加热器是禁止携带入境的。
5: 什么？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以为包装合法的都可以说。
6: 不是哦，依据烟害防治法与海关规定，由于国外并无经过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因此旅客只能携带有审查核定通过后于国内免税商店贩售并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免税烟品的数量只能带一条，买多了万一被海关查获，不但东西全被没收，还可能会被处罚还哦。
5: 这么严重啊，还好有你提醒，真是谢谢你帮我守护住荷包啊。
6: 台东县政府提醒您，选购合法烟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如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烟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景广台东分台与新北市万泰科技公司合作办理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时间是9月17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就在台东捐血站。地址是台东市四维路3段198号，就在四维路及更生路口。为了感谢您的热情捐血，将会赠送精美好礼。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欢迎乡亲朋友踊跃捐血。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

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6，欢迎加入今天9月11号礼拜五下午1点到4点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到礼拜五下午的一点钟到四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好的，今天呢不晓得是因为换季或是怎么样哦，这就好像就是睡觉的那个倦意哦，好像有点秋困的感觉呢。对，人家说春天有春困，但是秋天我觉得也有耶，好像就是那个季节转换的时候，你的生理时钟也是好像在调整的感觉哦。今天我们家的狗狗呢稍微有回复到，就是差不多啦，在五点多六点的时候才把我叫起来。好，但是我个人的生理时钟好像还没有完整的调过来，怎么会这样？好，那要提醒大家了哈。今天呢，有没有觉得就是一样是阳光明媚啦啊？然后呢啊，这个空气当中呢还有些许的这个微风哦，那可能呢湿度没有这么高，有一点点干燥的感觉呢。好，这样的天气呢其实是蛮适合，比如说洗好一些衣服啦、床单被套啦，好、啊、让它就是晒好、夹好哦，哈、啊，爱盖把厚哦，要不然棉被会飞到隔壁家去哦。好，那这样的天气我觉得有阳光有微风在吹散的时候也是蛮不错的。记得中午前后呢要、防晒，多补充水分啦，然后呢也要注意一下这个外出的时候带一件薄外套，因为早晚温差都还是有的。好的，待会歌曲过后呢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9月11号以及周末假日的天气概况。刚好像看到呢，哦哟，不排除哈、哦、这个热带性低气压的生成，待会带大家来关心喽。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杨乃文，这一首作品《静止》，下午的一点十二分。带你来关心在今天九月十一号以及周末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好，来关心到呢，今天九月十一号，因为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以及水汽增多，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山区以及台湾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而且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南部、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九月十二号，受到了东北季风减弱，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都是多云到晴，午后有短暂阵雨的情形。另外关心到呢，这个周末、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天气的概况哦。好，那我们先来统整一下，因为东北季风持续的关系，所以今天呢，在桃园以北、东半部跟南部都是有下雨的。那北海岸呢，包括了大台北山区以及宜兰三个地区啊，这个雨势都是比较明显的。东北季风呢，周末两天就会减弱了，降雨也会比较缓和。下一波的东北季风呢，是预估下个礼拜一到礼拜三报到。北部跟东半部的降雨几率会再提高，未来可能呢还有两个热带系统发展。好，那因为水汽增加呢，所以今天各地的雨势呢也都是比较多的，包括在桃园以北、东半部、南部都有降雨的情形，其中北部的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宜兰的雨势明显呢有降雨的情形，而且时间都比较长。中部竹苗山区午后也有局部的雷阵雨，后续降雨的雨势呢明后两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环境转偏东风，降雨范围缩小，大台北东半部一带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南部偏午后阵雨，礼拜天降雨范围更缩小，剩下基隆北海岸东半侧有降雨的情形，东部的降雨会比较少一点点哦。那云林以南地区、中部以北山区还是要注意有午后的阵雨。礼拜一到礼拜三，另外一波的东北季风的影响之下，所以东边呢水汽一入，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的降雨几率会偏高，尤其是基隆北海岸、宜兰的雨势比较明显。中南部呢则是午后阵雨的形态，一直到下个礼拜四，东北季风减弱，雨势缓和，环境偏东风，降雨偏向大台北东半部，午后的南部、中部山区也有局部的阵雨。温度方面呢，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白天的温度都会稍微下降。今天在台北高温大约来到了27到28度，花东、中南部温度相对比较高，中部云量少，高温大约30度以上，南部云量多，气温稍微下降。明后两天东北季风减弱，气温会再回升，西部、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2到34度，周末两天的气温都会是偏高的。好，另外关心到呢，中央气象署观察哦，在目前南海呢是为这个低压带的环境，有一个低压逐渐发展，预计未来移动到海南岛附近，会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之后呢朝南方来移动，是否会增强为台风，还要看后续的观察。另外呢，这个天气系统呢要等到下个礼拜预估礼拜一，台湾的东边远海也有低压的发展，强度有机会会逐渐增强为台风。下个礼拜四呢，距离台湾还是比较遥远的，预估在日本南方海面一带，未来会朝北往日本方向移动的几率比较高。再把焦点转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呢是天气阴时多云，降雨几率20%，气温来到了25到30度，感觉上比较舒适到闷热。风浪的部分，今天是东北风，平均风6到7级，阵风9级，下午转5到6级，阵风8级，浪高3转2公尺，属于大浪转中浪。

以上天气概况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1:16，不知道为什么觉得今天好适合听。

听到的歌曲 Sweet Moa 这一首歌曲非常好听，有一点浪漫又非常符合今天的天气的感觉。1:24，带您关心呢，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了。来到了我们的市区呢，要先来看到、我们市区的施工路段哦，在台九线的槟榔外环段的道路当中，351到353公里这边的施工呢已经有开放通车了，但是有车种的分流，在台九线跟东49-1的路口当中有机慢车跟汽车的这个分流哦，那要请大家呢依照号志的指示通行了。市区的施工路段在中华路2段227巷跟中华路2段的路口当中，这边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衡阳路93号前也有主干管的推进，中山路在国税局前以及中华路1段586巷当中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杭州街跟传广路360巷的路口也有工作井的定点立坑。好的，另外呢，在市区的部分哦，在周末假日的时候，东49-1在靠近我们的新生北路路段当中，也有路肩割槽跟修树的作业。周末两天会有分段的交通管制。9月12号早上8点到下午1点，马兰桥到日光桥分段管制；下午1点到晚上6点，日光桥到南王桥分段管制。礼拜天9月13号，南王桥到太平桥早上8点到晚上6点。都有实施交通管制。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1:26，听到这位歌手，他也是在礼拜天会来到台东，他是 Joe M88。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被称为石化教父的和同化学前董事长陈武雄，十年前处理大南港开发案时，因为藏匿关系人交易并延迟交付价款，导致合同巨额损失。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陈武雄及家族成员等八人起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被认为可能成为第二个新义计划区的台北大南港土地开发案，最后由富邦人寿以282亿得标，创下史上第二高价的纪录。不过检调查出，当时担任上市公司合同化学以及子公司何信成董事长的陈武雄，主导何信成将拥有 9% 的大南港土地以6亿多元卖给他和家族控制的宇盛开发公司，借此以地主身份分享卖地获利。但陈武雄在交易过程不但涉嫌隐匿关系人交易，还以不实财报让宇盛公司延迟交付款项，造成合同化学损失了18亿多元。另外，为了扣抵佣金，未经董事会同意私下移转代金土地所有权，导致合同丧失以代金买回土地容积的权利，何信成和合同化学因此又损失了3亿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陈武雄及家族成员主管等八人涉犯证交法特别背信、财报不实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被称为石化教父的陈武雄先前因协助诈贷银行39亿多元，最高法院在今年4月依银行法判刑4年半定谳。尽管记者吕宗台报道。
1: 高雄市一名红姓男子开车载老婆吃饭，开车门时竟然掉落了针筒跟白色粉末，

0: 民众通报警方前来，宋燕确认白色粉末是毒品，将他移送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1: 这起案件是民众在高雄市盐城区一辆自小客车车门旁发现遗落的针筒两支以及白色粉末，通报警方前来。原警在现场等候的时候，发现洪姓男子准备带太太驾车离开，随即上前盘查。起初洪姓男子矢口否认，但经警方调阅周边的监视器画面，洪姓男子开车门掉落物品的过程全都录下来了。稽嫌所所长张君凯说，
2: 警方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确认该包白色粉末及针筒是洪男下车之际不慎掉落，警方于现场扣得毒品一包及针筒两支，经检验该包白色粉末呈第一级毒品海洛因阳性反应，全案寻毙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
1: 盐城分局表示，使用毒品危害健康，毒驾更是危险，害人害己，警方绝不容许毒品危害社会治安，同时也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周遭有可疑的人事物，立刻拨打110报案。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0: 彰化交通安全月以骑车多停让、路口保平安为主题，邀请艺人王彩华担任交安大使，希望持续改善交通环境，并呼吁乡亲将安全用路观念落实于日常生活。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县长王惠美感谢艺人王彩华担任交通安全大使，运用他活泼又接地气的影响力，推广正确用路观念，让交通安全观点走入更多乡亲日常生活。他提醒大家，骑车除了遵守交通规则，更要建立防御驾驶观念，保护自己也保护其他用路人。
4: 我们机车骑士的一个死亡人数明显的减少，有13人，比去年下降了19%，也显示我们交通安全已经明显的获得了改善。在今年九月的交通安全月，我们特别用骑车多停让、路口保平安为主体。那除了改善我们的道路的一个环境，更要用正确的一个用路观念呢，成为大家的日常习惯。
3: 配合交通安全月，彰化县政府也针对不同用路族群办理分众宣导。9月19号将在园林藤山步道办理快闪活动，邀请交安大使黄彩华现场演出及进行有奖征答，通过轻松互动的方式，将正确的用路观念带进乡亲生活。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及水汽增多，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及台湾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南部、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五号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6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28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8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6: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7: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6: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7: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6: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7: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6: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7: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8: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7: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

0: 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1: 对呀、啊，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0: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3: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3: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6: 在现今多样化的诈骗手段中，投资诈骗往往让平常有投资习惯的民众遭受高金额的损失。尤其当引荐参与投资的人又是身旁的多年好友，更容易让人失去戒心和判断力，而成为投资诈骗的被害者。这位方小姐就是一家三口再邀了自己的好友一起，都参与了一场布局看似完美的投资骗局中。
7: 是妈妈非常好的朋友，交情超过20年，他就说有一个那个虚拟货币的获利状态非常好，然后他就来跟我们说明，然后说明之后还带我们一群人再去一个地方，就是聚在一起再度说明。碰到的就是一个还蛮有社经地位的一位大姐，她也有数十年的投资经验，然后她在跟我们说明这个虚拟货币的过程当中，就告诉我们说这家公司的一个整体状况，就是总公司在加拿大要来花莲开分公司，然后分公司就找在高雄的某栋大楼办公大楼的其中的一层楼，然后接着就是要办那个公司的开幕茶会，然后他也邀请我们去参加，然后红红火火的，就真的就是现场非常非常热闹，然后我们就是一群人，然后他就邀请我们去，然后现场就有专业的投资人，就是公司的那个类似投顾代表公司的身份，再度跟我们说明公司的整个营运的状态，然后还有他们投资的虚拟货币的状态，就带我们就是开始办投资开户，然后就帮我们下载 APP， 然后就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 APP 怎么使用，然后也会拿他们比较早投进去的人的投资状况，然后让我们去了解说别人是怎么获利的这样子，然后我们看到的就是获利状态都非常好。但是后来我想一想，其实这些获利状态就通通都在 APP 里面是数字，对，然后等到累积到多少的获利的那个数字的时候，然后你可以提领的时候，你就跟他说提领，然后刚开始还可以提领，然后也可以就从虚拟货币然后转成美金，然后再从美金转成台币。但是呢就一段时间之后，就刚好那时候金融大海啸，然后就锁住了，然后他就告诉你说这波就是市场状态不好，然后他就说目前就是先不能提领，然后后来就大家就一直询问什么时候可以提领，然后他就说哎，要等这一波就是投资状态比较稳的时候，然后后来就一个月不能提领，两个月不能提领，三个月不能提领，然后突然有一天那个公司就宣布倒闭。好，就我们家就是因为是妈妈的好朋友的关系，所以就妈妈先加入，然后我再加入，妹妹再加入，然后再请身边的朋友然后也加入这样子。我们家就是陆续投入大概40-50万吧，身边的朋友加一加应该也有70-80万。
6: 投资的公司倒闭了，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吗？结果竟然还没有。号召投资的人继续开辟所谓新的投资管道，邀请这批误信只是暂时

0: 持投资实力的人转战到另一个陷阱中。还好方小姐清醒了，认清这就是一场诈骗。
1: 这样一次经验之后，我就觉得就是诈骗集团啊。但是呢，就是因为是妈妈的非常非常好朋友，然后她也一直来跟我们说，哎，就是也很舍不得我们这方面的损失，所以她就说她又找到了另外一个更好的投资标的，就又来跟我讲说那个公司怎么样，然后她就一直说这个也是新公司，然后她会把我放在比较上面，因为要弥补我们的损失，所以她的意思就是说可以拿少一点的钱，然后就是进去卡个位。一样都是一群人损失嘛，所以他就把损失的身边的朋友，然后他就说他会依序再把大家放进去，重新建立一个获利模式，然后这家公司更稳的时候，就可以把之前投资失利那些投资的金额透过这一次再赚回来这样子。我觉得今天不管就是投资标的，就是这种网络上面的 app， 然后是虚拟货币的部分，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根本就看不到摸不着，然后又是境外公司，这样一次经验之后，我就觉得就是诈骗集团啊，这样的模式我觉得上当受骗一次就很看得清楚了。
0: 侦办多起诈骗案件的吉安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周佳明分析提醒，
2: 在去年全台湾投资诈骗的案件当中，财务损失经统计高达新台币60亿元哦，尤其掉入投资诈骗的陷阱，民众的损失往往从数十万到数百万，甚至上千万。所以提醒大家，不论是网友、亲朋好友的推荐，有关高获利或者非正当的投资管道，都极有可能让你成为受害者。所以投资之前，请大家冷静思考。如果有任何相关的疑问，可以拨打165来做查证。

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开车想去哪里玩 ？Baby you decide。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全台各地都可以收听景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祝大家旅途愉快。Just come with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梁静茹，这一首作品中间下午的1:49，就回到我们的景广交通网 FM 94.3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心到路况资讯。在台十一线的海岸线当中，这里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要提醒大家，在我们的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继续来关心在台九线的纵谷线路况资讯。在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继续来到了关山公务段台九线315到316公里当中，这里有排水沟的改善工程，那目前呢是在进行路灯的拆迁还有管线的埋设作业。道路呢在施工期间，在我们的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当中呢是没有夜间照明，不过会有警示灯的提醒啊，路段在施工当中。好，那如果说视线比较不佳啦，夜晚经过这边的时候呢，打开车灯，放慢行车速度，变换车道要记得打方向灯。来看到呢，在龙过脉路段今天啊，在路段当中的施工是暂停一天的。鹿野路段台九线332到333公里有零星配电线路还有树木的修剪维护工程，占用双向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鹿野路段台九线333到340公里道路当中呢，有地下配电的线路还有乙亥的防治工程，占用双向的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

爱Chuck Chuck Chuck Chuckman。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来敲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南下云林系统到大。

0: 零，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48.4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内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高科交流道。国道一号北上118.3公里过头屋的内线跟中外线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67公里过古坑系统的内线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北上212.1公里在雾峰前也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内线跟中线车道。北上树林到土城一样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北上58到56公里之间，湖口路段内线有坑洞，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出门开车时，除了不能分心之外，精神状况更是影响行车安全的关键。许多驾驶人在感到疲劳、昏昏欲睡时，仍强撑着继续开车，这时候反应速度会大幅降低，危险程度完全不亚于酒后驾车，千万不能轻忽疲劳驾驶的危险性。
2: 真的很危险，如果在驾驶过程中开始出现频频打哈欠、眼睛干涩或是注意力无法集中的情况，请不要硬撑。长途驾驶前，请务必保持充足睡眠。行程中每开车2小时就要到服务区或安全地点下车休息，伸展一下身体，让精神恢复后再出发。
3: 提醒所有驾驶朋友们，开车上路请务必维持良好的精神状态，行车中避免疲劳驾驶，杜绝聊天、饮食与使用手机等分心行为，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车距，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专心驾驶最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5: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6: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5: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7: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5: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8: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9: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10: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9: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10: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11: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九零蔡依林，这一首作品和世界做邻居。当初呢，这一首歌也是跟着公益活动呢一起来做曝光的，那也成为了呢这样子非常具有阳光形象的歌曲啦，也是专辑当中呢我非常喜欢的一首作品。下午的两点十分，继续回到我们的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

好的，继续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来关心路况资讯。来到了南横公路当中，梅山口到信阳的路段呢，今天礼拜五有开放通行，但是进入时间只到下午两点为止。要提醒大家哦，在五点之前必须离开管制路段。好，另外呢，来到了立道路段台二实线172公里722到952公尺，在这边呢有路线的复旧工作的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也是占用了东向车道来做施工，西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在立道路段174公里150公尺这边有边坡的刷坡灌网盐酸施工工程。好，那目前呢在现场的这个放行时间呢是2点钟到2点10分，那等一下3点钟过后呢，今天是礼拜五的关系，所以现场都是机动管制的。

那5点过后哦，一直都是放行的时间，请大家留意一下啊，这个道路的交通安全了。继续来到了碧山隧道台二十线双向177到178公里路段当中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是机动管制放行的。雾路到新武路段台二十线179到195公里路段呢有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那是机动管制放行。今天呢在195公里当中有机动管制点，丽园路段台二十线155公里200公尺这边有机械刷坡跟坡面的工程。好，那路段呢在今天下午的放行的方式是5点之前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那5点过后呢到隔天早上的8点都是全面放行的时间。

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14，还是要提醒大家，下午呢外出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那时呢留意一下这个天气概况。那路段的资讯呢，如果说外出的时候要查询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都可以上到公路局公路防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都可以找得到最新的道路通知详情。当然呢，开车的时候想要听到好听的音乐跟最及时的路况资讯，都是可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的。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于 Train 追随者乐团，好久没有发行他们的新音乐了，听到这一首作品 No Matter What。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秋风者 Insomnia 失眠。下午的2:20，继续回到我们的景广真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里面呢，我们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哦，这生活当中可以注意的健康相关讯息。随着呢哦，这个中秋节的脚步越来越近，对不对？嘿，你最近有吃了哪一些跟中秋节相关的饼干啦、零食啦？这一盒一盒里面哦，有可能会有装饼干的，有装糖果的哈、哦，然后还有装这个糕饼的啦哈、哦。哇，这每个看起来都很好吃，对不对？不瞒大家说，我刚才吃了那个太阳饼，还有一个蛋黄酥。好，我决定我今天的淀粉就是到这边为止，有可能吗？好，这样期许啦齁。好，那如果你跟我一样呢，都是属于这一种就是会稍稍呢控制一下自己的口腹之欲的齁。好，但是看到这个桌上的这么多齁，就是饼类的、糕饼类的，然后蛋黄酥类的，你就觉得哇好想要吃哦齁，食指大动，但是胃呢齁又觉得说好像吃到这么甜的东西又有一点罪恶感啊。好，那其实呢在这个就是嘴馋的期间哦，其实呢减脂期间要找到热量跟营养相对的合适的替代品，其实呢就能够在满足你的口腹之欲的时候呢，还可以控制体重哦。好，那要怎么看呢？其实呢零食类的就是要看一下每份的热量哦。好，根据呢这个营养师许淑华许营养师提醒哦，很多人在挑零食的时候只有看这个包装正面的热量数字，那忽略了营养标示哦，通常都是以每份来计算的。好，那一包产品呢可能包含两份

甚至更多。所以呢，购买之前你可能要花几秒确认一下，哎，花几秒，这可能数学很好的人有办法花几秒哦，但是对我来说可能要稍微问一下那个哦 AI， 嘿，帮我换算一下。好，比如说呢，每份几公克，每份多少大卡，一包总共有几份，这样才能够知道自己实际呢吃进了多少热量哦。好，如果数学不好的话，我建议大家跟我一样哦，都是可以，哈哈哈，运用 AI 的帮助哦，你就是要么你就是拍照哦，然后请他帮你分析一下这一包的热量。对，既然有帮手，我们就好好的运用帮手哦。好，那他有提醒呢，营养师有提醒大家，减脂族哦，应该要优先选择呢这个独立小包装。吃完一包呢，哇，你就是觉得好像就是完成了哈，就不会再开另外一包了。这是当然是最理想的啦哈，但是通常都是一包又一包，一包又一包。好，那如果呢，比如说像前一阵子啦哈，这个普渡，中原普渡，对，剩下很多的哈，这个饼干糖果，对不对？那这时候买的时候呢，一定都是买家庭号啦，留到现在都还在吃。如果有是这样子的话呢，你可以把这种比较大包装的分装成小袋的。那如果你要吃的时候呢，一次就是控制好那个一袋的分量哈，吃完就好了。好，那避免呢你在比如说哈，脆口的吃的时阵哈，嘿，一口接着一口，但是至少你量整包的量，你就可以把它控制好，这个分量哦跟热量。好，另外呢，营养师也是提醒大家呢，挑选零食的时候，除了要注意热量的高低，也可以比较蛋白质还有膳食纤维的含量。那相对于单纯呢提供热量的零食，比如说有一些含有蛋白质或膳食纤维的选择，是有机会增加饱足感，而且可以控制一次吃下的分量。好，比如说坚果、海苔、豆类脆片，嘴馋的时候呢，是可以换这一些来吃的啊。不过呢，我个人就是再建议一下啦，这个可以怎么样调整呢？营养师跟我的想法一样哦，坚果不要挑那种就是上面有果蜜的、果糖的，比如说什么蜜汁口味的啦，蜂蜜口味的啦，还有什么像是盐酥口味的啦，因为它里面调味料比较多，可能有加糖加盐。那你可以选择怎样呢？无调味的坚果，有不饱和的脂肪、植物性蛋白跟膳食纤维。好，那这个脂肪呢本身的热量密度就比较高，所以你要控制分量。但在吃坚果的时候呢，不是大罐的一顶妹一顶妹，你就是把它选择用小包装的，或者是如果可以的话呢，一次就是抓一次的量，然后放在那个小碗里面。然后我个人呢还觉得可以怎么样子呢，你坚果可以搭配什么呢？优格，对，这是我添加给大家哈。那个优格也不要挑那个有调味的哦，无糖的优格，原味优格，然后是有好的蛋白质的哦，那是比较好的。好，在营养师有提供这个原味的海苔也可以作为取代，因为现在海苔的这个制作啦，上面可能会撒满很多的这个调味粉、调味料啦，很刷嘴，很配饮料啊，你就一片接着一片，一杯接着一杯，有糖的、无糖的饮料。好，这样其实呢这个油脂或者是钠的含量也比较高。那如果要吃的话呢，选择原味海苔，因为它有膳食纤维跟矿物质，那不同品牌的油脂跟钠含量可能差异比较大，所以呢在吃的时候、购买的时候也要稍微看一下哦。好，再来呢他要讲到这个鳕鱼香丝，很有嚼劲，很胖就胖耶。好，它可以提供少量蛋白质，但是呢这一类就是属于加工食品啊，所以要吃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一下钠含量。好，再来桌上呢，如果像是有这个豆类或豌豆脆片啦、菇类脆片啦，这个是也可以。那因为它含有植物性的蛋白质跟膳食纤维，那做成零食之后呢，营养的组成也可能受到干燥、油炸跟调味的方式的影响，所以购买之前也是要注意一下呢这个营养的标示。好，那再来看到呢饮料的部分呢，中秋节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如果接下来呢大家欢聚在一起啦，吃零食的、吃烤肉的，哇，那因为呢这个在摄取呢这个食物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免不了会有喝饮料嘛，对不对？好，饮料的话呢尽量都是选这个少喝含糖的饮料，用无糖的茶或气泡水，或者像

现在水果，哎，柚子啊，吼，多少出对吧？吼，好，那你就把它呢加在这个气泡水里面，或者是有一些茶，哎，它其实也是可以加这个柚子在里面，哦，增加它的风味的，吼，哎，也是不错，哎，不要再加糖了，我们就直接用柚子来取代就好了。然后用一些这个果类啦，来增加这个无糖或气泡水的风味，也是相当不错的哦。好的，以上的资讯内容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2:28，那么2:30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南台湾新闻，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高雄市苓雅区一对情侣疑似感情纠纷，男子竟然拿斧头砍伤女友，警方获报迅速到场压制上铐，发现男子还涉嫌毒驾，依法侦办。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获报高雄市苓雅区光华二路和五权街口发生纠纷，迅速到场了解。36岁黄姓男子和25岁陈姓女子是情侣关系，疑似感情问题发生口角。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民权所所长刘迪吾说，
3: 黄男持斧头攻击陈女，造成陈女手背膝盖受伤，送医包扎，医师亲属无大碍。过程中远警眼尖发现黄男车内有 K 盘一个，所以对其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呈第三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本案员警立即到场，并迅速将黄男予逮捕。
2: 专案警询后，将黄姓男子依刑法杀人未遂、毒驾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扣车扣牌，同时建请地检署申请羁押。苓雅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以理性平和的态度沟通处理，并寻合法方式解决，或尽速通知警方到场协助处理，切勿罔顾自身及他人安全，诉诸违法手段而触法遭送办。警方针对不法行为绝对严正执法，以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市一名老翁到超商领包裹，店员发现了包裹不对劲而通报给员警，员警怀疑是诈骗集团的陷阱，劝说老翁不要贸然交钱领包裹，老翁最后决定不领取，守住了50000元的现金。老翁年约85岁，自称透过网络向对岸购买中药材，对方要求他到超商领取包裹，再依照指示将款项汇入指定账户。员警进一步查看双方对话内容之后，发现交易方式跟付款流程有可疑。民和派出所所长林仲恩说，
4: 对方要求施翁至超商领取包裹，再依指示将款项汇入指定账户。员警进一步查看双方对话内容后，

0: 现交易方式与付款流程均有可疑之处，研判失明可能遭到诈骗。远景耐心分析和劝说之后，失信老翁终于认知到他被诈骗，成功拦阻新台币50001元。
1: 屏东分局表示，诈骗的手法不断变化，歹徒常以网络购物、商品交易等方式来降低民众的戒心。民众如果遇到陌生网友要求汇款、提供账户或者交易流程跟一般购物方式明显不同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觉，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或者就近向警方来寻求协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血库吃紧，警广高雄分台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11号在中油高雄炼油厂登场。徐俊秀的报道。
3: 这是今年警广高雄分台跟台湾中油公司合办的第二场捐血，地点就在中油高雄炼油厂中山堂，从南子区后昌路的中油北门入口进入。高雄虽然阴雨绵绵，但一大早就出现排队人潮。
4: 平常时都蛮固定的去捐血，所以这个也是不错的一个活动。我觉得捐血救人是很好的善举啊，这个多多益善啊，而且都蛮固定的，对我们自己也好啊。
5: 我住中油宿舍的。员工子弟啊，捐了将近50次啊。啊，对身体健康啊，可以那个新陈代谢啊。
3: 副执行长宋志贵表示，希望善用企业资源推广到附近社区，让更多人参与，形成善的循环。
6: 那因为上次的回馈给我们的正面回馈也蛮好的哦，所以才这一次再更出城。那上一次成功的也捐了330多袋的血。这一次的捐血活动，我是想大家有更多的人想加入这个爱心的行列。
3: 除了11号的活动，警广高雄分台15号还会在万家福爱和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举办本月第二场捐血活动，希望为血液库存量多尽一份心力。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影响以及水汽增多，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跟台湾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南部还有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南部25到30度，北部24到31度，中部25到33度，东部是25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就要到台湾啊！第一路船进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9: 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小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
10: 好？哎呦，没事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哈，在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的。
9: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就是说包装合法就可以说。
10: 不是这样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无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讲咱旅客吼，敢来当早有审查通过，伫咱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佮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会使哩哦。啊，佮有一件真重要代志哦，免税粉品数量敢来当早一条尔，可是讲你若买较济，去予海关查到，唔呐讲物件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佮用罚钱哦。
9: 哈，这么严重哦，不就好加再有你提醒，真的是多谢你呢。若是不知道去用罚钱，安尼都袂好啦。
10: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汾品健康护理官。
11: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12: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13: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12: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11: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

0: 行动不如马上行动。
1: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太过优渥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0: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1: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2: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贪图一时方便，可能造成一辈子的遗憾。穿越道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不要从路中直接穿越，因为驾驶有视线死角，就算你以为没车，车辆也可能突然出现而让你措手不及。
4: 尤其在路口等红灯时，建议往后站三步，避开大型车辆转弯的内轮差。过马路时要专心观察转弯车辆，不要分心哦。
5: 遵守号志，走行人穿越道，过马路不滑手机，专心走路，安全才更有保障。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out 这个片语动词，指的就是闲晃啊，朋友一起混一下。那讨论的是 daily issues， issue 是一个名词，指的就是议题。And of course, we sometimes gossip a bit. 当然，有时候我们就会八卦一下了。Gossip 在这边是当动词，也可以当作名词，意思就是对别人的隐私说三道四，就是八卦的意思。那如果你是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的，那我们可以这样来说。Although I love to be with friends, I feel sometimes it's good to spend some time alone. 虽然我很喜欢跟朋友在一块，不过我觉得有时候自己一个人过也蛮好的。这里的 be with friends 指的就是跟朋友在一块。后面 I feel sometimes it's good to do something. 我觉得有时候这样做不错。这个句型日常生活很常用。I feel 后面省略掉了引导名词子句的 that， 那么后面 it's good to do something， 在文法上这个 it 是所谓的虚主词，代替的是后面的 to do something 这个真主词。那么后面的 alone 就是自己一个人，它也就是我们题目的 by oneself。 I think everybody needs some time to themselvesBecause it is the best way to relax the mind, and a person can collect some new energy for life and work.
1: 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因为这是放松心灵最好的方式，而人也可以重拾生活与工作的活力。这句话有一点长，那么 I think 后面省略了引导名词子句的 that。所以 everybody needs some time to themselves 就是一个 noun clause 名词子句，意思就是每个人都需要给自己一些时间。后面 is the best way to do something， 意思是这是做什么最好的方式。 relax the mind， relax 是一个动词，就是放松，而 mind 是一个名词，指的是心智。Person 是名词，指的是人。Collect some new energy. Collect 是一个动词，指的是收集、聚集。Energy 是个名词，指的就是精力跟活力。那这边的 collect some energy 指的就是重拾活力的意思。
2: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第一个句型 whenever I'm free， 每当我有空的时候，这边的 whenever 是一个连接词，意思是无论何时，它是 when 后面加上 ever， 也可以改说成 no matter when。 no matter 就是 no no matter m-a-t-t-e-r no matter。 看一下例句，So whenever I'm free, I would love to spend time with my beloved friends. 所以每当我有空的时候，我很喜欢跟我深爱的朋友一起过。再看一句， I always find time with my family whenever I'm free. 每当我有空的时候，我总是找时间跟家人一块。这边就把 whenever 放到后面来了。所以你看 whenever 可以放在主要子句的前面，记得要打逗号，那么也可以放在后面。第二个句型 I feel sometimes it's good to do something， 我觉得有时候做什么蛮好的。看一下例子， I feel sometimes it's good to spend some time alone， 我觉得有时候自己一个人过也蛮好的。再看一句，I feel sometimes it's good to just focus on one thing at a time. 我觉得有时候一次只专注一件事是好的。
2: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Beloved or beloved, 形容词，深爱的，心爱的。Hang out, 片语，与某人厮混。Issue,名词，问题，议题。

0: Gossip， 动词，对别人的隐私说三道四。Alone， 形容词，单独的，独自的。Relax， 动词，放松。Mind， 名词，头脑，心智。Person， 名词，人。Collect， 动词，收集，聚集。 Energy， 名词，精力，活力。这个单元我们讲的是 Prefer to spend time with friends or by yourself， 你比较喜欢跟朋友一块还是自己一个人度过时光呢？希望您都学会了这些表达哦。 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1: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2: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我们了解到的这个主题哦，就是你要交朋友，对不对？那其实呢，现在随着就是生活呢越来越忙碌，对不对？因为有时候朋友啦聚在一起的时间比较不多。好，那如果呢有时间的话，你会花时间跟朋友聚一聚，还是说呢你要有自己的 me time 呢？好，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 Do you prefer to spend time with friends or byyourself， 意思就是说你比较倾向于就是你要花时间跟朋友聚在一起，还是说我个人比较矮，然后我想要呢就跟自己相处的时间比较多一点点，我想要有自己的 me time， 所以呢就是 by myself， I will go by myself， 就是我自己就好了哦。好，所以今天要讨论到的就是这个 Do you prefer to spend time with friends or by yourself？好，那我们来看到呢两个不一样的观点，那他们提出的看法跟原因是为什么，我们来一起看一下。第一位呢，他就说的 To me， 对我来说 My friend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people in the world。 他说呢，哇，对我来说啊，朋友啊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了。Most important people， 所以他用最高级哦， The most，最重要的。好，他说 So whenever I'm free 就是所以呢无论呢我就是当我有空 whenever I'm free， 意思说是当我一有空我就会做什么呢？ I would love to spend time with my beloved friends。他讲说呢就是只要我一有空呢 whenever 就是无论何时就是只要我有空 I'm free I would love to spend time， 我就想要花时间干嘛呢？ with my beloved friends， 他还有分哦。 with my beloved 挚爱的朋友们挚友们。好，这首这个单字beloved 就是挚爱的最爱的。好，光爱还不够要 beloved 就是很深爱挚爱的。好，所以这个单字也是可以学起来啦，因为你看了 love 它就是讲说爱嘛，那因为它前面用了最高级，所以最高级当然要用最高级的形容词，爱的最高级的形容词啊 beloved。他说呢 We often hang out at the coffee shop on the weekend and talk about our daily issue。 他讲说呢我们通常呢会出去聚一聚啦 hang out 就是出去混混啦聚聚啦 at the coffee shop 在这个咖啡厅里面啦 on the weekend 周末假日的时候都会去。好， and talk about our daily issues， 聊聊我们的日常的一些话题啦日常的生活啦有哪一些什么样子的就是更新到底呢你最近怎么样啦，工作怎么样啦，感情怎么样啦，家庭怎么样啦，就是这一些。好， and of course， 而 且呢理所当然的一定的、哦、We

Sometimes gossip a bit 啊，有时候呢，哎，我们也会啊讲一些八卦。好，我们来看到这个单字。如果当年呢，你有看过 Gossip Girl， 那就会认识这个单字了哈。很多人很爱，对不对？哎，我还没有看过 Gossip Girl 哈，但是就知道这个单字哈，就是从这一部影集来的 Gossip 哈，就是哈一些八卦啦哈，哎，就是。绯闻哦，嘿，对，就是人家说我也跟着说的那一种哦。好，再来看到呢，另外这一位呢，他的看法是什么呢？他说 ，although 虽然呢 ，I love to be with friends， 虽然我很喜欢跟朋友聚在一起 ，I feel sometimes it's good to spend time some time alone。哦，他讲说呢，我觉得有时候呢，it's good to spend some time alone。好，这个两个 sometimes 不一样哦，不一样的哦。第一个 sometimes 好像是合在一起的，指的是有时候。好。所以说我觉得呢有时候it's good 是什么这件事情是很好的。什么事呢？ to spend some time alone 就是有一些时间可以让我呢独处的，所以它是一些时间。所以前面合在一起的时候呢是 sometimes 有时候，后面分开的 sometime 是有一些时间，所以有一些时间是给我的，我自己独处的。所以他觉得有时候呢我觉得自己有些时间可以独处还蛮不错的。 I think everybody needs some time to themselves。哦，一样哦，他这个 sometime 要分开哦。他讲说，我认为啊，大家呢，都需要一些时间 ，sometime to themselves， 给他们自己 ，because it is the best way to relax the mind。他讲说呢，这个是最好的方式呢，去干嘛呢？放松你的心情，relax the mind，mind 就是你的心境，你的心情。And a person can collect some new energy for life and work. 你讲说呢，一个人呢也可以干嘛呢？ Collect 可以收集一些 new energy 就一些新的能量 for life 你要给生活呢有一些新的能量啦在工作上面也有一些新的能量啦。你不是一直在往外的去 social， 那可能能量会耗尽，对不对？像 I 人就很需要呢自己独处的时间对内的探索，给自己一些些这个空间成长跟能量。对，我就是 I 人。虽然之前我在跟朋友讲的时候说，我是 I 人，他们就吓到说，哈，那我可怜哦。对啊，这就是我一部分的个性啊。我可能出去的时候，跟朋友聚的时候，很好的朋友或者是说，有那个需要社交的场合，我是可以就把社交那一面拿出来的。但是，我也很需要那种个人的独处的时间。好的，我们来稍稍的看一下学习焦点 language focus 的句型第一个他讲说呢 whenever I'm free， 好，然后后面加一个子句主词动词当我一有空我就会做什么事情呢？好，他说呢whenever I'm free， 当我一有空 I would love to spend time with my beloved friends， 我会呢花一些时间呢跟我很挚爱的朋友们。好，再来第二个例句，他说 I always find time with my family whenever I'm free， 他呢是把它就是句型稍微倒过来就是I always find time， 我总是呢会找到时间 with my family， 跟我的朋友我的家人相处 whenever I'm free， 就是说当我有空的时候呢我都会找到我的这个时间跟我的家人一起来相处。然后再来第二个句型，他说 I feel sometimes it's good to， 后面加动词意思是说我觉得呢有时候是很好的这个做什么事情是很好的，后面 to 加动词。好，我们来看一下例句，了解一下这个句型就是刚刚的那个 sometimes 跟 sometime 是不一样的好，他说 I feel sometimes it's good to spend some time alone 一讲说呢我觉得有时候呢这件事情是很好的 to spend some time alone 就是花一些时间独处。好，再来另外一个例句，他说 I feel sometimes it's good to just focus on one thing at a time， 他讲说呢我觉得有时候这一件事情是很好的。什么事情呢？就是只专注在

一个事情上面一次只专心的做一件事情，专注的一件事情是很好的。真的，我现在觉得那个专注的时间好像是越来越难了，也越来越难得了。要进到那个心流的时间，现在反而要需要练习了哈。好的，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的话呢，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第112集。今天的主题就是 Do you prefer to spend time with friends or by yourself?

一百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以及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365.9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81.4公里过湖口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12.5公里过高架系直端内侧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高架部分在系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48.6公里过机场系统的路肩有小货车抛锚。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树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79.4公里过关西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水管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西向18公里过竹东一交流道有红色的塑胶已掉落。台61线南下181.9公里过福兴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100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九月是交通安全月，交通部今年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双主轴，串联全国超过7000家机车行，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九月到十二月提供免费安全健检，号召全民从日常骑乘做起，守护机车安全，深化路口停让文化。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交通安全不是只有九月才要重视，而是每位用路人的日常，提醒机车骑士专心驾驶，不超速，行经路口减速慢行，也呼吁汽机车驾驶人主动停让行人。
2: 目前我们台湾的机车伤亡率大概占了所有的这个死亡的人数里面，交通死亡人数里面大概有将近三分之二，那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每一年60%+的这个机车的交通死亡人数是来自于机车的骑乘啊，那大概以去年的数据大概是1700多人，那我们当然希望能够达到2030年整个交通死亡的人数能够降低50%，那机车绝对是最重要的一个族群，所以我们今年跟明年都会针对机车的守护来做政策的推广跟这个安全性的宣导。那我想所有人都一样，当你的家人要出门的时候，在骑机车的时候，你一定也会有那句话，请你骑慢一点，注重安全一下。你的爸爸妈妈在你骑车出门的时候，也一定会跟你讲说要骑慢一点。好，所以这次我们的这个交通安全月，我们的口号就是骑车唔通挂，好，停让保平安。
1: 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机车安全守护站将免费检查轮胎、灯光、刹车及润滑油等4项，并提供最新版机车防御驾驶手册，提醒民众顾好车况，也要养成安全骑乘的习惯。另外，公路局携手业者推出机车常用组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准备超过800组奖项，总价值超过200万元，民众可以经由监理服务 APP 或公路局网站报名。
3: 目前国内这个机车的数量大概将近1500万辆，那精准的部分的话大概是1470几万辆，然后呢这个机车驾照的部分的话也超过1500万张，那所以在这边非常鼓励大家到9月15号之前，这个早鸟报名的部分有2次抽奖的机会，就是9月底还有到10月底都有2次抽奖的机会，那如果超过9月16号到这个9月底报名的部分的话，那至少还有到10月底的一个这个抽奖的一个这个机会，那大家只要记得维持这个一个月，9月1号到9月30号的一个零违规，就可以参加第一次抽奖。那这个继续维持到10月底的零违规，就可以继续参加第二次的这个抽奖。
1: 本土剧女神陈佩琪担任这次交通安全月的代言人，她分享自己年轻时也是机车族，后来因为生活形态转变才改以汽车代步，因为有相同的骑车经历，现在开车时如果看见机车骑士做出较危险的行为，内心浮现的感受往往不是讨厌或困扰，而是心疼，呼吁无论如何都应该将安全放在第一位。
4: 骑摩托车就是一种肉包铁的概念，无论如何还是小心为上。那也是因为年纪渐长，然后用户的资历已经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了，所以自己本身对于自开车或者是身边看待身边朋友们驾车的一个习惯，骑车的习惯真的就会越来越谨慎，自己现在也都会经常是特别慢尤其是大家开山路的时候都会开很快，但我反而会特别慢，然后在经过路口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很多人都会赶快，但我路口真的我宁可都停下来，因为我们害怕的不是说自己受伤或财务上面的损害，最担心的是有一天如果你伤害了别人，会造成别人家庭的一个破碎或伤害，那个才是最可怕。
1: 交通部表示，交通安全需要政府产业

0: 业与全民共同参与，希望大家从自己做起，把车况顾好，把驾驶行为顾好，行经路口慢下来，养成365天都能落实的生活习惯，一起守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的安全。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1: 喂，老陈啊。

0: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1: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0: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1: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3: 哇，出村了！
4: 哎，洪宝川呐、啊，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3: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辛苦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4: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5: 水某诶，我回来啦！
3: 哎、欸，啊，我钱都要未中着咧。
5: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3: 哎呀，原来是诈骗！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6: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听到的歌曲来自 Mariah Carey 这首作品 Lover Boy Remix 的版本。下午的3:13，就回到我们的金广这交通网 FM94.3 台中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带大家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今天，9月11日发行的专辑、单曲，或者是有特殊表现的作品。好，来到了2001年的9月11日，这张专辑呢，在美国发行了这个原声带哦。那同时呢，也是作为呢 Mariah Carey 的这个电影的原声带，也是他第8张的专辑。当时呢 Mariah Carey 呢，他就是演出了这一部呢，就是设定场景是在1983年的年代的电影，叫做 Glitter。 好，那整体当中呢，还有电影当中呢，也都是大量的运用了这 Mariah Carey 的作品啦。好，这张专辑呢，在美国的告示牌 Billboard 200强专辑榜上面第7名，不过呢，却成为了是他这个销售史上呢比较这不这么理想的销售量的专辑。专辑当中呢，听到了多首的歌曲都是在电影当中可以听得到的作品。好，那主打歌呢，就是这一首 Lover Boy， 曾经呢是登上了 Billboard 百强单曲榜当中的第2名。好，在这张专辑当中呢，歌曲也都是走了一种比较 R&B， 然后加入了这个嘻哈感觉的作品啦。另外呢，这一首歌曲也是有 R&B Hip Hop 的感觉，但是呢，当时好像就是因为呢 Mariah Carey 她的这个健康状况不佳，所以呢，专辑在销售上面，还有电影在销售上面的这个加成效果没有到这么好。

好的，今天讲到呢，专辑当中呢有非常多的这 R&B 的作品哦，除了是加入了 Hip Hop 的这样的曲风之外呢，也有另外一首呢，这一首歌曲我觉得后来呢它的后世有稍微比较好一点点，虽然说呢在美国的 Billboard 的百强单曲榜上面没有进到呢这个榜单当中，不过后来呢在流行乐坛上面这一首歌曲也是蛮亮眼的，比较抒情的 R&B 的歌曲 Mariah Carey 的 Never Too Far。

好的，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 Mariah Carey 的 Never Too Far。好的，继续呢，我们把时间来到了后面哦，因为刚刚呢，系统有一点点小小的调调哈。好的，来到了2001年的9月11号，今天呢，早上一打开社群，哇，就好多呢，歌迷朋友都在回复了哈，也在回顾这张专辑了。前奏一下，有没有把你拉回那个年代呢？2001年 ，S.H.E 发行的首张专辑《女生宿舍》。

听到的歌曲来自 S.H.E 的《恋人未满》。好的，在2001年9月11号推出的首张专辑哦，那时候刚好在专辑推出的时候呢，我还记得我是国中生吧。然后那一天呢，哈，9月11号中午的时候呢，真的大家都是看着这个新闻报道，然后都知道呢，在美国发生了这个911的恐怖攻击事件，再加上呢，那时候台湾呢，哈，有一个娜丽台风，所以专辑的宣传量呢，一度受到这一些重大新闻的影响。不过呢，后世哇，这也是很厉害哦，因为三个女子呢，这是也打破了在台湾哦这个女子团体的这一些所有的记录啦。然后呢，甚至这个专辑的销量呢也是相当不错的。在当年呢，他们还有入围金曲奖第13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的提名。

这一首歌曲的 MV 还找到了张孝全。当时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你大概几岁啊？该不会跟我一样都是国中生吧？专辑的首播主打《恋人未满》是翻唱自 Destiny's Child 天命真女的作品 Brown Eyes。当时这一首歌曲呢，也是第二首的主打。两首歌曲呢，都有搭配着这个电视剧《麻辣鲜师》作为片头跟片尾曲哦。

张专辑发行了满25周年了，也代表呢他们出道满25周年啦。好像华研唱片公司呢在今天有重大的宣布哦，在串流平台上面好像也都是可以听到他们的作品啦。好的，继续呢，我们把时间来到了2006年的9月11号，来听到这一位呢是西洋乐坛当中的女皇。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很大量的被运用在这个电影当中哦，来听到这一首作品。这首歌曲呢也是曾经出现在穿着 Prada 的恶魔的原声带当中。我一直觉得这一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具有这种时尚的感觉。马丹娜2006年9月11号发行的这一首歌曲就叫做 Jump，收录在他 Confessions on the Dance Floor 这张专辑当中的单曲。

0: 景广新闻。
1: 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累计13人确诊。卫福部长石崇亮表示，已经启动重大医疗事故的外部调查，专家9号实地访查，后续将搭配追踪、抽血、定序，最后才会完成调查报告。尤柔纯的报道。
2: 板桥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疾管署与新北卫生局极易追千人抽血检验，目前累计13人确诊，为何到诊所打个针就感染？卫福部长施策亮说，已经依法启动外部调查。
3: 那么由这个医测会，那么召集相关的专家，已经在9月9号，那么去做实地的这个访视跟了解。那后续呢，当然还要搭配这个 CDC 它的那个 trace back， 就是它对那个些病人的追踪还有这个抽血这个定序它的那个病毒的定序去做一些比对，那么才会做最后的整个的调查的报告所以还需要一点时间。
2: 施策亮表示，调查包含现场了解诊所的运作环境还有作业程序，另外还需要由地方卫生局协助联系患者回诊抽血与确认检验结果，需要配合地方作业的进度才能够确定，将由疾管署的记者会对外报告调查进度。景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桃园警方拦查机车违规，骑士加速逃逸，远警见状尾随并呼叫支援，成功拦查该名男子，经检测确认涉及毒驾，全案依法移送侦办。紧接的报道。
4: 桃园警分局大树所远警当时巡逻，在桃园区桃英路发现机车骑士转弯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立刻上前拦查，但骑士一度假意配合，随即加速逃逸。远警见状尾随追缉，并通报线上警网支援拦截。其后犯嫌误闯无尾巷遭远警截获。这名52岁陈姓男子自称有喝酒，但检测并无酒精反应，进一步实施毒品脱衣块筛检测，结果呈现阳性反应。后续巡线查获犯嫌在逃逸途中弃置路旁的毒品。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桃园警分局大树所黄俊凯副所长说，
5: 骑士假意配合随即高速逃逸，远警立即尾随并呼叫支援，随即成功拦查该骑士，经盘查确认其为毒驾，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4: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及治安，更会影响驾驶的判断力，严重威胁用路安全。为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犯罪侦防以及取缔毒驾，呼吁少数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壮志基金会9月19号将在圆山捷运站举办

0: 九一九波波月公益活动，邀请民众共襄盛举。任兰心的报道。
1: 创世基金会举办九一九波波月公益活动，邀请鸟界人气明星张波波与热爱彩绘石头的石友们共襄盛举，将一颗颗独一无二的彩绘石头作品投入公益，让艺术创作化为帮助植物人家庭的力量。创世台北分院分院长邱丽君表示，彩绘石不只是义卖品，每件都是值得珍藏的艺术作品。民众响应活动也可捐赠电子发票，输入创世爱心码919，让日常消费化为实际支持，陪伴植物人家庭走过照护岁月。
2: 鸟友们他们的叫声其实是啾啾啾，所以我们就在919这天举办了这样的活动。那当天事前或者是当天，我们捐919元可以参加我们的摸彩，那摸彩的奖品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琳琅满目，有小石友们他们共同的创作，还有我们鸟宝们的羽毛，还有志工背心。对，那也欢迎各位就是一起到我们花博园游会这一天，那一起共襄盛举，帮助我们植物人。
1: 9月19号下午2:30，公益活动在台北圆山花博举办，现场有张波波粉丝见面会、919博一博抽奖及公益义卖，欢迎民众踊跃参与。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为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28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28到30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开车或骑车转弯时，最容易发生危险的原因，往往就是车辆的 A 柱、视线死角以及内轮差。许多驾驶人在路口转弯时，常因为没有放慢速度，导致一时没有注意到正在过马路的行人。因此，车辆行进路口，只要看到有行人穿越，都必须先停车礼让再通过。
5: 真的要请大家多加留意，行进路口慢看停三个步骤缺一不可。请大家在接近路口时先慢下来，接着摆头看清楚左右两侧与死角。最后停下来，在行人穿越道前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安全停等，只要多花几秒钟确认，就能避免一场意外的发生。
6: 路口停让不仅仅是一项道路安全规则，更是体现社会文明与展现驾驶素养的重要指标。驾驶人行进路口主动停让行人，给予行人充分的安全感，不只守护别人的安全，也是对自己与家人负责任的表现。车辆行进入口，请确实做到慢看停。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事业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冷。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8: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7: 是恁是 baby。喂，
8: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100万。
7: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汇100万去美国给你啦。
9: 黄克里斯汀，
8: 哈，董事长，你要汇100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影伊的 background？
7: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8: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公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10: 来哟、
11: 哦，
10: 男朋友、女朋友，大手牵小手，通通往里面走，看到什么好运，买到什么福气。来，先来画这只，这只什么？
11: 手机啊！
10: 想要找人开讲，
11: 给他打。
10: 找艾琳，
11: 尽量个卡。
10: 开车无聊，
11: 赶快改卡。
10: 卡，我带你卡落哦。袂用一啦，乡亲啊，一边开车一边卡手机啊，还是耍平板电脑，唔干那是危险，也可以罚钱哦。开车罚3000，骑车罚1000，那无罚，我倒你涂卡给你整，安尼知影吼？
11: 对。阿爸，阿母卡手机啊，找你呢。
10: 哦。
12: 喂。你敢有通去提钱转啊？你是有
10: 听着无哈？我咧开车，袂员工电话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拜拜拜拜哈。
11: 好，阿爸，你敢
10: 骗？我哪有啊？阿爸是讲，我哪咧开车，袂员工电话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你讲对唔对？
11: 对。
13: 行车要专心，驾驶才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OL 冰球乐团。
0: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景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2: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3: 让我们和景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1: 在一起。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Duran Duran Pressure Off， 小的3:42，有一点点放克，又有一点点的啊、这样子复古的摇滚的作品，在现在的下午的时间呢，听起来是非常的轻快的。好的，下午的3:43就回到我们的金广交通网 FM 94.3台东分台一点。

好的，我们要继续带大家呢来关心一下路况资讯哦，也统整路况资讯给您了。来看到呢，在市区的施工地点，在槟榔外环段的道路当中，351到353公里的工程已经有开放通车了。目前在我们的台九线跟东49-1的路口是有车种分流，请机慢车跟汽车要依照号志的指示通行。再来到了市区的施工，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当中有主干管的推进，衡阳路93号前也有主干管的推进，中山路在国税局前，中华路一段586巷这边呢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杭州街跟传广路360巷的路口当中有工作井的定点立坑。好的，另外呢再来看到呢，在周末假日两天哦，在我们的东49-1在我们的新生北路的路段当中有路肩的割草收树作业。好，那在这边会实施分段的交通管制，9月12号礼拜六早上8点到下午1点，马兰桥到日光桥分段管制；下午1点到晚上6点，日光桥到南王桥分段管制；礼拜天9月13号早上8点到晚上6点，南王桥到太平桥实施交通管制。再来看到槟榔外环段的道路当中的路段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哦，一定要配合现场的相关指挥通行。在台十一线的海岸线呢，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的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再继续看到呢，台九线纵谷线当中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再来到了关山公务段台九线315到316公里，有排水沟改善工程，那在这边呢还有路灯的拆迁跟管线埋设作业。在施工期间经过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当中会没有照明。好，那夜间会有警示灯的提醒，现场有施工的路段，那提醒大家视线比较不佳，或者是夜晚的时候经过这里，打开车灯照亮前方的道路，当然也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并换车道记得打方向灯。继续来到了鹿野路段台九线332到333公里，有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还有树木的修剪维护作业，占用了双向的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鹿野路段台九线333到340公里，有地下配电线路以及乙亥的防治工程，占用双向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在看到南回公路当中，稍早的连接车故障事故呢已经排除了，现场呢是道路可以通行的。好，再来看到大鸟路段台九线413公里，在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是南北方向呢各一个车道通行。南新路段在台九线425公里，再到425.1公里有排水沟的改善工程，施工呢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在经过了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了

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明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48。哎，这礼拜五小周末，哎，也是可以听一下这样子非常 funky 的作品吧。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Earth Wind Fire 地球烽火合唱团，这一首歌曲 Let's Groove。刚刚你就是蹦蹦跳跳的进来了、
1: 哦，每次要进来的时候，我就听到这样可以蹦蹦跳跳的歌，
0: 真的好、哦、喜欢吗？
1: 喜欢，
0: 有当年那种就是在那个跳 disco 的感觉吗？
1: 哎、欸，我没有跳过 disco，
0: 哎、欸，你没有跳过 disco，
1: 我跳过那个
0: 大排舞，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有吗？

0: 应该也不是叫交际舞吧，
1: 交际舞
0: 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其实还是跨交际舞跟 disco， 可是 disco、
1: 就是、需要那个就是手要举高，然后一个搭在背上面，
0: 转、来转去那一种，
1: 哇，好棒哦！
0: 对，就给他乱跳
1: 啊！那时候有什么就是很知名的歌曲吗？
0: 嗯，没有印象，
1: 没有印象。比如说，可能是比较华尔兹吗？
0: 对对对，类似
1: Tango 那一类的吗？
0: 对对 对,
1: 對，哇，好棒哦！
0: 因為我們就是只会就是那个基本步这样。
1: 其实那个要跳得很漂亮，然后要旋转的好也很难、
0: 那個、腰手 nipple。因为要很紧啊，
1: 哦，就是要全身要紧得很紧这样子。
0: 对对 对, 對, 對,
1: 對, 對, 對, 對啊，是什么因缘际会去学的？
0: 刚好我公公在学
1: 哦，
0: 啊，我们就跟着跳
1: 哦，嘿，这样子，嘿，然后就是大家就一起跟着跳，
0: 对啊，
1: 怎么那么好玩？哇，
0: 那跳一点点，一小小。一个
1: 一小段时间
0: 呢，一小段，对对 对,
1: 對，那也是一个不错的那个、啊。
0: 对对对，就所以你刚才问，我就想，对吼，嗯，我们真的没有跳过 disco，
1: 你没有跳过 disco， 毛巾毛巾
0: 哈，
1: 我们就是。我只有就是比如说大学的时候有一些舞会啦，然后有一些就是活动啦，然后跟着大家一起扭动，就一起蹦蹦跳跳，
0: 就这样左右左右左右，
1: 哎呀，就是这样子跳
0: 啊，
1: 哎呦，反正就是舞蹈嘛，我们没有学过，我们就是
0: 对对，只要进到那个
1: 对，
0: 算以前我们
1: 就跟着一起跳，别人也不会看你啦，
0: 对对对，
1: 真的啊，我觉得就是重要的是开心啊，有啦，大学可能比如说一些营队的时候有学过一些舞蹈，就是团舞，就带一些带动。跳这样子，对啊，然后就这样子小小律动而已。好，那讲到了活动呢，其实明天礼拜六礼拜天哦，就进到了周末假日，在台东我跟你讲没有要放过呢，暑假结束大咖是追趟吗？
0: 就大咖拿巨人的咖，
1: 我这大咖呢哦，
0: 跨国际耶，
1: 然后跨国际的，
0: 对啊，嘿杜上面杜德伟，
1: 没有错哦，你里面想要谁？想要看谁？
0: 钟爱我一生，
1: 哎呦。哦，你喜欢杜德伟？
0: 不是，我刚才一讲杜德伟，我就想到这条歌。
1: 对，他只有很多的金曲。
0: 像我长没给你。
1: 马吉，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明天呢就是这个东带我走出发吧来台东唱的这个演唱会了。好，会在我们的这个海滨公园国际地标这边哦，就可以哈享受一下。如果说你在今年初的那个跨年演唱会北户来，还是说想要再回味一下当年那时候在跨年演唱会的感动的话，我跟你讲，暑假过后了哈，阿姨要开学，我觉得这有点像是台东的迎新演唱会。好，明天呢，9月12号呢，邀请到的有罗时丰、Daniel Lo、郭明阿姑，还有李圣杰嘞。
0: 我圣杰啊，
1: 李圣杰。
0: 哦，我圣杰。
1: 李圣杰。
0: 我爱生冷干。
1: 哎，对，还有江美琪、小美，还有陈世安、Shino 林小培，还有 Boxing， 就是我们阿妹的子弟兵。
0: 哇，
1: 还有黄飞姐姐，哦，你妈是就搞群位。我曾经访问过他，对，有你听到歌声都会跟着他声音一起播，然后还有普奈也是我们台东在地的这个表演人员，普奈，还有动力火车 Power Station， 然后9月13号的话呢，
0: 奥
1: 吉哈，就是有这个信，然后加上了戴爱玲，还有呢我们 Yellow 黄轩9M88，还有呢好久没有看到的阿妹妹。这个也是小时候我很喜欢的，他们很久没有合体了，
0: 好好，
1: 是阿妹的妹妹跟表妹的，
0: 叫阿妹妹，
1: 对，
0: 两个妹
1: 妹，
0: 妹妹
1: 就是妹妹跟表妹，
0: 妹
1: 妹对，
0: 妹妹
1: 对对对，好，然后还有呢，李玖哲以及许茹芸，
0: 对，许茹芸、啊，
1: 对，讲到许茹芸也是有很多 KTV 的必唱的歌曲，
0: 对对 对, 对, 对，
1: 然后还有刚刚姐姐哈有唱到的这杜德伟的《钟爱一生》，还有很多的哈，
0: 哎，
1: 如果说是能够现场唱，比如说更动感的一些歌曲啦。哦、需要脱掉外套的啊！
0: 脱掉是他唱的、
1: 啊，是啊，
0: 啊真的、
1: 哦，是啊，是
0: 啊，
1: 啊
0: 那我想错人了。
1: 而且那一首歌曲也是他翻唱的作品，
0: 就是跟人有关，也没有没有跟个性有关呐、啊。
1: 有，
0: 像我都是属于那种抒情的，所以我只有记得《钟爱一生》。
1: 钟爱一生，嘿嘿
0: 啊，脱掉就是你那一种、欸，你那个年代的、啊。
1: 哎、欸，我其实都差不多，《钟爱一生》我有听过，然后我还有、
0: 啊、你是跨嘛？
1: 对，我就很爱跨，而且我都很喜欢听，都很喜欢听，然后可能从小听到大的也都在听。好啦，所以如果邀请大家哈，周末假日如果要外出的话，可以来到台东啦。哦，然后我觉得到台东的这个演唱会的话呢，我觉得可以享受一下最近的天气，真的都还蛮不错的。不过雨具还是要带好，然后呢，这个就是
0: 下面铺的，上面撑的，
1: 哎，还有身上穿的薄外套，因为比较晚的话，它会有风，
0: 海边，
1: 然后提醒大家尽量。就是搭乘我们的大众运输系统啦、啊。

0: 好的，今天还有一个特别日子，就是姐姐的生日，生日快乐
1: ！Happy birthday to you，to
0: me，to Lee，to me， 我们两个土龙也是啦哈，生日快乐，
1: 谢谢你，
0: 应该芳龄十八而已嘛，
1: 81点多，
0: 春的嫁银行啦哈。好的，待会四点钟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玉芬姐姐啦，
1: 是的，
0: 谢
1: 谢
0: 你，祝你生日快乐，
1: 谢谢，高温暖。You got the choice.
0: 好的，邀请大家呢，在周末假日两天都可以到我们的台东国际地标来听《东带我走》，来台东唱吧。这一次是大型的户外 KTV 哦。来晚四点钟，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主持棒交给我们的玉芬姐姐喽。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听话，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66公里过台中系统的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都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45.4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北上仁德到大湾车速在30公里左右，北上81.4公里过了湖口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30公里。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191公里在和美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22.7到22.6公里，过松竹交流道中线以及内线车道有木屑以及米散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1: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OK， 大家好，华人台东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玉芬啊，台东分台玉芬，今天相宜休困，所以听到的声音是台东分台玉芬的声音，陪伴花莲跟台东啊，一直到晚上的六点半哦。今天不能是我被放假哈，因为生日啦，通常比较往年我都是会希望放假一天，不过呢，今年比较不一样，早上。本来想说，我如果可以放一整天，那就请一整天啊，到其他的地方去轻松一下。结果呢，因为这个花莲的这个记者哈出国去了，所以我就必须得在镇守这个新闻的主播这个区块。然后呢，我想说啊，好，没关系，那我就下午。请假可以吧？好，刚好，这个相宜哈，他有更重要的事情，所以呢，这基于同事之间的情谊呢，我就想说，好，他的事情比我的事情还重要，所以我就让贤了哈，就让他请假，所以依旧是由玉芬在空中陪伴花莲台东哦，然后我就想说，没关系。今年也蛮不一样的哈，有工作也是一种幸福哈。早上是我的专业啊，就是这个记者的主播新闻嘛哈。啊，下午的节目呢，也是这个从事广播以来，也是已经16年了，呵呵，好久哈。啊，刚好在今年的生日啊，就。镇守岗位，好好的努力上班，然后呢，等下班之后呢，再好好的去庆祝一下哦。这个年纪多几岁就不要讲了啦，哈，最重要是要有活力，对不对？活到老，活力也要到老，对不对？好，时间来到下午的4:07哈。其实生日呢是给自己一种期许了，哈，就是说，既然已经活到了这个岁数呢，每一年的每一年呢，都要给自己一些不同的。这个期许跟目标啊，有没有达成？当然，这虽然也是很重要啊，但是我觉得重要的是开心啊，自己这一年过得开不开心，有没有一些成长啊，有没有一些好朋友？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哈，其实朋友，我的朋友骂几不多，但是我的每一个骂几呢，都是非常。温暖，而且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虽然是各个岗位都有啊，他们都是非常的付出爱心，然后呢，在各个工作领域当中呢，都是属于能够把自己的温暖送给周遭的朋友哈、啊，当然他们自己应该也要自己懂得好好的照顾自己，那我们这些麻吉呢，或许没有办法常常。

聚在一起，但是呢都彼此的在关心彼此。好，那么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呢也能够在每一天当中呢去思考，有时候或许

因为猜忌或是嫉妒而造成一些嫌隙。那如果真的会这样也不用难过，就是 彼此去祝福，因为至少我们都懂，就是彼此原来他不适合我，也不要说哎呀真是看走眼了，不需要。我觉得年纪到了一个程度你就会去释怀，因为这个人生本来就是什么人都有，你找你适合的人，他找他适合的人，或许我这个阶段适合跟你在一起，但是我下一个阶段我适合跟我下一个阶段的人在一起，所以彼此祝福我觉得这很重要。或许我国小的朋友跟我现在的朋友不一样啊，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成长还有我们的观念也不一样了，所以要寻找当下你觉得跟你合得来而且懂你的人，这样在一起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距离都能够很轻松，这样才是我认为的默契。那当然所谓的默契也不一定说一定要送很好的礼物啊，没有送礼物就不算。其实其实我们像有时候在脸书上，就是每个人现在都知道说这个人生日就是主动跳出来，我觉得也有等级啦，这个比如说他会跟你按个赞，这个还不错，他至少他知道说他认同你这个人存在。如果他会给你一个生日快乐，这也表示说他愿意再花一点点的时间去打这个生日快乐这个字。我觉得就是你在他的心中还占有一点点的存在。然后再来呢如果说但就是我觉得就是那种感觉，你至少会让我觉得这人至少还是认同我这个人，所以他愿意跟我按赞，或是愿意打几个字让我知道说因为他知道我今天生日，他也愿意送上他的祝福。当然不是说没有表示的就不是朋友啦，只是说那个感觉。但脸书就是虽然我是加他好友，但是我不一定会按赞，也不一定，就是我是刷过，就是这个朋友这个人现在在干嘛干嘛这样子就是那种点头之交或是什么。但是我觉得这是只可会意而不可言传每一个人交朋友有每一个人交朋友的一个方式跟跟朋友之间的一个感觉了哈我到这个年纪我都觉得说反正我也不会很刻意的说一定朋友要好到什么程度才是真的朋友，或是说这个朋友可能以前很好现在变得不好然后我就会很沮丧，或是以前的朋友不好但是现在又变得很好，我也不会有什么，我的涟漪不会很大了。早期会啊，早期就是朋友跟朋友之间为什么他会这么误会我，为什么会他会这样子的欺负我，以前还不懂事的时候可能那个涟漪会比较大一点，水波会比较大一点。但是到现在这个年纪也 是看开还是放下我也不懂，只是觉得说没有必要，合得来的我们就多相聚多问候，合不来的我就是点头之交，然后井水不犯河水就是也没有必要说去讨厌对方或是恨对方。那即使对方如果说愿意希望你能够协助，那就可以帮忙的就帮忙如果真的没办法的也不要勉强这样子。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13了哈，这个是生日啦今天因为刚好生日，所以跟大家聊一聊这些心理的感受那当然今天也有很多的好朋友呢跟我献上祝福，那我也谢谢他们，那也在心中呢为彼此献上祝福。那今天一样在911生日的朋友，不管是花莲的朋友、台东的朋友，甚至线上的朋友也听到的话呢，也要祝你们生日快乐。
好，那第一首歌呢，当然要祝我们自己生日快乐。

乐咯，来选一首好听我喜欢的生日快乐，祝自己快乐，也祝全天下今天生日的人快乐，还有全天下的人都快乐。

我突然看到这个春芳奶奶家这个很可爱的小朋友，他有一首和奶奶家一起唱祝你生日快乐，我也没有听过，但是我觉得说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个很可爱然后天真的小朋友他在唱这首歌曲所要带给人家的一个开心的感觉。我觉得真的人就是要越活越回去，所谓的越活越回去就是回到童年那一种不会用势利的眼睛看待这个世界，看待每一个人，然后学会用天真的方式来面对你的未来跟面对你所看到的人，一起来欣赏和奶奶家一起唱的祝你生日快乐。

OK，好可爱的一首歌哈，这个阿里阿多。接下来呢，我们欣赏哈，就是长大版的温岚，祝我生日快乐。

OK， 这是长大版的生日快乐，祝我生日快乐。其实人生过程当中，从小时候过的生日，那一种无忧无虑，唱生日歌，吃的生日蛋糕，一直到成长过程，可能在情感上，或是在包含跟家人朋友还有情侣，以及职场上的一些面临某些情感的关卡或孤单的时刻， 也有可能在这个时候过生日的朋友，可能这首歌你就会比较有感觉。那当然在人生的过程当中，自己的生日也曾经有在低潮当中度过，但是呢，我觉得信仰很重要，在信仰当中给我很大的力量。那或许我的人生低谷不亚于大家，但是我觉得我蛮幸运的，就是我在我低谷的当中，我遇见了我能够让我在人生当中面向阳光的这个信仰，包括到现在为止，我都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信仰，让我面对我未来的每一分钟，让我在无论是挫折当中或是开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用感恩来面对。所以在今天的生日，我也希望送给大家，你要懂得怎么让自己有一些正念的想法，真的很重要。就是说，哈，我明明就难过的要可以难过，真的是可以难过，但是在难过当中，你要用什么方式让自己看到正向的？比如说，哎呀，我不小心去踢到，受伤了，我就会说感谢主，我就会说，哎，感谢，还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那赶快把受伤 不舒服的地方呢，赶快包扎起来。接下来依旧是阳光的我这样子。以前没有信仰的时候呢，其实真的是我不知道怎么面对接下来的日子，但是当我有信仰的时候，我可以透过我的信仰给我力量，送给大家，希望你们也可以找到你们的信仰。好，在路况方面，我们先从台东。好，台东比较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梅山口向阳，因为五点前又要离开梅山口向阳这个管制路段，现在已经23分了，还有37分钟的时间。那么另外呢，在明天依旧是开放早上的7点进入，2点之后只出不进，5点起来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它是从5、6、1都是如此的开放时间跟管制的时间。

好，另外在花莲的部分呢，我们看到台23线富里东河双向7公里到7.5公里之间，富里小天祥这个路段进行边波挂网的工程。那么在5点前封闭道路管制，每整点放息10分钟，请用路人配合现场指挥。

好，另外在台九线的双向107.965公里到111.3，台九线的107.9到111.3，苏花改东澳隧道机电设备的养护作业。好，另外双向在台九线的159.4。大清水路段这里，稍等一下哈，它跳掉了。好，台九线双向159.4到159，大清水明隧道这里的复建工程，5点前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好，另外配合施工需求，可能会视情况实施双向封闭。但是如果有封闭的话，是每次封闭大概是30分钟的时间，请耐心等候。

好，再来台九线的双向在 113.6 到 123.5 东澳到南澳路段，这里有路容的维护作业，五点前才机动管制。好，以上提供给大家参考，如果有路况，用您平常熟悉的报路况方式来告诉我们最新路况，一分在空中都可以看得到哦。来，接下来一首开心的生日歌哈，来自于伍思凯，95全新标五版，稍后进行五分钟新闻。

0: 对方接洽取得大楼，随后浮报价格卖给中信银，造成中信银损失了1亿多元。辜仲亮等人犯后未掩饰犯行，也没有揭露关系人交易。虽然辜仲亮否认犯行，但一审法院认定他违反证交法特别背信罪，重判7年8个月，并预知限制出境，案件正上诉二审审理中。由于禁管期限又将届满，高院开庭听取意见，辜仲亮主张没有逃亡动机，禁管和科技监控处分违反了比例原则，但愿意以个案手机报道。高院审酌辜仲亮一审遭重判，日后也可能面临民事赔偿风险，基于人性趋吉避凶，高院认为辜仲亮仍有逃亡动机，加上他拥有在国外生活的资历，有限制出境出海定期报道的必要，因此仍裁定从9月13号开始再延长禁管8个月，同时每天要以个案手机完成报道。经广记者吕敏宗台报道。
1: 高雄市大寮工业区内的厂房竟然被改成 KTV， 还举办了毒趴供越南移工们消遣。在高雄市刑大以强势的警力攻坚，逮捕了35名的越籍男女到案。记者宋玲的报道。
2: 高雄市刑警大队侦三队说明，早在今年4月间掌握情资，主嫌郭姓男子在大寮工业区附近某无尾巷内租借厂房，改装成为多间隔音包厢，暗中经营越式 KTV， 平时门禁森严，几乎不对外开放，专门供越南籍的移工进入消费，举办毒品轰趴。专案小组为了克服无尾巷的空间限制，利用机车载送特勤中队警力，迅速抵达后门，跟前门的同仁前后包夹，强势攻击间，在场将35名越南籍男女全数带回。侦三队队长郭玉生说：“
3: 破门的瞬间，店内多名越南籍移工陷入恐慌，四处藏匿。在前后包夹下，35名越籍移工无一逃脱。清查后，其中3人为失联状态。全案询问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入出国及移民法》，移送高雄地检署及移民署高雄市专勤队侦办。”
2: 根据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资料，今年1月至今总计查获重大毒品案件102件，比去年同期66件增加了36件。警方强调，毒品犯罪危害身心也危害社会，对于专攻特定族群聚集娱乐场所会加强的查缉。经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为了响应115年交通安全月，深化企业员工交通安全的观念，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

0: 对前往台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区营业处来办理交通安全的宣导。记者魏基妮的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以今年交通安全月主题“驾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为宣导核心。讲师表示，机车是民众日常通勤的重要交通工具，骑乘前的机车安全健检更是平安上路的第一道防线。交大副大队长吴俊彦说：“
2: 出发前应确认轮胎胎纹及胎压是否正常，刹车功能是否良好，头灯、刹车灯及方向灯能否正常运作。”并正确佩戴合格安全帽。此外，骑车切勿因赶时间而超速，任意变换车道或抢快通过路口。行经路口务必做到慢、看、停，提前减速，观察左右来车及行人动向。
1: 同时，针对民众日常通勤最常遇到的骑乘机车、路口转弯、左转停等跟雨天行车等情境进行说明，透过实际案例还有互动方式提醒员工，交通事故往往发生在一时抢快或疏忽之间，唯有建立正确防御驾驶观念，才能降低事故发生风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张晨传张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再加上南边有些水汽东过，所以除了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有局部降雨之外，南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湿度也到晴。那温度的话，今天白天桃园以北跟宜兰的高温大约27到29度，那其他地区有来到30到33度。那明后两天东北季风会减弱，风向会转为比较偏东风，在西半部白天的高温跟今天相比会有所上升，在高温的话西半部都可以来到32到33、34度左右，感受上会变得比较热一点。至于东半部和今天类似，高温维持在30、31度。那至于各地低温大约24、25度，那早晚还是会有些凉意，西半部日夜温差会变得比较大，请多留意。那降雨的话会逐渐的减少，明天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有大台北还是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后天降雨会更少，剩下基隆北岸、东半部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云林以南地区跟南投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今天下午到明天晚上的话，东北风还是稍微比较偏强，在桃园到云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上述地区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吴奇隆所带来的《男儿风》。时间来到下午的4:41了。相宜今天休息，由玉芬在空中陪伴花莲、台东的朋友。那么，无论是花莲或台东的朋友，您有新的路况，都可以透过您平常熟悉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最新路况。好，目前在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双向157.7。霍然亭路段这里路基缺口抢修工程，6点以前配合天祥到隔口放行时段才5次的放行，或是施工状况实施机动管制。那么放行的时间是接下来是5点到6点，5点到6点会放行，现在是管制的。台九线的双向107.9到111.3。苏花改东澳隧道机电设备的养护作业，那么6点前才单一侧车道封闭。好，那么请循车道指示跟现场人员交管指挥通行。台23线的富里东和双向7公里到7.5公里之间，富里小天祥这个路段进行边坡挂网的工程。那么在5点前封闭道路管制，每整点放行10分钟，现在还有17分钟的时间才会放行。好，另外台九丁苏澳大清水路段60.3到61.1。和平隧道隧道照明系统的养护修养养路系统管维修，然后因为它多一个字，所以好，这个系统就反正就是维修作业在施工当中哦。那么每天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5点。单一车道管制轮流放行，请遵守交管人员。

0: 指挥通行。好，这是台九丁线苏澳达清水路段 60.3 到 61.1 这里的和平隧道。另外台东的部分，台九线南下 420.3 到 420.45 这里的上午路段，山侧边坡挂网的作业施工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台九线的南下 416.8 到大寮路段，这里是龙蛇挡土墙的施作工程，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台九线的南下 412.4 到 412.5 大寮路段山侧边坡挂网作业占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
1: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2: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1: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2: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1: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2: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1: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咯。
2: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诈骗越来越猖獗，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和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OK， 两 TT， 时间5:50。来，这个中秋节快到了，很多人呢已经开始送礼了。不过，这个礼要送得好呢，是不是应该要先站在对方的立场啊？包括去看对方的年龄，还有他喜欢的一个方向，再来送礼，好不然，比如说，哎，你知道他有慢性病，然后你还送他一个，哎。它不适合吃的点心哈，这就有点只能看不能吃哈，有点可惜啦。就是希望说，哎，每在挑选礼物的时候呢，就是站在对方的立场，然后去想说，它适合什么样的礼物，送礼送在心坎里，才会让人家觉得，就窝心的。时间来到下午的4:50。好，说到这个送礼哈，就是想到就是有前几天有看到，这送长辈礼物哈，也是要非常的让人听了落心，因为中秋节快到了，很多时候就已经开始收到礼物了。那有些礼物呢，哎，真的很适合长辈；那有些礼物呢，哎，长辈只能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哈，因为毕竟长辈蛮多慢性病的，那这些高油、高糖、高脂的东西呢，他们真的是只能看啊，没有办法吃啊。要吃呢，你说只有吃一小口嘛，其实真的蛮难克制的啦。那倒不如不要让他们看见这样。好，我是这样觉得啦。我因为我看到很想吃的东西哈，那你又不让我吃，或是说。只有吃一点点哈，这真的是有一点煎熬啊，倒不如就是都不要看到。好，所以送礼要送到心坎去，让长辈也可以吃。如果是吃的话呢，让长辈也可以吃得开心，然后吃得健康这样哦。好，然后那个报道他就说，哎，你只要送礼三原则哈。送对礼物的关键原则，我们看一下。

好，他说掌握吃的安心，吃得下，吃的开心，送对礼物的三关键。你送对了吗？时间来到下午的4:52，欣赏徐富凯《满开的花蕊》。

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您报告，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瑞荣路到高雄，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以及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 13.1 公里过高架系指端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北上系指到五堵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19.2 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南下新店到安坑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南下417到418公里在坎顶交流道前有轮胎皮。国道3号北上沙鹿交流道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北上宝山到竹林，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以及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2号东向机场桃园机场到大竹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OK， 好听的歌曲，王世贤《温柔城市》欸。有人很厉害哈，听到声就知道这个人是谁啊，那个辨识度很强。像其实我的朋友，我也辨识度蛮强的。有时候他打来说，你敢知道我是谁？我说你不用说我也知道啊。不晓得 您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但是有的声音真的很难辨耶，就是他那个声音就是太大众化了。像我应该蛮好辨的。来关心一下路况，目前要提醒大家的是台九丁苏澳大清水路段双向 60.3 到 61.1 和平隧道，隧道照明系统晚上的8点到隔天的5点单一车道管制，另一车道轮流放行，请遵循现场交管人员指挥通行。好，那么另外呢，台23线的富里东河双向7到7.5富里天小天祥这个路段边坡挂网的工程，5点前封闭道路管制，整点放行10分钟。那现在已经这个路况已经解除了嘛，因为5:08了，它是在5点是封闭的。好，另外在台九线双向107.9到111.3苏花改东澳隧道机电设备的养护作业，6点前单一侧道封闭，遵循车道指示行驶。台八线的部分中横公路双向157.7霍然亭路。

路段路基缺口的抢修工程，六点前配合天祥到隔口放行时段才五次的放行。好，那么现在放行时段到六点，五点到六点现在已经放行了。那么另外在台东的部分要提醒的是，在台九线的

作业，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另外台二十线梅山口向阳现在已经管制通行了，明天会开放早上的7点进入，2点之后只出不进，5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

好听的歌曲，应该大家都有跟着唱吧。这个花心哦，周华健所带来的歌曲。时间来到5:13了，花莲的朋友相宜今天休息，有玉芬在空中陪伴花莲跟台东的朋友。那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花莲可以按7，台东按8。不过呢，也可以透过您平常熟悉的报路况讯息，我们在空中都可以看得到，再跟大家来做提醒跟分享。好，那么我们看到目前台东鹿野乡的台九线332-333鹿野路段，这里有零星的配电管线树木修剪维护作业，那么目前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目前已经恢复正常通行。长辈的健康很重要，关心长辈的身心

性健康。花莲县卫生局到了稻香社区发展协会去办理舒心一下，重新照顾自己，银发族的身心健康体验活动。那么也透过一些暖身伸展，还有按摩书自我照护以及互动的分享，让长辈舒展身体，安定情绪。

台东县卫生局积极的推动了药证的业务，落实药师照护以及药局友善环境还有中药管理等等的工作。那么在114年度全国药证工作考核中表现卓越，一举荣获了药师照护的服务卓越奖、推动药局无障碍环境优良奖以及中药材抽验得力奖、中药稽查稽优奖以及中药违规查处卓越奖，还有中药业务 考核优良奖等6项殊荣。那么由卫生局长接受卫福部的公开颁奖表扬，一肯定台东在药师照护以及药局友善环境营造还有我们的中药材安全把关上努力卓越的成效

0: 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准备到台湾啊！第一路船进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1: 哎、欸，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少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哎、欸，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
2: 好？哎呦，袂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哈，在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的。
1: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未使带回来，我就是讲包装合法就会使讲。
2: 不是安尼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无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讲咱旅客吼敢来当早有审查通过，伫咱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会使哩哦。啊，阁有一件真重要代志哦，免税的粉品数量敢来当早一条尔，可是讲你若买较济，去予海关查到，唔呐讲物件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阁用罚钱哦。
1: 哈，这么严重哦！啊，唔着好加再有你提醒，真正是多谢你呢。那是唔知道去用罚钱，安尼都袂好啊啦。
2: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代管，部分来自汾品健康护理馆。

0: 各位旅客。
1: OK， 头都要想过啊。来，花莲县新房所的宣导。
2: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3: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2: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3: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2: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3: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4: 依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依托咪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5: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1: OK， 时间来到了5:23了，目前接近下班的时间，希望大家跟前车保持适当的距离，注意彼此的安全哈。好，有任何新的路况安全的情况下，来帮我拨打电话0800-000-123花莲爱、岸7台东岸8。

OK， 5:24，接下来送上我的麻吉朋友喜欢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萧亚轩的《钻石糖》，叫甜甜脆甜甜哈，开的人听哦。好，这个歌曲还蛮好听的啦。稍后要进行5分钟新闻，一起来欣赏萧亚轩的《钻石糖》。

0: OK， 钻石堂幸福掌握在你的手上，我觉得没错，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幸福，或许你的幸福对我来说我觉得普普，但是我的幸福或许也对你感觉是普普，但是对每一个人是重要的，所以不要小看你的幸福，也不要小看别人的幸福，我们都用祝福的心态来彼此祝福。来，接下来5:28了，我们台当有一个捐血活动，希望大家共同的响应。
1: 景广台东分台与新北市万泰科技公司合作办理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时间是9月17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就在台东捐血站，地址是台东市四维路3段198号，就在四维路及更生路口。为了感谢您的热情捐血，将会赠送精美好礼，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欢迎乡亲朋友踊跃捐血。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70多岁男子透过网络认识自称香港籍的男子，对方空称急需30万元医药费，并且允诺康复之后会来台湾来同居。男子信以为真，前往银行汇款，幸好行员机警向台中市太平警分局报案，成功阻诈。陈怡琳报道。
2: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兆丰银行行员通报，一名男子准备汇出大笔金额，疑似遭到诈骗。民警赶赴现场了解，发现是典型假交友真诈财手法，并协助拨打女网友电话查证。对方一听到是警察，立刻挂断，男子才惊觉差点受骗。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3: 台中市太平区一位70多岁的许姓男子，日前在网络上认识自称香港籍化名小琪的网友，双方聊天后互动密切，并以老公老婆互称。不久，对方突然以生病手术住院为由，急需这笔医药费，希望男子帮忙。男子不疑有他，随即至附近银行欲转账新台币30万元。
2: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假交友、假投资在社交平台行骗，透过先谈感情，再拉投资或借款，民众千万要提高警觉，避免落入圈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因高龄社会以及住宅老化双重课题，新竹县政府推动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即日起开放受理相关文件，包含老公寓和透天住宅都可以申请修缮补助。薛海伦报道。
4: 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是内政部国土管理署推动，各单项修缮工程补助额度上限除了单项实际修缮费用的 65% 之外，同时设有个别单项的补助金额上限。新竹县政府产业发展处处长陈盈洲说，
5: 即日起为期3个月开放受理相关文件，计划补助对象主要锁定屋龄30年以上、另有使用执照或合法房屋证明的4到6层楼公寓，以及6层楼以下的透天住宅。针对4到6层楼的老公寓的共用部分，特别开放增设电梯、楼梯间的修缮、公共管线的更新、老旧招牌，以及增设或改善无障碍设施等专属的申请项目。
4: 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可大幅减轻民众改善生活机能与居住环境的经济负担。为了协助民众顺利申请并降低办理门槛，新竹县政府专业服务团9月中进驻县府联合服务中心，期盼为县民带来最完善的辅导服务。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长期从事包装作业的妇人，因为工作反复使用双手，罹患重度腕隧道症候群，接受手腕减压手术之后反而出现的麻痛和紧绷感，经过超音波检查确认术后组织粘连。请听报道。
6: 元荣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叶宗勋表示，妇人手术伤口摸起来硬硬紧紧的，大拇指侧仍持续发麻，透过高解析度肌肉骨骼神经超音波进行动态检查，发现正中神经周边有明显的术后组织粘连，导致神经滑动受限，研判这可能是术后症状没有改善的原因之一。
7: 我们也是用超音波导引之下，然后给他做那个注射，然后经过3次治疗之后呢，他麻的状况好很多了，他几个月不好睡的状况也都改善了。腕隧道症候群呢，我们会遇到手痛、手麻，甚至于半夜会麻醒。
6: 叶主任进一步指出，腕隧道症候群是正中神经在手腕隧道受到压迫所造成的周边神经病变，常见症状包括大拇指、食指、中指及部分无名指麻木刺痛，尤其不少患者会因夜间手麻或疼痛醒来，甩动手腕之后才上。

0: 为缓解。国内健保司研究发现，万事道症候群在女性及中年族群较为常见，50到59岁女性发生率尤其高。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台湾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及恒春半岛、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现在台北和宜兰是多云27度，新竹阴天27度，台中多云30度，台南和高雄阴天29度，花莲阴天28度，台东多云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OK， 时间来到5:42了。花莲的朋友今天相宜有苦呢，所以由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那在路况方面呢，我们看到的是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大雨岭112.6、116.5官员路段，每间隔一个小时放行一次啊、哦。那么，进空的路段是4点到6点半。只出不进，进空的时段是4点半到6点半。那么晚上封闭的时间是晚上的6点半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167.7到184.5天祥到太鲁阁6点前是放行的，6点后到隔天的早上6点半是封闭的。那么在台二十线梅山口向阳这里是现在是封闭的，明天早上开放7点到下午2点进入，2点之后只出不进，5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接下来欣赏的是王力宏的《听雨》。

时间来到5:54，花莲的朋友今天相宜休困哈，啊，今晚是下班的时间，希望大家哦，找一个可以让自己放松的地方，好好的吃一下饭，不管是跟自己吃，或是跟朋友、家人啊，甚至于跟你的另外一半。我觉得就是放松心情，因为能够好好的吃饭也是很重要的哈。今天跟我们朋友在聊天，就想说，这个人啊，其实可以呼吸，然后可以开心的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这就是一种幸福。那很多人在。

在这样的一个幸福当中，他觉得还在追幸福啊，他不晓得他已经是很幸福了，然后一直追那个遥不可及的幸福，看着别人的幸福，认为自己还没有做到那样的幸福，实际上自己已经很幸福了。所以也希望大家在每一个当下都能够去思考，你现在能够这样自由自在的选择你想吃的东西，选择你想去的地方，甚至于你可以安然的坐下来，哎，放松心情休息，这都是一种幸福。这也是这么多年来我在人生的这个经验当中学习来的。

人生当中不知道你可以过几个生日，但是也希望每一个生日的当下你可以去思考这一年当中你有多少的感恩，你有多少的温暖。所谓的感恩就是别人给你一句问候，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感恩。所谓的温暖是你送给任何人一个自在的微笑，或是真心真意的帮忙。不管是收与付，我们都能够让自己成长。5:56，欣赏翁立友《把感情》，稍后进行整点对时。

0: 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竹北到新竹，以及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4到363.9公里之间，过顶金系统的路肩有两块砖头掉落。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355.7公里，在关庙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关西服务区到三鹰，北上土城到中和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机场系统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顶金系统，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66公里，白水湖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146.8公里，在大安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防眩柱掉落，台76线东向22公里，在园林出口匝道有砂石车抛锚，台86线东向4公里，在台南交流道前路间有机车停放。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OK， 时间来到6:03，花莲的朋友，今天相宜又困，由玉芬在空中陪伴您。那么有新的路况，不管是花莲、台东的朋友，都可以透过您平常熟悉的播报路况、通报路况来告诉我们。玉芬在空中都可以跟大家来做分享哦。好，那么目前在台八线的中横公路112.6到116.5官员路段，一个小时放行一次。那么目前净空的时段已经剩26分钟哦，因为净空到6:30，6:30之后会封闭到隔天早上的6:30。提供给大家参考，还有26分钟是净空的时段。那么在6:30之后是到隔天的6:30是夜间封闭的。那么另外在167.7天祥到泰路。

阻隔这里六点放行，那么现在已经是封闭了哈，现在是六点到隔天早上的六点半是封闭的时间。好，那么台二十线梅山口向阳明天开放早上的七点进入，两点之后只出不进，五点前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好，那么这是比较提醒大家的。

0: 过马路前，记得在人行道上等候红灯，不要站得太靠近马路。看到绿灯亮了，也要先确认车辆已经停让，再通过路口。
1: 过马路时，建议快步通行，不逗留，不抢快，依照号志指示行走。遵守交通规则就是保

OK， 时间来到6:15了，下班了，放松一下心情。欢喜干完的晚安睡不？郭婷君、蔡嘉玲所带来的歌曲，有新的落空，随时卡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的电话。

OK， 时间来到6:19啊，推动药证成果啊，工作成果斐然，台东县卫生局一举荣获6项殊荣，台东好事有魅力。中央市场跟三大夜市入选经济部的花好月圆欢庆十月好事券活动，培育在地专业照顾人才。台东开办身心障碍福利机构教保员初阶班，实践联能美学。台东县环保局举办公务员优雅的边界讲习，邀请检察官剖析法治红线。关山镇水稻蚊枯病现踪，台东农改场呼吁农友加强防治。善心企业暖心捐赠，台东县荣民服务处传递爱心物资助荣民券。破天荒杜德伟首唱台东，东带我走，出发吧，来台东唱。9月12、13，全台最大 KTV 开张。

为长辈苏心花莲卫生局前进社区办理身心体验的活动。专业摄影课来了，日本摄影师冈本孝为花莲学童上课。马太安高粱酒萃任结合一流土沙陶瓶，展现灾后重生的韧性。

花莲计程车起跳价明年涨20%，司机称续程跳表等没有调整，没有帮助。

OK， 时间来到6:26，感谢花莲、台东的朋友啊，持续的锁定我们情广。最后呢，送上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张惠妹的《三天三夜六日》，不要忘记了，台东可能也会嗨起来哈，在我们的海滨公园这里有这个很棒的音乐响宴。送上这首歌曲，阿妹的《三天三夜》，我们下个礼拜一见，拜拜喽。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八月总税收年增28.9%，证交税540亿，连十三红。体操选手世锦赛资格遭放弃，运动部要求撤免协会秘书长。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9月11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财政部公布最近的赋税收入统计，8月实征金额年增 28.9%， 其中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征交税连续13个月正成长，今年前8月累计税额更创下历年同期的新高。游淑燕的报道。
1: 八月全国赋税收入实征金额为1982亿元，比去年同月增加445亿，其中征交税为主要增加来源。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说明，八月台股呈现价涨量缩格局，上市柜股票日均成交值比七月减少5.1%，是连续两个月缩减，但仍比去年同期增加97.9%，因此八月征交税年增率高达94.5%，是历年同月最高，使得今年前八个月累计征交税实征金额也创下史上新高点。
2: 累计一至八月的征交税实征金额达4527亿元，年增2855亿元，仍然是继续刷新历年同期新高的记录，年增幅达1.7倍，这也是87年以来同期的新高。
1: 至于整体税收，在今年前八个月累计达3兆74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191亿，年增25.2%，占全年预算78%，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进度。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2026年世界竞技体操锦标赛，因体操协会处理递补参赛的资格不当，导致两名选手错失参赛的机会。运动部今年表示，已经依照国民体育法启动后续的处置，要求协会撤免负有主要责任的秘书长，并提出完整的检讨报告。运动部也表示，未来涉及选手参赛权益的国际组织通知，应该在第一时间同步通知选手、教练以及相关的选训单位，不得再以行政程序或是内部沟通为由，让选手持续参赛机会。央行乌来金库宪兵边发生集体迁徙的事件，国防部宪兵指挥部表示，所属的官兵日前在营内使用手机游玩线上博弈游戏，经单位干部主动查查，针对涉案的人员及时调离现职，并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朱维森的报道。
3: 指出，负责戍守中央银行乌来金库的宪兵205指挥部601连遭查出七名志愿役士官兵在营区内以线上游戏进行赌博，事后透过通讯软体结算以现金支付，部分官兵因此欠债，另传出仍有10余名官兵牵涉其中，县指部正扩大清查。县指部发言人政战主任吴长峰少将说，
4: 针对本案，经单位干部主动查查发掘，涉案人员已及时调离现职，并依行程并行办理事程及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3: 县指部强调，对少数不孝官兵以身试法，秉持勿往勿纵、绝不宽待的原则依法处置，后续也将持续强化内部管理，落实手机使用规范，并加强军法纪教育，以杜绝类似案件再次发生。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老牌食品大厂泰山企业在经营权争夺的期间，因为延迟发布重讯等违失，遭开罚300万。泰山认为时任董事长詹景超造成公司的损失，提告求偿300万，地审法院全数判准，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吕明宗的报道。
5: 成立70多年的食品大厂泰山公司，3年前爆发经营权之争，最后由大股东龙猫集团取得经营权，终结詹家长达73年的家族治理。不过新团队质疑经营权可能易主前夕，时任董事长詹景超为了报复后手经营团队，想制造经营不善和负面舆论，可以在接口投资案、当然董事解任等案延迟输入重讯，经证交所提醒人延迟，被认定再犯，而且违失情节重大。

0: 开罚300万元的天价。泰山认为詹锦超需负赔偿责任，因此提告球场300万元。虽然詹锦超辩称重讯发布最终决策人士是总经理并非董事长，他也没有任何一组输入密码，无从阻碍延迟发布，并没有违背善意管理人义务和侵权。不过一审法院不采信辩词，认为詹锦超先前就曾因违反重讯发布被罚，却没有提高注意义务，仍因未善尽管理人义务导致公司被罚，判决詹锦超要赔偿泰山公司300万元。案情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全案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北市中正区水源路经传枪响，一名约40岁的女子腹部中弹，警方赶抵现场后紧急将女子送医，所幸已经抢救后意识清醒，没有生命危险。而警方目前已经掌握一名涉案嫌疑人及特征，组成专案小组全力追查。陈维林的报道。
2: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接获报案，指称水源路29巷内传出枪响，并有民众遭枪击。警方赶赴现场后，发现是一名约40岁女子，腹部有明显弹孔以及伤势，随即紧急送往台大医院抢救。经治疗后，女子意识清醒，暂无生命危险。由于犯嫌在警方到场前已经逃逸，警方随即调阅监视器画面，并组成专案小组展开追查。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侦查队队长陈明宗说：“
3: 本分局获报后随即赶往现场，并组成专案小组，发现歹徒一名，目前徒步逃逸中，目前正扩大在清查是否有接应的车辆以及人员。本分局接同刑事警察大队已报警台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中。”
2: 警方表示，目前已掌握一名涉案嫌疑人以及特征，全案将会同刑事警察大队等相关单位持续追查，并依杀人未遂、恐吓为安以及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等罪嫌，报警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全力将嫌疑人追捕到案。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前镇警方盘查违停买药的男子，男子身上散发疑似毒品味，双手还不停颤抖，当场被查获毒驾，依法送办。许君秀的报道。
4: 警方巡逻行经六合一路，发现26岁陈姓男子驾驶白色自小客车，并排违停于药局前，立即上前盘查。男子说车子是跟朋友借的，却不知道朋友姓名，引起警方怀疑。
5: 啊，你借车你不知道谁的？
6: 错咖呢？
5: 有啦，你车来够有味啦，无就是你先哭的。
7: 你嘛无驾照吗？
4: 由于男子精神不济，神情紧张，而且双手不停颤抖，原警进一步盘查。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一心所所长杨明福说：“
8: 为陈男不寻常举动，立即引起原警警觉，警方现场实施毒品唾液检验，结果呈现 ketamine 阳性反应。全案调查后，将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函请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4: 警方另外针对陈姓男子无照驾驶和吸毒后驾车等交通违规依法举发，合计最高可处新台币18万元罚锾，并一致保管车辆。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熟悉手各地方检察署以及选委会，启动全台新住民反贿选宣导座谈，9月16号起分别在北中南东举行4场，透过法令宣导以及模拟投票，让新住民了解选举的权益以及反贿的规范。任来新的报道。
9: 新住民在台落地生根，具有投票权人数逐年攀升，已成为台湾民主发展的重要力量。移民署国际及执法事务组科长蔡宗宪表示，因各国选举制度及法律规定不同，部分新住民可能因不熟悉台湾法令，不慎落入贿选陷阱。因此，移民署分别在台北、花莲、台中及高雄举行反贿选座谈，并提供越南、印尼及泰文等多国语言资讯，提升新住民对选举法令的认识，防范贿选陷阱，维护选举公平公正。
10: 首先于9月16日在台北市及花莲县同步举行北区及东区场次，后续分别于9月18日及21日在台中市及高雄市举行中区及南区场次，希望透过面对面的温馨交流与模拟投票体验，携手新住民共筑反贿网。
9: 移民署呼吁民众，如发现贿选选举可拨打0800-024-099专线，最高可获新台币2000万元奖金。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即将到来，高雄局公布国道好走的时段，9月25号及26号，西部国道南向建议清晨6点前或是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南向则建议清晨5点前或是下。

0: 下午5点后上路。杨欣的报道。
1: 高工局表示，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尖峰时间可能长时间拥塞，西部国道南向车流集中在25、26号上午，桃园、新竹及彰化等路段较容易塞车。27、28号下午则是北向车流高峰，中部及北部部分路段拥塞情况较明显，建议中部北向用路人在中午12点前出发，南部北向用路人则提早到早上9点前出发。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2: 一样会实施国一、国三、国五的一个匝道封闭措施，像是在连假的第一天、第二天会做国一南向跟国五南向的匝道封闭，那在连假的第三天、第四天呢，会做国一、国三北向的匝道封闭。高承载的部分，在四天连假的话，在首日会实施国一、国三的南向的高承载，就是从内湖到头份，然后木栅到江山的这个路段会有南向的高承载管制。那在第二天到第四天的话，国五会实施北向的高承载管制，也是在每天的下午的1点到6点的这个时段。
1: 国五的部分，25、26号南向车流从清晨5点起涌现，26到28号北向车流从上午9点起增加，建议提早在9点前上路。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骨髓移植拯救了不少结癌的患者，台湾累计完成12000多例造血干细胞移植。不过少子化冲击骨髓捐赠，社会市井再过10年恐面临骨髓捐赠荒。尤如纯的报道。
3: 呼吁大家，真的这个就跟捐血一样，无损体征，那还可以促进自己的新陈代谢。
4: 虽然骨髓捐赠人数逐年上升，今年渴望突破1000例，但像祝先生这样愿意参与骨髓捐赠验血建档，更在10万分之1配对成功通知的当下，愿意躺在医院几小时输血捐周边血液干细胞的人，其实随少子化可能逐年减少。血液及骨髓移植学会理事长叶世鹏说，
5: 估计再过5年10年，年轻人越来越少，然后能够捐赠的人数就越来越少，那个绝对会造成问题。每年都有一批超过55岁就不能再捐赠了哦，出去的越来越多，进来的越来越少，这个资料库里面的量就会越来越低，那你要配对到的几率就相对会降低。
4: 家庭子女变少，让病友在家族亲属中能够遇到配对相合的几率大幅降低。社会大众捐赠的骨髓成了血癌病友生命交关的唯一救命希望。曾接受骨髓移植的80岁病友林女士以及39岁的刘先生都感谢救命恩人。卫福部长施从良呼吁，骨髓建档只需要抽血或口腔黏膜沾取检体，捐赠过程中就像输血一样，只会有一点酸痛，而非可怕的抽龙骨，盼社会给病友一个重生的机会。金广记者尤如纯台北报道。
0: 持续进入白露，不少家长开始关心孩子转骨进补。中医师提醒，青春期的调养并非单纯多补就会长，仍应视个别的体质以及身体的状况评估适合的方式。陈怡玲的报道。
6: 一名12岁男童从小受过敏性鼻炎困扰，几乎每年都有打喷嚏、流鼻水及眼鼻瘙痒等症状，由家长陪同至光田综合医院，中医部医师郭彦琪门诊治疗。随着孩子逐渐进入青春期，父亲询问是否该服用转骨方。医师提醒，孩子的生长速度与发育阶段各不相同，中医看待青春期生长，与其一昧补养，更重视针对问题调养。
7: 转骨方不一定是先想要补什么，反而先看看孩子目前有哪些需要调整的地方。当时我们并没有特别加入转骨方，而是持续针对孩子原本的过敏问题调理。后续回诊时也观察到孩子的身形逐渐抽高，当然孩子长高受到遗传、营养、睡眠、运动及发育阶段等很多因素的影响，不能归因于单一治疗。
6: 郭彦琪医师指出，骨骼成熟时间因人而异，除了年龄与节气外，还需综合评估体质及发育阶段，若对生长进度有疑虑，必要时可搭配骨龄检查，再决定适合的调养方向。金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0: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路况。
8: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219.1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149.7公里过

三义交流道掉落的大帆布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杨梅到幼师，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时速低于40公里。继续往北，在39.1公里过林口 A 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也都是车多拥塞。西武高架南下提领到环北，以及武阳高架北上杨梅端到中丰交流道，西武高架北上提领到汐止端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时速在2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9.9公里过西屯二交流道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长卓荣泰复述立法院通过的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发展条例。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强调，执政团队会坚守行政院的预算权、国家机密受到最严密保护两个原则，用最严谨的方式补强疑虑。总统府今天也发布总统令公布。朱维森的报道。
2: 立法院日前未通过行政院所提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而是通过在野版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11号上午宣布，卓奎已附属立法院通过的版本。
3: 而在院长附属总统公告之后，执政团队仍然会守住两个坚持。第一个坚持是坚持行政院的预算权，并且预算按照实际的需求编列。第二个坚持是坚持国家机密必须受到最严密的保护。接下来执政团队会用最严谨的方式把社会仍有疑虑的地方在执行面补强，把可能存在的风险用制度面管控。
2: 张敦涵强调，国家的安全不能成为政治攻防的代价，台湾的产业更不能成为政治攻防牺牲品。执政团队今天的决定是为了守住台湾，同时他也呼吁立法院朝野政党能加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同时如期审议明年度的总预算。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曾在台北市律师公会担任会计的李姓女子，涉嫌在12年内侵吞8900多万的公款，被判刑10年半，定谳入狱。检方持续回溯追查，发现她在更早的两年内还侵吞1948万多，今天第三度将她起诉。吕明宗的报道。
4: 被称为神鬼女会计的李姓女子，28年前开始在台北市律师公会担任会计工作，负责账务、存取款和保管存折。但新任理监事会上任查账发现，她打从2013年开始到2020年间，以未入账、重复提领和伪造传票等方式，蚕食鲸吞北律6000万元公款。一审法院原本判决4年有期徒刑，但高院认为她犯案时间长达8年，加重改判7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发监执行。检方回溯犯案时间查出，他在2009到2012年间另外还侵吞了2900多万。一审法院因业务侵占等多罪判刑4年，因检辩没有上诉确定，检方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法院裁定共需执行10年6个月刑期。台北市律师公会持续查账，又发现李姓女子在更早之前的两年内也以相同手法侵占公款1948万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以业务侵占罪嫌第三度提起公诉。初估李姓女子在14年内累计侵占北律的公款至今已经高达了1亿900多万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黄姓与刘姓男子在餐厅用餐，突然掷铁锤砸毁店内的玻璃后逃逸，警方调阅监视器巡线追查，隔天在万华及中和将两人查获到案，并在现场查扣凯他命等毒品。陈伟玲的报道。
5: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报案，指称一间餐厅内有客人突然持铁锤砸

0: 毁玻璃。警方赶赴现场时，涉嫌犯案的刘姓以及黄姓男子皆已经离去。警方随即封锁现场，并调阅监视器画面追查。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敦化南路派出所所长吕正龙说：“
1: 警方调阅影像追查，锁定犯嫌，并持拘票前往万华、中和等地查缉，顺利将刘、黄两名犯嫌缉捕到案。全案讯后，依恐吓、毁损等罪嫌，移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0: 警方另外在现场查扣第三级毒品凯他命、K 盘以及卡西酮毒品、咖啡包13包等证物。据了解，此次案件疑似与财务纠纷有关，详细案情仍待进一步厘清。警方提醒民众，如遇财务纠纷，应循合法途径理性处理，切勿诉诸暴力的方式解决。警方也将持续追缉暴力以及恐吓等违法行为，维护社区的治安环境。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彰化县北斗警分局接获报案，民众表示所有的电线遭窃，员警立即派遣警力现场查处，逮捕涉案的现行犯，查扣遭窃电线约3.6公斤，移送地检署侦办。黄俊伟的报道。
3: 被害人透过安装的监视器发现有窃贼骑乘机车靠近，随后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窃取电线，立即向北斗警分局报案。海丰派出所吴成汉所长表示，获报之后立即派遣线上警力前往查处，确认状况之后，当场依窃盗罪现行犯逮捕男子。
4: 北斗分局海丰派出所经过报案，称有电线遭窃，警方获报后立即派遣警力到场查处，当场查获犯嫌一名，并查扣电缆线约3.6公斤，警方遂依窃盗罪现行犯逮捕，并移请台湾彰化地检署侦办。
3: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呼吁民众，工地、空屋、仓库等场所若存放电线、金属材料或其他贵重物品，应该加强门窗、围篱及照明设备，并且妥善保管财物。如果发现可疑人车或异常情形，应立即拨打110报案，提供警方相关线索，共同防止窃盗案件。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中秋节及教师节都属于国定假日，劳动部提醒，依照劳动基准法的规定，都应休假。工资依照法的规定由雇主照给，雇主如果征得劳工同意，在国定假日出勤，工资应依法加倍发给。朱维森的报道。
5: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分别在星期五及星期一，劳雇双方如约定周一至周五为工作日，周六为休息日，周日为例假的出勤模式，会形成4天连假。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雅说，
6: 所以在国定假日加班的时候，雇主要记得注意的是有没有超过8小时，超过8小时的部分工资要这个另外再加给。休息日如果加班的话，前面2小时是要给1/3，从第3小时以后到第8小时要给1/3，然后第9小时以后呢，又要再加一个1倍，就是2/3。那例假要提醒的是，不能够加班，哈，除非你有天灾事变、突发事件。
5: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国定假日如适逢劳工例假或休息日，雇主应于其他工作日给予劳工补假，补假当天性质也为国定假日。此外，劳资双方也可就国定假日与工作日对调实施进行协商，但该协商应涉及个别劳工劳动条件的变更，仍应征得劳工个人同意，且雇主不得减损劳工应有之国定休假日数。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交通部运输研究所携手国际公共交通联会，在9月17号举办公共运输双轴发展国际论坛。杨欣的报道。
7: 运输研究所表示，公共运输面对2050净零排放及数位转型双重挑战，发展不只要推动车辆电动化，也要运用数位科技。台湾近年推动偏乡幸福巴士、 T-PASS 行政院通勤月票等政策，将透过国际交流分享台湾经验。运研所副所长王木恒说，
8: 是世界各国，我相信在公共运输这领域有一些背景遭遇到的挑战跟我们是一样的，特别就是现在来讲出现的所谓的高龄化或是都市化，集中都市化，也在同个时间会面临到劳力短缺，还有很多新科技的不断的涌入。公共运输其实是相对传统的一个领域，但是这个电动车啊，这些东西其实是对于这个实务参加者来讲，他知道要这个很重要，但是推动起来其实是有相当大的挑战哈。所以我们在这个有个政策，在2030前希望把所有市区公车转化为电动化，那这个事情在世界之中也算是一个引发他们注意到的一个讯息了。
7: 此外，论坛 安排高层政策

0: 对话，聚焦公共运输产业面临的劳动力转型、人才招募与留任、财务永续及政策落地等议题，期盼透过产官学交流凝聚共识，寻求公共运输智慧化及永续发展的解方。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为了应高龄社会以及住宅老化的课题，新竹县政府推动老宅延寿技能复兴计划，即日起开放受理相关的文件。许爱伦的报道。
2: 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是内政部国土管理署推动，各单项修缮工程补助额度上限，除了单项实际修缮费用的 65% 之外，同时设有个别单项的补助金额上限。新竹县政府产业发展处处长陈盈洲说，
3: 即日起为期三个月开放受理相关文件，计划补助对象主要锁定屋龄30年以上、另有使用执照或合法房屋证明的4到6层楼公寓，以及6层楼以下的透天住宅。针对4到6层楼的老公寓的共用部分，特别开放增设电梯、楼梯间的修缮、公共管线的更新、老旧招牌，以及增设或改善无障碍设施等专属的申请项目。
2: 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可大幅减轻民众改善生活机能与居住环境的经济负担。为了协助民众顺利申请并降低办理门槛，新竹县政府专业服务团九月中进驻县府联合服务中心，期盼为县民带来最完善的辅导服务。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台南文化中心42周年馆庆，今年以流动中的艺术风景为主题，让艺术走出剧场，串联城市的生活。为吉尼的报道。
4: 副市长叶泽山等与徽贵宾一起开箱，宣告台南文化中心迎来第42周年馆庆。今年馆庆以流动中的艺术风景为主题。副市长叶泽山说，
5: 那在这一次的馆庆活动当中，也因应未来即将在12月的时候要进行闭馆，所以也会进行很多的这种所谓的跟市民共创的一种所谓的文化艺术的一个经验留下来。所以在这一次的馆庆活动当中，从10月3号一直到12月13号，那这段时间当中当然有展览，那也有很多的表演艺术，不管是舞蹈、音乐、戏剧，包括传统戏剧的部分，包括亲子的部分，那从室内到户外可以说是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
4: 文化中心正处于整建的重要阶段，今年特别串联东区仁德区艺文空间，规划艺术体验、导览漫游等活动，让文化中心累积的艺文能量走入不同场域，从剧场到户外，从艺术家到社区，从校园到城市，让42年累积的文化能量重新流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台湾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基门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后短暂阵雨，25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和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0: 你好好听话。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18.4公里永康出口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黑色的大型掉落物。国一北上的219.7到220公里北斗路段有2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30.4公里无故转接道前的外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36.3公里中和前的外线2台车的事故。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90公里王宫路段2颗轮胎掉落。台七4线的西行9.9公里西同二路段的内线车道。3台车事故。台76线东向的18.1公里靠近普星匝道外侧的减速车道有2台车事故。路网图的车流，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双向的泰山到桃园，北上的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杨梅端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是车多。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南港、新店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高原到三鶯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大南到莺歌系统车多。在桃园新竹路段的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口到杨梅端，双向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不到60公里哟。中部国一南下的后里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不到60公里。台七4线的南屯一到西屯三，从德一路往太平路段不到60公里。再往南，国一南下的安定到永康，北上的高科到鹿竹，高雄到顶金系统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西行任务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车速缓慢。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7:13，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的晚上。任何路况消息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接下来三个小时由我卡尔在卡尔爱享的节目时间为大家服务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新竹入口，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多速缓，国道一号南下的318.4公里永康出口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大型的黑色块状掉落物。连续两首作品都是非常有年代感的英文歌曲哦。水叮当阿垮的 Happy Boys and Girls 之后，他是雪儿 Believe。

来自雪儿 share 歌曲叫做 Believe， 经典的歌声跟作品。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然后台北环北到，我看环北到圆山，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还有高工局路段，林口到桃园南下路段都是车多速缓的。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子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不到40公里。国三南下从新店一路到树林，北上的高原到三鹰都是拥塞在塞车情况哦。今天礼拜五又是下班时间，请多点耐心了。

它是伊能静《关不住》的专辑 EP 当中，歌曲叫做《关不住》。国道一号南下215公里园林到北斗的外侧路间车辆抛锚，国道一号南下的新竹路口有两台车的事故。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车速缓慢呢，北上的湖口到杨梅端，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都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淡南桃园大南到莺歌系统不到50公里。中部的庸塞路段在台七四线哦，南屯二往西屯二，崇德往太平，西行的北屯二往西屯一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一北上的西罗服务区到北斗不到40公里。听完伊能静，来听王菲《香奈儿》。

0: 她是王菲，歌曲叫做《香奈儿》。好，有一个最新消息哦，根据交通部中央气象署的资讯来源呢，7:24左右，东部海域发生有感地震。好，这是最及时的一个消息。待会有详细的地震报告呢，会来再跟用路驾驶朋友做说明跟资讯的提供哦。也别忘了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国一南下215公里，园林到北斗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是抛锚停放的。哇，一路都是谁？哎，都是女歌手哎，杨乃文，歌曲叫《粉笔做的手》。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1: 握着我内心最柔软的节奏。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九合一选举和全国性的公民投票在11月28号举行。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主持治安会时报时解指出，为了维持选前治安，请检、警、调、联等机

0: 关全力加强查贿选，同时也要严防境外势力、选举赌盘，还有假讯息妨害选举中立跟结果。朱瑞森报道。
1: 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与废除非核家园公投将于11月28号投开票。行政院长卓荣泰主持115年第四次治安汇报时，指示检警、调联等机关应全力加强查贿治暴工作，同时严防境外势力、选举赌盘及假讯息妨害选举中立及结果，加紧各种联防工作，以确保选举过程与结果能够达到公平、公正、公开。谈到成立2周年的打击诈欺指挥中心，卓奎表示，相较2年前，今年8月受理的电信网络诈欺案件数减少44%，财损金额更大幅下降67%。其中，假投资诈骗在政府强力扫荡、预警联防以及金融机构临柜人员关怀询问之下，每天财损金额从新台币2亿元到3亿元，大幅缩减到3600万余元。但卓奎也提醒，网络购物诈骗案件数增长，请相关单位持续强化打诈五大面向，并积极导入各种科技方式，提升联防效率，阻止不法行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北市一名男子因为无照、又拒绝酒测等违规，遭裁罚27万多元。因为迟迟未缴纳被查封继承的房产，事后为了处分不动产，只好乖乖缴清欠款，并接受执行署安排戒酒治疗。吕明宗报道。
2: 现年57岁的张姓男子10年前骑乘机车被拦检，因无照驾驶又疑似酒驾拒绝酒测，结果被裁罚9万多元。后来又陆续因闯红灯等交通违规，前后共被开罚了27万多元。执行署台北分署多次扣押男子银行存款和薪资，都没有扣得款项，但执行官持续清查发现，男子和家族成员共同继承台北市双城街一处店面之后，决定予以查封。原本张姓男子还是迟迟没有缴款，直到家族想卖出店面，因为被查封无法买卖，男子才赶紧缴清。执行署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柱说，
3: 他也跟家族成员达成共识，准备出售该间店面，所以在请求涂销查封，那就一次把这个27万元的欠款统统缴掉。同时呢，我们也考量他的酒驾记录呢，所以也主动协助他接受这个酒瘾治疗，看他可以这克服这个酒瘾戒除恶习。
2: 行政执行署强调，针对这类交通财罚案件，将持续采取扣押存款、薪资和查封不动产等方式执行，提醒迟迟不缴纳或恶意欠缴义务人，不要心存侥幸，以免财产被强制执行。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桃园大园体育园区即将动工，市府表示将持续完善各区体健设施，让民众在生活圈内就能享有便利完整的运动休闲场域。静杰报道。
4: 桃园大园体育园区是桃园第三座体育园区，市府投入约7.69亿元兴建，全项工程预计118年上半年完工。市长张善政表示，随着航空城建设逐步推进，大园地区人口和休闲运动需求持续增加，未来这处园区设施将可兼顾不同年龄层的民众需求，打造兼具运动、休闲和社区交流功能的公共场域，完善地区生活机能。
5: 期待呢，在2年半以后顺利完工。我想这个运动园区非常多元，里面有游泳池、健身房、各种球场，外部呢还可以做慢跑、散步，是一个非常好的休息地方。
4: 桃园市政府新工处表示，大园体育园区基地位于大园区园科路和科山街交界，面积约2.97公顷，规划新建地上2层、地下1层建筑，馆内设置25公尺室内温水游泳池、18池儿童池、综合球场、桌球室、体适能中心、多功能教室和行政空间。地下1层规划40席汽车停车位，地面层则有61个机车停车格。另外，园区设计完美整合室内运动设施和户外景观。尽管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6: 尽管气象站，
0: 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最新的地震消息呢，是在花莲县政府南方6.79公里台湾东部海域，地震深度24.6公里，瑞士规模4.5。而在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的天气状况哦，台湾东北部地区、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跟恒春半岛、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5到32度；东部多云时阴，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允淳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金逛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钱资讯勿轻信。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科技始终来自人性，现在开车不用手动，汽车辅助驾驶系统帮我控制，手机 AI 帮我导航，哎呀，太棒了！
5: 驾驶辅助系统只是辅助，不是替你驾驶，请主人保持手握方向盘，注意前方。
6: 主人，你不是在拍电影，前方突发状况说来就来，可是不等人反应的。
4: 哎呀，放心，我反应很快，而且也很相信你们两个啊。
5: 再聪明的 AI 也无法替你承担事故后果，
6: AI 也无法负责你的人生。
4: 好啦，我知道啦，开车时啊，我会时刻保持警觉，留意周边路况，保护好自己与他人。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现代汽车科技进步，驾驶辅助系统能够帮助维持车道、跟车、刹车或提示危险，但再聪明的系统也只是辅助工具，无法替代驾驶承担事故后果。驾驶人行车时仍需保持手握方向盘，随时掌握车辆，注视前方路况，预判突发状况，不要分心操作手机或其他设备，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警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波波嘞，它是叫碎叶里竹心，要有这个法式腔调的绷带意，我还真的学不来。新闻过后回来7:44哦，台88线东向4.5公里凤山到大寮的路间车辆故障了，打双黄灯。国一南下的42.7公里林口 B，国一南下的42.7公里林口 B 前的路间有机车跑上来。国道1号南下的215公里园林到北斗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是抛锚停放的。国道4号的东向台中系统往国一南下的匝道潭子到潭子系统在拥塞，要特别小心，多点耐心好吗？路网图的部分今天都好塞呢。国一北上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三重到高工局，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哟。国三南下的安坑到树林，北上的龙潭到三鶯不到50公里。在桃园路段的国一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壢转接道，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中壢转接道也是车速缓慢的。好啦，再一次提醒大家，刚刚的地震消息呢，是在花莲县政府南方67.9公里，晚上7:24，台湾东部海域的地震，深度24.6，地震规模4.5。

这条歌是清唱阿伟还有林柏宏收录在《有你的故事》当中，这条歌是《无你的故事》。49分，国道3号北上189.2公里，过和美的中间外线有太空包掉在这里。

YOASOBI 歌曲叫做《群青》，7:53。在国道一号南下20.8公里圆山前的路间有抛锚车，国道三号北上189.2公里过和美的中间外线有太空包掉落。有阿索比群星之后听到的是客语双人组合 Living 歌曲叫花蛇法沙。

连续几首音乐作品，从 YOASOBI 的《群青》到《Living Gu》，日本流行乐感受的客语作品《法沙花蛇》之后，听到的是《自由发挥》，穿越时空，爱上你。待会八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0.8公里圆山前的路间有抛锚车，北上的34.8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内外线车道有金属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的15.1公里过南港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的189.2公里过和美的中间外线有太空包掉落。国道五号南下的14.8公里雪山隧道前的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2.7公里林口 B 出口前的路间机车误闯。南下的215公里园林到北斗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省道的部分呢，台88东向的4.5公里凤山到大寮的路间车辆故障。台65线北上的板桥一交流道外线车道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路网图，国一北上东湖到五堵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都是车速缓慢。国三南下的中和到树林北上龙潭到三鹰不到5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车多。南部地区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金广药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4: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3: 是我啊，你是？
4: 我是湖中女神。

0: 你钓的是这个金钻孔鸡还是银钻孔鸡？
1: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暨边坡补墙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0: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1: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暨边坡补墙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4: 嗨，我是友人。Who are we? 老丁就打卡，开车不出家。到丁丁金光 ，Oh are we? 不管。

8:11，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他是杜德伟，歌曲就叫脱掉了哈。听到这首歌都会觉得哇，时间过得非常快。一开始就跟你说2004年，这是20多年前的一首音乐作品了。另外一个是20多年前在今天出道，他们是 SHE。25年前9月11号正式出道的出道纪念日，所以我相信今天有非常多的朋友，应该不止7、8年级生吧，应该在网络社群上面都会来发布跟 SHE 有关的消息。我们来听到 SHE 歌曲叫做《痛快》。

S.H.E 歌曲叫做《痛快》，今天9月11号是出道25周年的日子。好，他们的前东家呢，华研国际啊，就在这个社群上跟大家说啊 ，S.H.E 的经典歌曲有上架到 Meta 的社群平台，所以脸书、IG 如果要来用 S.H.E 的音乐放在你的动态当中，现在应该是做得到了哈。虽然如此啊，但我相信应该有非常多人还是想要看到 S.H.E 的再次合体的演唱会，对吧？虽然是这个样子哈，我们就是慢慢期待。不过 Hebe 田馥甄的新专辑跟可能会举办年底的演唱会，这个是比较让人可以先行期待的事情。在国道一号南下254.3公里过大林的路间，大货车抛锚，打双黄灯警示。国道10号东向25.5到28.9，离港过后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1号南下20.8公里，靠近圆山路段的路间抛锚车停放。

歌曲来自 Stanley 黄立行跟 Jolin 蔡依林，叫做乖乖牌。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国三双向土城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三鹰都是车速缓慢，国五南下的石林到平林不到40公里。熟悉的前座，他是秀罗志祥，《精武门》。

0: When I met you in the summer，
1: 秀罗志祥歌曲叫《精武门》。国三北上142.3公里过通宵内线跟中线之间有三角锥掉落，国道一号南下254.3公里过大林的路间大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南下20.8公里圆山前的路间有抛锚车，国三南下15.1公里过南港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台65线北上的板桥一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48.6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内外线有金属掉落物。

Calvin Harris 歌曲叫做 Summer， 已经是夏天结束的时间咯，8:26。国道10号西行过燕巢交流道的路肩机车逆向误闯，国道3号北上的 142， 国3北上 142.3 公里过通宵内线中线之间有三角锥，国道1号南下254.3公里过大林的路肩大货车抛锚打双黄灯。

国道一号南下20.8公里圆山前的路肩有抛锚车停在这里哦。国道一号北上的38.6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内外线有金属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15.1公里过离港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189.2公里过和美的中间外线太空包也要避开来。另外是在台六五北上的板桥一交流道外线车道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情形哦。待会8点半来听景广新闻，都是 House 浩氏电音作品 Swedish House Mafia， 歌曲叫做 Don't You Worry Child。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嘉义市城隍庙城隍祭袍馆夜巡筑落成起驾活动，感谢庙方长期投入公益事业，并响应内政部举办的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宣讲会。施信凯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表示，他受到赖总统嘱托来到嘉义城隍庙参拜，并遵照古礼恭请城隍金冠袍起驾夜巡诸罗。院长也跟乡亲一同向上苍祈求，除了神尊升格，也让嘉义市能升格发展，期盼全国人民持续努力打拼，中央地方政府共同团结合作，让国家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让每一个人都能生活幸福健康。行政院长卓荣泰说，
3: 今日照到这个这盛大的圣典，完全照到鼓励，咱嘛爱想着对古早时代行到这个时阵，台湾即马正是拄到一个上好经济发展的时阵。市民报告，

0: 嘛，甲咱的新王爷、甲咱水晶侯来报告讲，你有甲咱保庇，咱有伫遮拍拼，这个时阵就是上好的台湾发展的时阵，咱绝对袂再失去这个真好的机会。
1: 卓院长进一步表示，未来地方许多产业与科学园区要发展起来，最重要的交通建设同样需要中央与地方政府合作完成。致辞完毕后，院长扶神轿起行，为城隍夜巡诸罗城活动揭开序幕。尽管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2: 高雄一名八旬老翁无信假投资诈骗，前后交付40万元后警觉上当，警方获报将其救济，趁诈团再次相约面交120万元，将取款的车手逮捕到案。徐俊秀的报道。
3: 这名80多岁的李姓男子日前在脸书点击投资广告，加入投资群组，依诈团指示下载假冒某证券 APP， 先后3次以面交方式交付款项，共损失40万元。诈团近日再度要求被害人准备120万元现金面交，被害人察觉有异后向警方求助。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内为派出所副所长魏志文说：“
4: 警方获报后立即展开追查，提前在约定地点部署警力，21岁张姓。”女车手一约现身取款，警方立即上前逮捕。张女到案后供称，是透过网路认识不详男子，介绍工作后前来高雄取款。
3: 全案警询后，依涉嫌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积极追查幕后诈骗集团及其他共犯。鼓山警分局提醒，网路投资应提高警觉，切勿相信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如遇要求加入陌生投资群组、下载不明 APP 或面交现金等情形，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避免遭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市政府第三场大型就业博览会9月12号再次由工商登场，现场公示出超过4000个职缺，还有现场抽好礼。魏经理的报道。
5: 3、2、1，请启动。
6: 徐慧慧并共同宣告，台南市政府今年第三场“台南好生活”台南甲桃楼大型就业博览会12号登场。副市长叶泽山说：“
5: 也跟所有的劳工朋友们说，9月12号，我们台南市第三场的大型就业博览会即将在慈幼工商这边来开始。那总共有77家厂商，4426个这个职缺，欢迎大家来。”走走看看，一定可以遇到自己适当的一个工作。
6: 劳工局表示，今年就博会透过111人力银行线上人才媒合服务，串联企业跟人才需求，让就业博览会发挥1+1=2的加成效果。这次就业博览会不但结合线上服务活动，现场还贴心规划求职美发服务、 CPASS 职业适性诊断咨询跟劳动法令咨询、 AI 模拟面试等多项服务，协助社会新鲜人还有市民朋友做好万全的求职准备，顺利就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5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41，林佩乔林皮球课语作品哈卡给作品叫做《废》。我们来看国道1号五羊高架南下46.6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有3台车事故。国一南下的254.3公里过大林的路间货车抛锚。国一南下20.8公里圆山前的路间有抛锚车。国一北上348.6公里过冈山交道中间，内线跟外线有金属掉落物，都是比较缓慢的节奏，比较舒服的感觉。林佩乔之后来听台语作品《草雅尾瓜虾 Cowbell》。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大家好，我是宋楚玲。

休息回来火力全开专辑，他是王力宏，爱错。好啦，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 46.6 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中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国三北上57公里过埔顶一隧道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

候是这周杰伦七里香。国三北上57公里过埔顶一隧道的内线有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的 142.3 公里过通宵的内线中线之间有三角锥。待会9点会诊增点路况，他是曾佩慈，我需要一些孤独。我们下个小时见了。

0: 音。
1: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2: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收法灵魂沙发，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54.3公里过大林的路间，大货车是抛锚停放打双黄灯。国一南下20.8公里圆山前的路间，抛锚车警示摆太近了。国道一号北上348.6公里冈山交流道的内线外线有金属的掉落物哦。国三北上的189.2公里过和美中间外线有太空包。北上的57公里过埔顶一隧道内线有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142.3公里过通宵的内线中线之间有三角锥。国道10号东向过离港的内线车道，东向25.5到28.9公里过了离港的内线车道都是施工的。路网图，国一南下从国一北上从湖口服务区到杨梅端，南下的竹北到新竹系统，国三北上的三鹰到土城都是车速缓慢的。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九月是交通安全月，交通部今年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双主轴，串联全国超过7000家机车行，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九月到十二月提供免费安全健检，号召全民从日常骑乘做起，守护机车安全，深化路口停让文化。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交通安全不是只有九月才要重视，而是每位用路人的日常，提醒机车骑士专心驾驶，不超速，行经路口减速慢行，也呼吁汽机车驾驶人主动停让行人。
2: 目前我们台湾的机车伤亡率大概占了所有的这个死亡的人数里面，交通死亡人数里面大概有将近三分之二，那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每一年60%+的这个机车的交通死亡人数是来自于机车的骑乘，那大概以去年的数据大概是1700多人，那我们当然希望能够达到2030年整个交通死亡的人数能够降低50%，那机车绝对是最重要的一个族群，所以我们今年跟明年都会针对机车的守护来做政策的推广跟这个安全性的宣导。那我想所有人都一样，当你的家人要出门的时候，在骑机车的时候，你一定也会有那句话，请你骑慢一点，注重安全一下。你的爸爸妈妈在你骑车出门的时候，也一定会跟你讲说要骑慢一点。好，所以这次我们的这个交通安全月，我们的口号就是骑车唔通挂，好，停让保平安。
1: 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机车安全守护站将免费检查轮胎、灯光、刹车及润滑油等四项，并提供最新版机车防御驾驶手册，提醒民众顾好车况，也要养成安全骑乘的习惯。另外，公路局携手业者推出机车常用组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准备超过800组奖项，总价值超过200万元，民众可以经由监理服务 APP 或公路局网站报名。
3: 目前国内这个机车的数量大概将近1500万辆，那精准的部分的话大概是1470几万辆，然后呢这个机车驾照的部分的话也超过1500万张，那所以在这边非常鼓励大家到9月15号之前，这个早鸟报名的部分有2次抽奖的机会，就是9月底还有到10月底都有2次抽奖的机会，那如果超过9月16号到这个9月底报名的部分的话，那至少还有到10月底的一个这个抽奖的一个这个机会，那大家只要记得维持这个一个月，9月1号到9月30号的一个零违规，就可以参加第一次抽奖。那这个继续维持到10月底的零违规，就可以继续参加

0: 二次的这个抽奖。
1: 本土剧女神陈佩琪担任这次交通安全月的代言人，她分享自己年轻时也是机车族，后来因为生活形态转变才改以汽车代步，因为有相同的骑车经历，现在开车时如果看见机车骑士做出较危险的行为，内心浮现的感受往往不是讨厌或困扰，而是心疼，呼吁无论如何都应该将安全放在第一位。
2: 骑摩托车就是一种肉包铁的概念，无论如何还是小心为上。那也是因为年纪渐长，然后用户的资历已经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了，所以自己本身对于自开车或者是身边看待身边朋友们驾车的一个习惯，骑车的习惯真的就会越来越谨慎，自己现在也都会经常是特别慢哦，尤其是大家开山路的时候都会开很快，但我反而会特别慢，然后在经过路口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很多人都会赶快，但我路口真的我宁可都停下来，因为我们害怕的不是说自己受伤或财务上面的损害，最担心的是有一天如果你伤害了别人，会造成别人家里的一个破碎或不伤害，那个才是最可怕的。
1: 交通部表示，交通安全需要政府、产业与全民共同参与，希望大家从自己做起，把车况顾好，把驾驶行为顾好，行经路口慢下来，养成365天都能落实的生活习惯，一起守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的安全。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Cindy 王心凌，心凌的冒险。不过呢，不是那个心凌哦，王心凌是 Cindy 嘛？歌曲是心凌，我的 Mind 哈，心凌的冒险。9:15，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国道一号北上过永康中间内线 AC 路面施工，国三的北上过清水服务区中线车道大型的散落物。国道3号北上57公里过埔顶一隧道的内线小客车的事故，国道3号北上142.3公里过通宵内线中线之间有三角锥掉落。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他是炎亚纶，摩登原始人。

昨天晚上连续做了4个噩梦，梦中的灵屋里面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一直到现在，这个梦也许都还没醒过来。

连续两首作品，从炎亚纶的《摩登原始人》到 Ella 陈嘉桦《坏女孩》。国道一号北上318.7到316.9公里永康到台南系统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过清水服务区的中线有大型的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57公里，在过了埔顶一隧道的内线小客车的事故情形。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他是朱新东，硬扛。

朱新东歌曲叫做《硬扛》。在国道一号南下 157.5 公里泰山服务区，不对，泰安服务区，国一南下 157.5 公里泰安服务区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状况哦。在国三北上过清水服务区的中线有大型的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57公里过埔顶一隧道的内线有小客车的事故情形。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杨梅端车速比较慢一点点哦，回堵的路段比较长，用路驾驶朋友麻烦都要多点耐心。待会准备九点半的警广新闻，然后在新闻过后呢，会由英国金榜的单曲分享。这一首歌曲来自 Dua Lipa， 进榜17周，先跟大家分享本周第18名，叫做 Training Season。待会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更多。

0: 景广新闻。
1: 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累计13人确诊。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已经启动重大医疗事故的外部调查，后续将搭配追踪、抽血、定序，最后才会完成调查报告。尤柔纯的报道。
2: 板桥安泰综合诊所 C 肝群聚，疾管署与新北卫生局极易追1000人抽血检验。目前累计13人确诊，为何到诊所打个针就感染？卫福部长施策良说，已经依法启动外部调查。
3: 那么由这个疫测会，那么召集相关的专家，已经在9月9号，那么去做实地的这个访视哈，跟了解。那后续呢，当然还要搭配这个 CDC 它的那个 trace back， 就是它对那个些病人的追踪，好，还有这个抽血这个。定序哈，它的那个病毒的定序去做一些比对，那么才会做最后的整个的调查的报告哈，所以还需要一点时间。
2: 施从良表示，调查包含现场了解诊所的运作环境，还有作业程序，另外还需要由地方卫生局协助联系患者回诊抽血与确认检验结果，需要配合地方作业的进度才能够确定，将由疾管署的记者会对外报告调查进度。景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70多岁的男子透过网络认识自称香港籍的女子，对方称需要30万元的医药费，并允诺康复后来台同居。男子信以为真，前往银行汇款，幸好行员机警报警，太平警分局到场成功阻诈。陈怡玲的报道。

0: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兆丰银行行员通报，一名男子准备汇出大笔金额，疑似遭到诈骗。员警赶赴现场了解，发现是典型假交友真诈财手法，并协助拨打女网友电话查证。对方一听到是警察，立刻挂断，男子才惊觉差点受骗。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1: 台中市太平区一位70多岁的许姓男子日前在网络上认识自称香港籍化名小琪的网友，双方聊天后互动密切，并以老公老婆互称。不久，对方突然以生病手术住院为由，急需这笔医药费，希望男子帮忙。男子不疑有他，随即至附近银行欲转账新台币30万元。
0: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假交友、假投资在社交平台行骗，透过先谈感情再拉投资或借款，民众千万要提高警觉，避免落入圈套。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长期从事包装作业的妇人，因为工作反复使用双手，罹患重度腕隧道症候群，接受手腕减压手术后，反而持续出现麻痛以及紧绷感，经超音波检查确认是术后组织粘连。黄俊伟的报道。
3: 元荣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叶宗勋表示，妇人手术伤口摸起来硬硬紧紧的，大拇指侧仍持续发麻，透过高解析度肌肉骨骼神经超音波进行动态检查，发现正中神经周边有明显的术后组织粘连，导致神经滑动受限，研判这可能是术后症状没有改善的原因之一。
4: 我们也是用超音波导引之下，然后给他做那个注射，然后经过3次治疗之后呢，他的麻的状况好很多了，他几个月不好睡的状况也都改善了。腕隧道症候群呢，我们会遇到手痛、手麻，甚至于哈半夜会麻醒。
3: 叶主任进一步指出，腕隧道症候群是正中神经在手腕隧道受到压迫所造成的周边神经病变，常见症状包括大拇指、食指、中指及部分无名指麻木刺痛。尤其不少患者会因夜间手麻或疼痛醒来，甩动手腕之后才稍微缓解。国内健保资料研究发现，腕隧道症候群在女性及中年族群较为常见，50到59岁女性发生率尤其高。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华贤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5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0: 我爱上了太阳，
1: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金榜 Top Singles。My hands up shaking just to let you know now you've got a higher power。 9:38，今天的英国金榜 Top Singles 有一些老歌哈，我们在进入单元之前先来关心国道三号北上过清水服务区的中线有大型的散落物，国道一号南下的157.5公里泰安服务区前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过永康中间内线 AC 的路面施工。
1: 第十九名 Number 19。
0: 这一位歌手他又有新作品了，可是这首歌其实已经进榜10个礼拜，只是之前一直没有来到前20名。我觉得听到他的音乐作品你会觉得蛮特别，有一种不是那种很主流很 catchy 的音乐类型或者是旋律，但你会体会到一个悠游自在的感觉。他叫做 Sombra， 本周第19名，歌曲叫做 My Body Isn't Ready。

0: 本周的第十九名 Sombra 歌曲叫做 My Body Isn't Ready。
1: 第十六名
2: Number 16
0: 进榜六个礼拜的歌曲来自 Catsy， 歌曲叫做 Animal， 本周第十六。

0: 第十四名
1: Number 14。
2: 今天在二十名到十一名这段的大部分是比较动感的音乐作品哈。刚刚本周的第十六名 Katy 歌曲叫做 Animal， 进榜十四周，跟着世足赛这一次的主题歌曲来自 Sakura 还有 Burna Boy， 本周第十四叫做 Die Die。

0: 第十二名
1: Number 12。
2: 本周的第十四名是呆呆，往前两个名次喽。进榜七周都在第十名之后哎。来自 Tam Impala 是温寻高脚羚羊，是一个乐团，可是这个乐团是一人乐团，也就是主唱哦。歌曲本周第十二名叫做 Loser。

0: 本周第十二名 Tame Impala 叫做 Loser。
1: 第十一名
2: Number 11，
0: 这一首歌曲也非常适合今天 Friday night 还有接下来的周末假期时间，它叫做 Silver Bumpa， 电子音乐曲风，歌曲叫做 On Tonight， 本周第十一名。

0: 本周第十一名来自 Silva Bampa 电子音乐曲风进榜十四周，歌曲叫 On Tonight。
1: 第五名
2: Number Five。
0: 好，我们这个曲风一转，那叫什么？画风疲变吗？曲风疲变。好，这一位呢是前段时间已经离开人世，但是留下非常多经典作品的乡村歌手，他叫做 Dolly Parton。Dolly Parton 有非常多的知名作品，比如说本周第九名 Islands in the Stream， 还有本周第六名 Jolene， 再来是本周的第五名 Nine to Five。

0: 来自 Dolly Parton 的经典歌曲 925 9到5 1980年在 Billboard 排行榜上榜上有名的歌曲。
1: 第二名
2: Number 2。
0: 好啦，今天准备跟你说晚安拜拜了，待会上恩继续接棒了，明天就是周末假期时间，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了，下周一晚上的七点我们空中相会。本周第二名他是 Sienna Spiro， 进榜九周，歌曲叫做 Great Expectation， 下周见，晚安。

0: 晚上十点钟，当你把该做的工作都完成后，趁着夜晚让自己放松一下。
1: 不论是聆听音乐或是睡个好觉，都是不错的选择哦。
0: 我们是好乐团，
1: 陪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国道一号北上过永康的中间内线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231公里过南投服务区路间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回到国道一号哦，南下的 157.5 公里泰安服务区前的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国道十号的东向过离港的内线有紧急的施工。省道的消息，台63线的北上 16.3 公里过草屯二外线车道小客车抛锚，驾驶下车指挥很危险哦。台64线东向 8.5 公里五股一前的外线有角铁掉在这里。国道三号北上过清水服务区的中线有大型的散落物。路网图车流，国道一号北上湖口过后回堵大概8公里，多点耐心了。在国一南下三义过后有4公里的定点情形在泰安服务区前。台南路段的国道一号北上的永康到台南系统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警广药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

0: 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0: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古小姐。
4: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要去爬山还是耍水，请先确定天气和现场的状况。临时若有状况，请停止活动，马上离开，唔通勉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5: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这首歌来自 Ella Lenny， 叫做 Choosing Texas， 依旧是本周的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冠军单曲。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9月11号晚上10点14分，我是尚恩，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凌晨一点钟之前啊，路况跟我说喽，拨打0800-000-123。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刚刚是第一名嘛，第二名是 Stella Lefty 的 Boston 持平，第三名也持平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首歌第三名来自 Taylor Swift 的作品，然后第四名上升一个名次，那这首歌也是冠军单曲，进榜14周。

然后是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Ariana Grande 的歌。第五名 Be Mine Now 是 Morgan Wallen 的作品，下滑一个名次。耳边听到是第六名 Tame Impala 跟 Jenny 合作持平的 Dracula。台65线南下三公里过新庄二，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要麻烦你小心一下。台北市基隆高架往南，怎么到现在这个时间还是全线车多嘞？

Tame Impala 这首歌 Dracula 是本周的第六名。接下来第七名 Olivia Dean 这首歌叫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本周依旧是持平的状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157.5公里泰安服务区前哦，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那麻烦留意一下。还有国一北上这边是在杨梅端前，时速又比较慢哦，经过要注意喽。

这首歌来自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接下来第八名一样是他的歌啊，上升一个名次的 Man I Need。然后第九名呢，是最高曾经来到第四名，他是 Bruno Mars， 最近满27周的歌，上升两个名次，叫做 Risk It All。那第十名 Ella Lenny 的 Be Hard 持平的状态，来听第九名 Risk It All。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了。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这个东北季风会减弱，然后风向也会转为比较偏东风，所以在北台湾地区的白天的气温会明显的上升，感受上会比较热一点点。整个西半部地区的高温可以来到32到33度，那东半部的话就跟今天类似，白天的高温是在30到31度左右。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的低温还是比较偏凉一些的，大概是在24到25度。所以明天西半部的日温差会比较大，要特别留意早出晚归要多加几件衣服，避免着凉。降雨部分，因为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跟恒春半岛，还有大台北地区，明天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发生。其他地区是一个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那午后可能也还是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一个状况。那在今天晚上到可能明天白天，东北风还是有点偏强的，在桃园到云林，还有台东恒春半岛跟绿岛、兰屿、澎湖、马祖部分地区的风跟浪会比较大，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附属立法院通过的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发展条例，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强调，执政团队会坚守行政院预算权、国家机密受到最严密保护两个原则，用最严谨的方式补强疑虑、管制风险。总统府今天也发布总统令公布。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立法院日前未通过行政院所提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而是通过在野版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11号上午宣布，卓奎已附属立法院通过的版本。
3: 而在院长附属总统公告之后，执政团队仍然会守住两个坚持。第一个坚持是坚持行政院的预算权，并且预算按照实际的需求编列。第二个坚持是

0: 坚持国家机密必须受到最严密的保护。接下来，执政团队会用最严谨的方式，把社会仍有疑虑的地方在执行面补强，把可能存在的风险用制度面管控。
1: 张敦涵强调，国家的安全不能成为政治攻防的代价，台湾的产业更不能成为政治攻防牺牲品。执政团队今天的决定是为了守住台湾，同时他也呼吁立法院朝野政党能加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同时如期审议明年度的总预算。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财政部公布最新赋税收入统计，八月实征净额年增 28.9%， 其中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正交税连续13个月正成长，今年前八月累计税额更创下历年同期新高。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八月全国赋税收入实征净额为1982亿元，比去年同月增加445亿，其中正交税为主要增加来源。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说明，八月台股呈现价涨量缩格局，上市柜股票日均成交值比七月减少5.1%，是连续两个月缩减，但仍比去年同期增加97.9%，因此八月正交税年增率高达94.5%，是历年同月最高，使得今年前八个月累计正交税实征净额也创下史上新高点。
4: 累计一至八月的正交税实征净额达4527亿元，年增2855亿元，仍然是继续刷新历年同期新高的记录，年增幅达1.7倍，这也是87年以来同期的新高。
3: 至于整体税收，在今年前八个月累计达3兆74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191亿，年增25.2%，占全年预算78%，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进度。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移民署携手各地方检察署及选委会，启动全台新住民反贿选宣导座谈，9月16号起分别在北中南东举行4场。透过法令宣导及模拟投票，让新住民了解选举权益与反贿规范。记者任兰心报道。
5: 新住民在台落地生根，具有投票权人数逐年攀升，已成为台湾民主发展的重要力量。移民署国际及执法事务组科长蔡宗宪表示，因各国选举制度及法律规定不同，部分新住民可能因不熟悉台湾法令，不慎落入贿选陷阱。因此，移民署分别在台北、花莲、台中及高雄举行反贿选座谈，并提供越南、印尼及泰文等多国语言资讯，提升新住民对选举法令的认识，防范贿选陷阱，维护选举公平公正。
6: 首先于9月16日在台北市及花莲县同步举行北区及东区场次，后续分别于9月18日及21日在台中市及高雄市举行中区及南区场次，希望透过面对面的温馨交流与模拟投票体验，携手新住民共筑反贿防护网。
5: 移民署呼吁民众，如发现贿选或妨害选举公平请示，可拨打0800-024-099专线，最高可获新台币2000万元奖金。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中秋节及教师节都属于国定假日，劳动部提醒，依照劳动基准法规定都应休假，工资依法由雇主照给，雇主如征得劳工同意于国定假日出勤，工资应依法加倍发给。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分别在星期五及星期一，劳雇双方如约定周一至周五为工作日，周六为休息日，周日为例假的出勤模式，会形成4天连假。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雅说，
7: 所以在国定假日加班的时候，雇主要记得注意的是有没有超过8小时，超过8小时的部分工资要这个另外再加给。休息日如果加班的话，前面2小时是要给1/3，从第3小时以后到第8小时要给1/3，然后第9小时以后呢，又要再加一个1倍，就是2/3。那例假提醒的是，不能够加班，哈，除非你有天灾事变、突发事件。
1: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国定假日如适逢劳工例假或休息日，雇主应于其他工作日给予劳工补假，补假当天性质也为国定假日。此外，劳资双方也可就国定假日与工作日。

0: 对调实施进行协商，但该协商因涉及个别劳工劳动条件的变更，仍应征得劳工个人同意，且雇主不得减损劳工应有之国定休假日数。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即将到来，高工局公布国道好走时段，9月25、26号西部国道南向建议清晨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南向则建议清晨5点前或下午5点后上路。记者杨欣报道。
2: 高工局表示，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尖峰时间可能长时间拥塞，西部国道南向车流集中在25、26号上午，桃园、新竹及彰化等路段较容易塞车，27、28号下午则是北向车流高峰，中部及北部部分路段拥塞情况较明显，建议中部北向用路人在中午12点前出发，南部北向用路人则提早到早上9点前出发。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3: 一样会实施国一、国三、国五的一个匝道封闭措施，像是在连假的第一天、第二天会做国一南向跟国五南向的匝道封闭，那在连假的第三天、第四天呢，会做国一、国三北向的匝道封闭。高承载的部分，在四天连假的话，在首日会实施国一、国三的南向的高承载，就是从内湖到头份，然后木栅到江山的这个路段会有南向的高承载管制。那在第二天到第四天的话，国五会实施北向的高承载管制，也是在每天的下午的1点到6点的这个时段。
2: 国五的部分，25、26号南向车流从清晨5点起涌现，26到28号北向车流从上午9点起增加，建议提早在9点前上路。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骨髓移植拯救不少血癌患者，台湾累计完成12000多例造血干细胞移植，但少子化冲击骨髓捐赠。学会市井再过10年，恐面临骨髓捐赠荒。记者尤柔纯报道。
4: 呼吁大家，真的这个就跟捐血一样，无损体征，那还可以促进自己的新陈代谢。
5: 虽然骨髓捐赠人数逐年上升，今年渴望突破1000例，但像祝先生这样愿意参与骨髓捐赠验血建档，更在10万分之1配对成功通知的当下，愿意躺在医院几小时输血捐周边血液干细胞的人，其实随少子化可能逐年减少。血液及骨髓移植学会理事长叶世鹏说，
6: 估计再过5年、10年，年轻人越来越少，然后能够捐赠的人数就越来越少，那个绝对会造成问题，每年都有一批超过55岁就不能再捐赠了，出去的越来越多，进来的越来越少，这个资料库里面的量就会越来越低，那你要配对到的几率就相对会降低。
5: 家庭子女变少，让病友在家族亲属中能够遇到配对相合的几率大幅降低。社会大众捐赠的骨髓成了血癌病友生命交关的唯一救命希望。曾接受骨髓移植的80岁病友林女士以及39岁的刘先生都感谢救命恩人。卫福部长施从良呼吁，骨髓建档只需要抽血或口腔黏膜沾取检体，捐赠过程中就像输血一样，只会有一点酸痛，而非可怕的抽龙骨，盼社会给病友一个重生的机会。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林宇晨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8: Crossing，
7: 我是哥哥 CJ，
8: 我是弟弟 C Mike，
7: 知名人物店家推荐广告
8: 务必求证，以免遭到诈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他是吴克群，这首歌叫他为什么依然单身。10:50，我到三号的北上187公里过河美，外侧路肩自小客车抛锚了，注意一下。目前大致上国道都顺畅好走，不过有个地方在国一北上台南系统前呢，这边有施工影响到速度了，比较缓慢一点，不到20公里时速非常慢。接下来要送上这首歌，来自蔡依林《单身公害》。

来自萧亚轩歌曲《一个人的精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三的北上187公里过河美，外侧路肩自小客车抛锚，在那边的朋友呢，要麻烦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国五北上乌涂隧道外线施工，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是施工封闭的。好，在11点前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合果人的花式连续 call in 法 live 版本。我们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0: 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景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小雨落下，随着风舞动。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是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关心一下国三啊，这边是在北上187公里过和美，外侧路肩自扫客车抛锚了，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然后在国道3号稍早北上过清水服务区，中间车道有大型的散落物哦。接下来我们关心到的就是国道5号北上乌涂隧道的外线施工封闭，还有国5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1号北上318.7到316.9公里过永康到台南系统前呢，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预计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所以目前呢，这个路段刚刚速度比较慢，现在有稍微恢复顺畅一点点，大概会落在时速60到80之间。我会经过这边，要留意一下这个施工的状况。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2: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1: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2: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1: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2: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1: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嗯，
3: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明明就很激动，外表却装冷静，但是我已经看穿你。
5: 明明就很激动，却要假装冷静，
6: 绝不能先开口，以免显得俗气。
7: 因为欲擒故纵，上恩罪行。
8: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9: 上恩 in the night，
6: 跟上恩一起咏唱浪漫的咒语，
7: 陷入晕船的陷阱吧。
8: 你好，我们是
10: 八金

许是自尊心作祟，其他人得照着你的剧本出演，没有没有没有。

0: 笑里的自卑。
1: 也就两首歌，分别 MacGuff 真爱的潜移默化跟这是魏平云的歌，很酷哦，它叫做你说的很好，下次别说了。11:11，第三还没第二个小时而已。上岸 in the night，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

不期不待就没有伤害，这是李佳欢的作品。好像也是，不期不待就没有伤害，毕竟你就本来就不会觉得会有什么嘛，对吧？但就少了一点，少了一点感觉吗？还是要有点期待，那才会有一些比较精彩的可能性吧。11:19，台一线南下242.4公里斗南路段内侧车道有油渍啊，经过小心，要怕你滑走。奈的建豪歌曲《街灯下的你》。

婷婷、萧秉治，歌曲是《毒药》。11:25，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目前道路状况没有新增的消息，注意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那毕竟今天周五啦，可能有些朋友会利用这时间做一个移动，哦，想说明天要出去玩嘛，今天我就先移动到那个地方，啊，我明天可能就可以避开车潮。但是如果有这样的想法，很聪明，很好，很棒，但是还是要以安全为第一考量。真的觉得累齁，找地方还是先休息一下，我觉得是比较妥当的啦。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呐、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哦，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除分期，也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让家己的辛苦一项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总

从在吉他社初次遇见你，我相信你已经被我出众的外表深深的吸引了。你笑了，不是因为我长得好笑，是你用傻笑掩饰内心的澎湃。没事。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不放的光亮。

来自八青哥，这首歌叫做《卢卡斯》。前天，昨天吧，昨天我在路上遇到他们呢，很有趣，在机场附近，在台北的松山机场附近，他们要搭飞机出国去了，做一些巡演。那他们也口头跟我说，接下来会有新作品哦，期待一下吧，八青哥。好，11:37，再来送上都是来自宫口绅士的作品，就叫宫口绅士。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是温蒂漫步的歌，叫做《不夜城》。11:43，在国道3号北上187公里过和美，外侧路肩自咬客车的抛锚，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好，另外呢，在国道1号北上过永康，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任何的路况持续跟我们说，拨打0800000123，感谢你的帮忙。接下来这是杨丞琳的歌《仙人掌的花》。

这是来自旅行团乐队的歌，叫做下一个路口。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这边台86线哦，东向5公里，在台南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如有经过这边的话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台一线南下 242.4 公里，这个地方是有这个内侧车道油渍啊，斗南路段油渍就比较油嘛。

对，听起来像有奖跟没奖一样。总之，油渍就是你经过可能轮胎压到会比较滑，比较滑就危险啦。所以尽量哦，如果经过这边的话，务必要避开这个状况。然后在国道五号北上的乌涂隧道外线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以及呢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这地方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这两天大家都在讨论呢，也不算讨论吧，就是关于新手机这件事情。每年呢九月份就是会有新手机的发表，然后讨论，接着上市嘛。那就会看到有些人他就是会去把他的手机更新成最新的那一代。那这一次就比较不一样，有折叠手机嘛，对不对？当然在安卓阵营会有折叠手机，已经本来就有的。那现在是在iOS 阵营出现的折叠手机，不过那一个费用的部分，不晓得一般人会不会为了这个手机去把它给怎么讲捏一下，捏上，这个好贵啊，真的好贵哦。

来自周笔畅的歌曲叫做《预感》。好，待会在整点的时候帮你汇整路况消息，我们要进入到的是9月12号，帮你汇整路况了哈。这首歌来自梁静茹，叫《Beautiful》，我们待会见喽。

0: 各位听众朋友，深夜开车别打瞌睡，打起精神专心开车，警广陪你开车，陪你平安回家。我们是
1: 水哥乐团，
0: 现在时间深夜12点。

我知道那些年的漂泊是为了寻找一种陪伴，一种心安，直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旅途中有了依靠。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让我陪着你朝着灵魂的方向继续闯荡。

时间来到了9月12号12:01，尽管路况导航。台86线东向5公里，在台南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这边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好，再来台1线南下242.4公里，在斗南路段内线车道有油渍哦，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再来国一北上过永康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稍早国一南下157.5公里，泰安服务区前的内侧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后续消息没有收到，经过的时候再请你注意一下。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国道3号的部分。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稍早这边有个消息是北上过清水服务区中间车道有大型的散落物，得后续消息也没收到，不知道这散落物还在不在，那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国道5号的部分呢，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是施工封闭的，那另外施工排除是国5北上的乌涂隧道外线施工封闭，是已经顺利的排除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遇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们有共同的兴趣，都有共同秘密。
4: Hello， 我是伟伟黄庭伟。你和我共同兴趣，除了看我的频道、听我的歌之外，就是收听尚恩In The Night啦。那么周一至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尚恩安排的好歌陪你度过每天的最后3小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此之彼歌曲我也相信了永久。第三个小时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接下来送上张秋，歌曲叫做珍惜。

12:17，锦上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好，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叫做 Love。

0: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
1: 刚听到的是来自徐怀钰的《光之蜕变》。
0: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0: 阿力，咱出发喽！
1: 好，国道3号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在外侧车道路肩这里有事故哦。台62线往西12.1公里，过四角亭，这里有砂石包的散落物，占用了部分车道。首歌来自萧煌奇、李炳辉，叫《辉煌旅行社》。

0: 善有归归。冰冰啊，咱要出发啦！啊，你物件早有交阮无？
1: 有啦，你免烦恼啦，我连阮某都接受啦。
0: 安尼哦。

0: 家好，我们是
1: 决明子。
0: 在做决定的途中可以不用急，先停一下再继续。
2: 而当开车要经过行人穿越道时，也请在这里停一下下，礼让行人先通过，
3: 并且确认周围没有人车后再继续行驶，
4: 让彼此的用路安全更有保障哦。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尽管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尽管会客室，按个赞，关注尽管的动态吧。

0: 我挂念着被遮挡的银河，窗上映着那忽然的光泽，多少人今晚辗转反侧，欣赏夜晚的音乐风格。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一起勇敢果决面对隔天的挑战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mi，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 尚恩 in the night。

三二一爆炸，来自庸俗救星的歌，12:35。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台六十二线往西12.1公里，过四角亭有沙石包散落哦，占用部分车道。另外，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外侧和路肩这个地方有事故发生。

来自 Sony 歌曲叫做 So Sorry。12:42，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123。好，今天是9月12号了，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早晚还是凉的，低温大概各地是24-25度。北台湾白天气温会明显回升哦，感受上比较热一点，西半部高温有32、33度，还是蛮热的，东半部差不多30、31度。

徐伟翔没开成的花。12:50，排除的讯息，台86线东向5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掉落物排除喽。不过要注意，台62线往西12.1公里过四角亭，就是砂石包散落物还是占用部分车道。Sabrina 胡寻武，路边的野花。

来自 Sabrina 胡寻武歌曲叫做《路边的野花》。好，刚刚有跟你说到今天的天气状况嘛，对不对？其实早晚还是凉凉的，那不过呢，感受上白天会热一点，尤其北台湾气温回升的蛮明显的哦，大概高温西半部会落在32-33度左右，那东半部就跟昨天差不多，高温落在30-31度。所以日夜温差西半部会比较大一点，不要感冒了，因为最近其实这个时间你知道又开学嘛，对，所以会有一些交流互动，那这个交流互动如果带着你的病原体就真的是比较麻烦一点，所以口罩如果可以还是戴着，去了学校或者是到外面去，其实那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至于下雨的部分呢，若是迎风面，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啊，恒春半岛还有大台北还是有一些比较局部短暂的阵雨，至于其他地方就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也会有一些比较局部的短暂阵雨。好啦，今天就差不多陪你到这喽，等一下交给阿金今天谈心，继续陪伴你到凌晨4点喽。祝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我是尚恩，我们在下周一的晚上10点我们继续空中见。最后一起来欣赏 Hello Nicole 这首歌是《Hey》，下周一见喽，晚安，拜拜。

嗨，大家好，我是卡雅李佳欢。搭着车，听着老派情歌，是一种享受。但偶尔闪过的回忆片刻，难免会模糊了视线。这时不妨停下脚步，感受周遭的速度，别让自己在霓虹灯下迷失了方向，让警察广播电台指引你回家的路。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警广路况导航。好，国道1号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下塔悠，外侧路径有自小客车抛锚哦，请驾驶朋友留意了。再来，国道2号东向16.3公里，过南桃园，外侧路间有小货车的抛锚，这个也要注意。稍早，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在外侧和路间有事故的发生，后续消息目前还没有收到，有经过的话要小心哦。国道1号北上过永康，在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一北上318.7到316.9公里，永康过后到台南系统前呢、这边就是要请你留意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

0: 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1: 哎，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0: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1: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金广药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0: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哎，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哦，也恭喜他入围了今年度的广播金钟奖啦。警广在今年的广播金钟奖也是非常努力哦，入围了很多奖项。这些优秀的同事们，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的来支持哦，那也祈祷他们呢都能够夺得佳绩呀。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跟到这一波入围的直播哦？当下我也是看得心惊胆战啊。那很可惜，我跟柚子的节目呢是共哭的哦。不过也没关系，我们是做完节目之后呢，就是喜欢自己的成品，那有没有得奖跟入围呢？其实我们都是抱着平常心的这个角度的来看待的哦。接下来就是再接再厉。好，那也希望我们之后呢有这个机会，那也祝福各位入围的同事们呢哦，未来每一年呢也都可以年年入围，年年得奖哦。前面开始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啦，这里来自的是国道2号东向16.3公里过南桃园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另外的消息来自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了下塔悠的外路间，这里也是抛锚，是一辆小客车。以及稍早国道3号的北上390公里，过了九如外线车道跟外路间这边有事故，还没接获排除，再请大家留意了。施工路段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以及国一的北上过了永康中内线车道施工，国道10号东向过里港的内线车道也是施工的情形，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

朋友们特别留意。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要来听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它是薛怡丹《太安静》。

这首歌曲来自薛以丹的《太安静》。半夜开车总是觉得四周太安静，安静到你很想睡一觉吗？赶快打开警广，让阿金吵杂的声音陪伴你。这样讲就不太对哦，让阿金有活力的声音呢陪伴你度过这周末两天的凌晨时光啦。再来，本来是要来跟大家讲一下今天的天气嘛，可是有新的路况，先来提醒大家，台61线南下 220.7 公里在麦寮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哇，这里有枕木，好几块枕木掉在路上哦，怎么会有枕木呢？是哪位司机朋友 你车上载的货物落下来啊？哦，掉在路上了，有点危险哦。台61线南下 220.7 公里麦寮交流道出口匝道这边有好几块枕木，再请大家注意安全。好了，那我们要来关心到了

天气了。9月12号，今天东北季风减弱了，哇，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哦。这几天下雨下的有一点让人摸不着头绪哦。不过昨天确实。

东半部跟昨天类似，高温大概维持在30-31度。那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就是西半部这边的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请大家要留意一下，早出晚归，记得多带一件外套。我还记得前一个礼拜我来上班，那时候气温开始骤降啊，哇，我就穿着短袖骑车，我就觉得我应该要认老哦，我已经不是那个18岁的年轻小伙子，然后穿着背心在冬天都没什么感觉的。我不行哎，现在这种天气稍微凉一点，我没有穿个外套骑车，我都觉得我快要变成冰棒了。哦，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这个日夜温差哦。再来降雨方面，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跟恒春半岛以及大台北地区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基本上是多云到晴的，留意一下一点点的午后雷阵雨就好了。好啦，希望大家可以开始来好好的享乐哦，安排你的周末假日的时光啦。秋天真的是一个令人感到开心的季节哦，这么的舒服，不出去玩真的是有一点浪费掉了。这首歌来自青虫熬夜，我听。

有小货车抛锚，还有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 20.4 公里过了下塔悠，外路间也是小客车抛锚，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耳边听到来自陈淑桦的白牡丹。

青虫熬一的瓜厅，1:19，国道三号北上390公里，过了九如外线车道公外路间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掉了。请大家继续留意到国道二号东向16.3公里过南桃园的外路间。

这首歌曲来自 Janet Jackson 的 And On and On。 1:27国道3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掉了一包垃圾，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再注意一下。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听到来自吴俊士跟立维庸的《忆恋体质》。我们歌曲过后等等见咯。

你们好，我是 Hutch。当电话那头的陌生客服告诉你购物时不小心设了分歧，要去 ATM 解除，或是未曾谋面的神秘情人等着你的汇款解决燃眉之急，当然也可能还有绑架、车祸、急症或是各种怪诞理由。一个人一张口，谁说都差不多。他们总有一百种理由伺机而动，但换句话说，其实就是诈骗行为。那还能相信什么？请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我们告诉你怎么听、怎么说、怎么做。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我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时间来到1:34，感谢您持续锁定景广全国网今夜谈心，来到了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带你聊一下可能跟你的心理啊、人际啊、情绪啊有关的一些事情。那么老样子呢，先关心到路况啦。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之前的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掉在路上哦。再来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了下塔优的外路间，校客车抛锚。国道二号东向16.3公里，过了南桃园的外路间，这里。

由小货车抛锚。施工情形，请大家留意到的是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永康的中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国道十号东向过里港的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哦。好，这里还要提醒各位，在市区的部分哦，台北市区的环快往南华江桥之前在施工，还有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这里是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的路段呢，在施工封闭了机车专用道，还有汽车道的外线、一线的车道。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继续拨打0800-000-1239，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好，来到了今天的今夜陪伴你单元内容哦。今天要讲什么东西呢？你有没有常常觉得哎呀，我明明不太舒服，我明明压力很大，但是我不应该表现出来，我应该让大家觉得我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啊，我游刃有余啊，但实际上呢，我已经快不行了，我还是硬撑。你有这个样子吗？如果有的话呢，那你可能有所谓的压压症候群哦，或者是叫做鸭子综合症。听起来很可爱哦，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形容呢？好，其实这个名词已经出来了十几二十年有了哦。它是美国史丹佛大学的心理学家提出来的。为什么选择是鸭子啊？哦，他说因为鸭子啊，它在水面上游泳的时候，你看它这样滑，其实很可爱，对不对？这样飘来飘去的。但我们看到只是它的表面，表面好像就是浮在水上，然后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那样前进后退。但实际下，它在水面下呢，它的两只腿哦是非常卖力的，在那边踢呀踢的哦。所以他就用鸭子呢来表示说，哎呀，我们有想要故作坚强啊，表面看起来 OK， 但实际上已经累得半死的这种状况呢，哦，就很像鸭子哦。好，那这样子的一个鸭鸭症候群，它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或者是说怎样子的一些倾向，我们有什么样子的一些状况，就可能是有所谓的鸭鸭症候群呢？这里也整理出来一个几点哦，比方说第一个，我们很重视形象。我们本身很好面子哦，很在意外界的眼光，那同时呢，也很喜欢哦，透过外界的评价呢，来获得认同跟赞赏。我们是吗？可以稍微的去想一下哦。再来，第二个就是好胜心强啊。哎呀，每一件事情都想比较啊，什么都想要赢啊，别人比我好就是不对哦，我不接受这件事情哦，他不可以比我好，我一定要被。我一定要赢过他，我不能被看扁，我不能被瞧不起，这种好胜的心。再来，得失心重啊，就是你做事情了，你不允许自己犯错哦，你一失败不行，我不能接受我失败，我如果真的失败了，我会超级崩溃的。然后每一件事情我都很战战兢兢的哦，每一件事情我都是用着很那种干劲十足，已经不够形容了哦，可能想要把对方给整个人四分五裂那一种非常可怕的状况的那种心态呢来做任何事，哇，这你的得失心就真的很重了哦。还有你是不是也会有完美主义呀？如果你设定的目标太高，对你的细节呢太鸟么龟毛钻牛角尖，老是呢鸡蛋里挑骨头哦，那你真的就是有一点点完美主义了。还有你会不会隐藏你的真情呢？怎么讲？你有事情啊，就闷在里面了，完全不讲出来啊。那你表现在外呢，就是一样你的招牌的笑容，强颜欢笑，故作镇静哦。那你这样子真的 OK 吗？你完全没有想要对外去讨救兵吗？你自己真的 hold 得住吗？如果说刚才讲到的这些

像是重视形象啊，好胜心很强，得失心很重，有完美主义，以及你会隐藏自己真实的想法还有情绪的话呢，哦，那你可能就是一个比较爱逞强的人，哦，那思考呢稍微缺乏了一点点弹性，哦，遇到事情会钻牛角尖，而且会报喜不报忧，哦，那其实这样下来光听就觉得蛮辛苦的，哦，如果自己有这样子的倾向呢，应该会有切身的体会啊，这样子一路走下来不容易，哦，那研究也发现呢，其实长期下来有压压综合症和压压症候群的这种状况呢，到后来都可能会演变成更严重的，像是罹患了双极性情感疾患，哦，像是忧郁症啊、躁郁症啊、焦虑，或者是你可能有一些睡眠障碍啊、物质成瘾等等等等的。而一旦传出了有些人呢走到后来走不下去了，他可能就结束自己的生命，哦，哇，那一结束自己生命之后呢，全部人都吓傻了，哦，因为你表现出来的呢，欸，完全没事啊，根本不会有人知道说你到底遇到什么问题，哦，毕竟你平常就是那么的乐观那么的积极，哦，怎么知道你其实心里面压抑了很久很久的事情，只是你没有说出来，然后大家也无从帮你，他们根本不知道要帮你，哦，所以你选择了结束自己生命之后呢，每一个人都很错愕。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子避免自己走到这个最后的境地呢？哦，其实是有心理治疗所呢，谘商心理师，哦，来写一篇文章来探讨这个部分啊。他也建议大家要怎么样去改善所谓的鸭子综合症呢，鸭鸭症候群呢。步骤一，哦，我们可以先表达感受，承认自己的脆弱，哦哦，那这件事情非常的困难，尤其当你没有任何的经验的时候，哦，你从来没有跟别人示弱的时候，你要第一次做这件事情很难跨出去。那没关系，你可以尝试再找一个你觉得最好的时机点，最安全的环境下，最让你舒服的地点，然后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哦，跟他表达你自己的感受跟想法，不用太急，哦，慢慢来，把一切都准备就绪，然后再跨出这第一步。相信，哦，你这第一步完了之后呢，你第二步、第三步，往后你想要发表自己比较脆弱的那一面，你想要表达自己的需求，你想要求助的时候呢，哦，你就会越来越不排斥它，哦，你就可以开始向外伸出那双需要帮忙的手了，哦，给大家知道说，欸，你需要求救，哦，你在求救，你需要资源。在第二步呢，就是调整想法来觉察自己，而觉察自己必须应该一定要这些非理性的内在语言，哦，欸，这些东西我是真的必须要做吗？我应该要做吗？我一定要这样子吗？欸，是不是稍微让自己有一点点弹性，不是每一件事情我都一定要做，不是零就是一百了，明明中间有那么多数字，为什么我一定要把自己的标准放到一百去呢？为什么我在做每一件事情我都一定要冲到100%、200%呢？欸，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可以稍微留点余裕，甚至，欸，如果做的没有很好的话，是不是可以用比较幽默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的这些事情呢？哦，开始去觉察一些自己的动机，还有你原本的习惯，然后再去改变它看看。再来第三步呢，也是蛮重要的哈，你要学会自我照顾啊啊，怎么样叫自我照顾啊？其实很简单一点，你首先可以做就是不要急着去苛责自己啦，哦，干嘛对自己那么坏呢？是不是？没有人在骂你，没有人批评你，那你为什么要对自己好像过意不去？好像你自己就是自己的什么杀父仇人之类的，哦，哦，没有必要做到这种程度哈，哦。所以呢，不要太常去苛责自己啦。那你可以先做一些喜欢的事情，让心情有一些改善之后呢，你再去制定一些改善的计划，哦，去做刚才前面提到这些事情。而且这里很重要，谘商心理师也提醒大家，千万千万要记得啊，你不需

需要特别的优秀，你不用什么事情都做到最好哈，就算你不是最完美的，你也是值得被爱啊，被重视的哈。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方方面面都是做到百分百完美的啦，如果真的有，那也是极少数极少数的那一种哈。所以你不需要把自己的标准跟你的行为模式呢跟那一个人来比较，你就做自己最舒服的样子哦，没有人骂你的话，你自己就不要骂你了，好不好？相反的，让自己成为自己最大的动力，然后多多鼓励一下自己。好，以上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鸭子综合症和鸭鸭症候群的部分啊。其实这个议题已经有蛮久了，早在十几年前那个黄色小鸭非常火红的时候呢，这个名词刚好有搭上风潮哦，所以有稍微被讨论了一下。我就是我最近呢，觉得我在反思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意识到自己有一点点这方面的倾向。而且真的是你在那个情绪漩涡里面的时候呢，有点拉不出来哦，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这么烂？为什么我当初没有做好呢？为什么？不断的去苛责自己，为什么？但是稍微冷静了一下，把自己做一些其他事情哦，脱离了一下那一个负面的漩涡之后呢，脑袋清晰一点之后，再来思考说，其实，我这样子苛责自己好像也没用哦，那事情也发生了。那我真的有做不好吗？也不未必哦。那别人都没有骂我了，我干嘛一直苛责自己呢？我就开始想这些事情哦。于是我就又想到了这个很久以前知道的鸭鸭症候群哦，来跟大家做个分享了。希望大家在往后呢，如果你有遇到这样子比较负面低潮的时候哦，你也可以想起来，我不需要自己做一只鸭子哦，我可以把我的所有呢跟其他人分享哦，把我的不愉快，把我的不满都先哦好好的宣泄出去，然后呢再来鼓励自己了。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健陪伴你的单元内容啦，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可以有点小小的收获。1:47，单元结束，我们来听个歌。既然都讲到了鸭子，那就来听一下苏慧伦的鸭子吧。

听完了苏慧伦的鸭子，刚才听到来自台正宵的丑小鸭。1:54听歌的过程呢，是有路况传进来的。台九线北上 126.6 公里五塔路段有发生事故，占用了北上车道，正在等候相关单位的派员前往。那请大家，如果你要走台九线这边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这里北上 126.6 公里五塔路段有事故。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之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也请大家再帮我们留意了。任何路况报警广你800-000-123。这首歌曲也叫丑小鸭，来自旺福。

非常可爱的歌，一直在那边夸夸叫的哈、哦。旺福的丑小鸭送给大家。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这样子压压压了半天哈、哦，终于要稍微休息一下了哈、哦。两点前听到来自吕世轩的《鸡同鸭讲》歌曲后，两点整点报时会准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见喽。不同说这世界很大，别老躲在自己的树洞，说懂事是让自己变得实用，我懂你好一面，对质问才变得词穷，又或者规避你的

没我就买小碗的。不然我多切一点卤味好不好？啊，你等一下，姐妹们不要拍完回家，不然凉掉就不好吃了，好吗？

0: 现在是凌晨两点喽，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1: 还没有睡吗？抬头看着闪烁星空，你是否也在编织着单纯的快乐呢？
0: 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再来，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了下塔悠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国道二号东向16.3公里，过南桃园的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台九线北上126.6公里，五塔路段有车辆的事故，占用了北上的部分车道。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派员前往处理了，请大家如果你要行经这边的话，留意一下现场的情形。施工路段提醒各位，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国道十号的东向过里港的内线车道，以及国一的北上过永康中内线都在施工当中。另外提醒大家的施工路段，这里在台62线西行的龙潭堵隧道跟婕妤隧道目前是轮流封闭施工当中的，还有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过了新庄二到过了新庄一的外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双向的下层工区目前是施工封闭往内湖的方向外线，以及往松山方向的内线都要麻烦大家提前改道了。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9，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2:05了，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二个小时，不晓得你在全台各地哪个地方收听秦广呢？哦，因为我们这个时段呢都是全台联播的哈，所以北中南东应该很多地方都有来自不同地区的听众一起在空中陪伴大家啦。没错，我们形成了一个空中的天网，在全台各地呢互相的陪伴哈。好，那从的网图来看呢，现在要提醒各位，东北角这边啊有一点点气候不佳的状况哦，目前显示在南港系统这一边影响到了国三跟国五哦，这里有在下雨的状况，以及国五在接近头城这一边啊目前也是天候不佳的情形哦，请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好，那讲到下雨呢，就还是要老样子的耳提面命一下啦，山区还是尽量的不要去哦，毕竟虽然说这两天啊雨势有逐渐趋缓，可是你再往前看几天，那个雨下的也是有点可怕哦，所以山区呢含水量高的状况下，意外发生的风险也会比较高，也请大家留意一下，如果你非得要经过山路的话呢，先调查一下那边是不是可能这两天有发生什么落石啊哦，边坡滑落的情形哦。我们来听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来自脑体马戏团，起风了。

丞相，起风啦，起风啦，时机到了哈，是什么时机到了？秋天来了。这首歌曲来自脑体马戏团，起风了。说到起风了，其实现在是有路上强风特暴的哈，很神奇哈，这个时间点。目前台北的汐止区啊，这里是有强风特暴，以及在桃园的芦竹区也有哦。那中央气象署这边呢，除了强风特暴之外呢，大雨特暴也是在亮灯当中啦。刚才有提到国道五号接近头城那一边嘛，在下雨。其实现在整个宜兰县哦，基本上都是处在橘色灯号的豪雨特暴，哇，就是有点大的哦。以及东北角在接近这个基隆啊。哦，以及还有那个淡水更靠北边一点那边的地区呢，都是有黄色灯号的大雨特报。好，麻烦北部、东北部的朋友们再帮我们特别注意安全了。目前路况消息要来继续关心到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之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在路上。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了下塔由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还有国道二号东向16.3公里，过南桃园外路间小货车抛锚。台九线北上126.6公里，五塔路段有事故，占用了部分的北上车道。我要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了。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要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流氓阿德的。摸咪郎。

0: 梦迷郎。
1: 流氓阿德的猫咪郎。2:18有新的消息，是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道二号东向16.3公里过了南桃园的外路间，小货车抛锚，已经接获排除了。那稍早国一西武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了下塔油外路间，小客车抛锚，是还没接获后续消息的，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自山狗大后生，《火焰虫》。

听到来自山口大后生乐团的火焰虫 ，Four 氧虫是萤火虫的意思啊。2:23，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20.4公里，过下塔右外路间小客车抛锚，接获排除喽。那有新的消息，在新竹市北区西滨路一段跟西滨路一段八巷的这个交叉路口呢？有交通事故，现场是有碎片的，好麻烦新竹市北区的朋友们特别注意安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跟正好220.7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出口匝道有好几块枕木掉在这边，目前是还没接获后续消息，也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来听到蔡明佑的歌声，我可以。

蔡敏佑的《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2:28，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听到来自163 Braces 的《找》，我们在歌曲过后等等继续回来节目当中。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海滩的 party 旁边就是爱我的 lady， 放假的生活就该如此舒适。不过提醒你，喝了酒以后千万不要开车，一句 I'm sorry 也无法给酒驾造成的错误一个交代。我是 Mosca，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使较慢的啦，这警察广播电台呢，关心您啦。
1: 冰冰姐，
2: 啊啊，悠悠，
3: 你就爱上细听，唔通乌白来呀、啊！啊，我来甲你讲，啊，虾米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Hello， 各位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35整了，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来到了节目的第二个单元了，今生警示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那么老样子，先关心到路况消息。好，这里。

是在台九线北上126.6公里五塔路段，这里有事故占用了部分的北上车道，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呢特别注意哦。再来台15线北上76.2公里，过了白地，这里是西滨路一段跟西滨路一段八的巷口，这边的八巷口的交通事故，那现场是有一些碎片的哦，有点危险。台61线南下220.7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的出口匝道，这里有好几块枕木掉在路上了。以及国道3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之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目前是还没接获排除的。施工路段在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这里是在国道1号北上过了永康的中内线车道施工，国道10号东向过里港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好了，再来到了我们的今生警示单元哦。今生警示单元带你关心一些社会治安的一些消息啦，一些新闻啦。好，首先呢，关心到的是，不晓得听众朋友们哦，有没有是医护人员的？好，台中有一名男子撞倒了护理师，在折返碾壁的案件呢，那医师工会哦，在前天呢发布了3点的严正诉求啊，呼吁司法从重量刑，严格厘清犯嫌的身份，还有精神状态，以杜绝他脱罪的可能性哦，还有强化社会安全网，保障基层业规人士的安全啊。啊，这一个意外，那不能说是意外哦，他是折返又碾壁了。这一起案件呢？是在这个月8号的时候凌晨啊，有一名林姓男子呢开车行经台中的中区这边哦，他就撞上了过马路的陈姓护理师，结果肇事之后呢，他没有停车，他反而还折返回去碾过去哦，然后让陈女呢当场就没有生命迹象了。哦，那后来呢，就刚才讲到了嘛，他们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透过了新闻稿提出了严正诉求啊，认为此案呢手法凶残冷血哦，已经完全超脱了一般交通意外的范畴了。好，那当然啦，后续的审判呢目前是还会在继续进行当中哦。医师工会呢全联会他们指出了，各位医护人员呢因为工作性质的特殊关系哦，常常需要轮班哦，大小夜班啊，深夜返家都是家常便饭的事情哦。呼吁相关的主管机关呢，应该要正视夜归的医护人员，以及呢，哦，即便你不是医护人员，像我们这样子做夜班的呢，我们上下班也都是在非常晚的时间呐、啊哦。我们一定都要好好的来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哦，还有也要留意一下，我们不要去一些太偏僻的地方啊，哦，治安的死角啊，哦，这是都会对我们人身安全有风险的。那当然也是希望整个台湾的这个保护网、哦、可以落实到所有的地方啊，包含呢，包含在深夜的时候的各个角落了。也跟所有跟我一样在上夜班的朋友们说声辛苦了，大家都是为了生活在打拼啊，为了生活在走走啊，这个半夜上班真的是蛮需要体力的啊，平常自己的身体健康也要好好顾好呢。再来关心到的下一个新闻，澎湖县有一名陈姓男子呢已经有3次的酒驾前科了齁，结果呢他之前哦这阵子呢又毒驾，哇，喝酒就算了你还给我吸毒啊。那澎湖地检署认为呢他有反复犯罪之余啊，就向澎湖地方法院申请了预防性羁押获准了。哦，真的是酒驾3次还不够，第4次呢还要给我吸毒上路，还犯公共危险罪，真的是罪无可赦哦！大家千万不要学啦，绝对不要碰毒品。那你要喝酒的话呢，酒后绝对不要开车，拜托了。
再来下一个新闻呢，是有一名顾姓女子哦，在昨天的。

那时候呢，开车行经台中南屯区的一处路口，转弯撞上了绿灯的时候，步行的这些的行人哈，有一对红姓妇女，他们很规矩的照着灯号，然后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哦，结果呢，这名孤行女子哈，就过去，哎，一转下去呢，就 A 到他们了。还好车子立刻停下来哈，不过两个人还是有轻微的擦挫伤啦。后来确切的噪音呢，警方调查厘清哈，然后对这个顾女呢依法来开罚了。也呼吁各位啊，这个转弯哦，行进路口处呢，一定要停让行人哈。这件事情我们从前年底就开始一直在不断的呼吁了。当然，大家对这一个部分的意识呢，也是非常的了然于心哦。可是还是有少部分人呢，在赶时间的时候，或者是一些有时候可能开车比较心不在焉的时候呢，他会忘记这件事情啊。但是你一忘记，很有可能呢，你就造成那些守规矩的行人们呢，就被你的车子给 A 到了啊，轻则擦挫伤，重则可能就要送医，或者是有些生命危险哦。真的是麻烦大家在一起多多注意了。好的，最后一个治安相关的新闻呢，是诈骗啦。台中有一名70多岁的爷爷，他在前阵子呢陷入了网路的跨国恋哦。啊，这名女网友呢，哦，说她很可怜啊，她生病啊，她要动手术啊，那你如果可以帮我的话呢，我保证哈，我痊愈之后，我康复以后，我来台定居找你一起生活哈。啊，这名70岁的爷爷呢，听得真的是。又是不舍又是感动的，然后很想要跟他一起生活，就到银行要汇款30万元了。还好行员机警哦，通报警方到场呢，来拨电话拆穿骗局哦。好，那这个是行员真的是扮演了这种别人受诈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啊，他们可以在第一线呢察觉异状，然后请警方来帮忙哦。啊，远警到场的时候呢，告知这个爷爷哦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啊，然后协助他呢去拨打对方的电话查证哦。结果对方一接起来，听到是警察啊，就挂电话了啊。这个爷爷呢才相信啊，他真的是要被骗了啊，当场取消汇款呢，然后向警方跟行员来致谢哦。所以这也反映出来了，其实老年人呢对于网络诈骗这种比较新式的诈骗手法，没有什么概念，大家也是要留意一下自己家里面的长辈平常使用网络的状况，了解一下他们的交友的一些情形哦，看会不会啊有遇到一些心怀不轨的人啊。以上就是今天的今生警示单元啊，带你关心了蛮多不同面向的社会新闻，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多多的留意一下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哦。2:43，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台九线北上126.6公里五塔路段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这里要来继续留意到的是台15线北上76.2公里。过了白地西滨路一段跟西滨路一段8巷的这个巷口有交通事故，现场有一些碎片哦，再请大家留意。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休息一下，听个歌。周杰伦，《本草纲目》。

来自周杰伦的《本草纲目》。听歌的过程，关心一下最新消息哦。国道五号北上3.8公里，过了石碇，这里发生了小客车追撞施工中的工人的事故啊，占用了内线车道，好，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国五北上3.8公里，过了石碇，小客车追撞施工工人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哦，那这里也要再提醒各位，我们夜间的时候呢，是蛮常有一些夜间施工的啦。哦，那如果你听到我们报的施工路段呢，是你待会儿有可能会经过的地方，就再帮我们注意一下了哈。目前国道的夜间施工，国道五号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正在施工，以及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永康中内线车道，还有国道十号东向过了里港的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请大家留意。有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0-123-0000-0000-1103。下一首歌来自陈亚兰跟熊仔的合作，好戏。

我很喜欢这种结合传统戏曲的歌哦，你可以在里面感受到这种传统跟现代碰撞出来的火花，真是非常有趣。陈亚兰跟熊仔的好戏，2点52分，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五号北上3.8公里过了石碇，有小客车追撞了施工人员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大家真的要注意安全哦。国道3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这一包垃圾已经过去了1个半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以及施工路段再来提醒各位，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过了新庄二到过了新庄一的外线车道施工，以及台62线西行的龙潭堵隧道跟捷鱼隧道都在进行轮流的施工封闭，持续到早上5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要来听到这首歌，来自童根生的《拖刷》。

同根生的拖刷，你做事会拖拖刷刷的吗？如果会的话，可能要留意一下别人是不是快要受不了了哈。2:57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3点前送给大家，戴爱玲跟那乌瓦少女队的 Mr. 哎呀。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如果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等等，进入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喽。

0: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快乐的时间再走慢一点，
1: 夜晚的美丽让景广陪您一起享受，我是

0: 放心尽管，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国道五号北上3.8公里过了石碇，有小客车追撞了施工工人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请大家小心。台15线北上76.2公里，过了白地的西滨路一段以及西滨路一段八巷的这个路口呢，是有交通事故的，现场有碎片哦，请大家注意安全。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台61线南下220.7公里麦寮交流道的路段出口匝道，这里原本是有好几块枕木掉在路上的，已经接获排除了。施工路段提醒各位，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永康中内线施工，国道十号东向过了里港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还有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过了新庄二道，过了新庄一外线车道在施工。台62线的施工路段在西行的龙潭堵隧道跟捷余隧道轮流封闭。台1线的北上47到46.4公里，过了杨梅，目前是施工的，那有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生活中有许多人默默用良善累积奇迹，就像是一个救星。其实你也可以当自己的救星哦。假如开车遇到事故需要临时停车，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在下车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们小心避开，避免二次事故哦。我是伟伟黄庭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关怀，有你疼爱，出门开车平安卡实在。掌握路况上界厉害，警察电台用心来对待。音乐澎湃，节目精彩，广播声音予恁笑开开。行动走西，打拼将来。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智爱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要来跟您一起听这些回忆歌单了哈，今天要听哪些歌曲，主题又是什么呢？如果你遇到了一些人生的不顺遂，遇到了一些困难，那想必还是要找个让你走下去的动力嘛，对不对？我们今天就是用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啊，我们继续走啊，继续冲啊，继续的让你的路走下去的这种很正向的感觉哈。这些歌曲想必应该可以带给你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跟支持动力啦。听歌之前，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哈，重点提醒：国道五号北上3.8公里，过了石碇，小客车跟哦，它是追撞了施工人员的事故啊，占用了内线车道，再请大家注意。台十五线北上76.2公里，过了白地西滨路一段跟西滨路一段八巷的路口这边呢，有交通事故哦，现场有碎片，再麻烦大家注意安全了。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第一首歌要能够让人家打起精神来继续往前走的，那一定得是这一首啦。1990年林强的《用前行》。

林强的用真行。前几天去友台哦，朋友的节目上受访，然后分享一些过去的事情哦，然后讲到一些比较沉重阴暗的。那因为节目当中需要有歌曲嘛，来做个暖身暖场，应该说休息时间的这种缓冲哦。然后他就要我想歌，第一个想到我就是用真行哦。这首歌真的是太好听，那也是非常的振奋人心啊。时间呢到了3:13，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台十五线北上76.2公里，在过了白地是西滨路一段跟八巷的路口有交通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了。要继续留意到的是国道5号的北上3.8公里，过了石碇小客车追撞施工工人的事故呢，占用了内线车道。以及国道3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这还没接获后续消息哦。有任何的路况呢，再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用真行完呢，我们要来继续的冲下去哦，500-2000年的歌，冲冲冲。

500的穷穷穷2000年，除了穷穷穷之外呢，我们接下来穷完了要来堆堆堆啦。黄飞在2000年的这首代表作也是非常的让人家可以哇整个心情激昂起来，一起来欢唱这首堆堆堆吧。

对对对，黄飞的歌声振奋你的人心，冲完了，走完了，也追完了，这一趟路值得了哈。送给大家叶倩文，潇洒走一回。

1991年，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今天的回忆歌单，不晓得你还满不满意？这个继续往前走，继续向前冲的这种态度呢，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下去哦。要拿来收尾的歌，1992年，谭咏麟的《让爱继续》。不只是我们的梦想，我们的爱也要继续往前哦。

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斯。因为工作需要，经常行驶在山区道路，为了安全，我绝对不会随意超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就是蔡佳琳的《我的爱情》咯，现在时间来到了半夜3:37，这部的最后半点钟后，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交通网，我是阿金。剩下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继续用好听的歌曲以及路况消息来陪伴你度过今夜谈心的最后一个阶段了。提醒大家，国道5号北上 3.8 公里过了石碇，小客车追撞施工工人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还有国道3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施工路段在国5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正在施工封闭。还有国1的北上过了永康中内线车道，以及国10的东向过里港的内线车道都在施工哦。台一线北上的47到46.4公里过了杨梅，目前是施工的，现场有调拨对向车道通行。台62线西行的龙潭堵隧道跟捷育隧道都有进行轮流的施工封闭。台65线北上3.2到1.2公里过了新庄二到过了新庄一的外线车道，这里也正在施工，预计会到早上6点钟。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大家继续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要来听到的下一首歌，男子汉乐团的《Onside》。

男子汉乐团的 Onside 3:43，最新的消息在台十四甲线这边是双向啊，五岭停车场满场了，双向车子非常的多，我很常在半夜的时候会收到这个消息哦，请大家留意啦，五岭这边是不要再上去了，整个满了，爆炸了哈，请大家赶快改道。去找其他地方玩呢、啊，不要再上去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继续拨打0800-000-123。听到来自芷鸢的《查无此人》。

郑宜农的大爱街二巷，3:51，继续来提醒大家，台14甲线的双向五岭停车场蛮长了。如果你想要去看夜景的话呢，就换个地方哈。如果你是想要去看日出的话，也换个地方了，这里真的上不去了。停车场蛮长，双向车有很多，你现在上去卡在山路，其实不太好受哈，请大家留意一下了。国道5号北上3.8公里，过了石碇，小客车追撞施工工人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请大家注意安全。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听到来自陈美凤的《鸳鸯水鸭》。

时间来到了报名啊，三点五十六分。今天节目到了尾声，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幼童的《温柔海》。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就要把主持棒交给六六了，让六六陪你起床六六去。我是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啦，大家晚安。

会遇到。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当你想着属于自己的地方到底在哪一个方向的时候，偶尔也会感到孤单。这时候不需要逞强，让景广陪你到天亮。有一天期待的风景将不再是单纯的幻想。我是 AP 潘宇谦，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国道五号北上3.8公里过了石碇，有小客车追撞施工工人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台十四甲线双向五岭这边的停车场已经满场了，而且双向的车子非常多，请大家不要再前往了。施工路段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永康中内线车道，国道十号东向过里港的内线车道，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另外，施工路段还有在台六十五线北上3.2到1.2公里，过了新庄二道，过了新庄一的外线，台六十二线的西行龙潭堵隧道跟捷余隧道在进行轮流施工封闭。台一线北上的47到46.4公里，过了杨梅，这里的施工现场调拨对向车道可以通行。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023，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

0: 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1: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了。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赞！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谢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好，那接下来一样是由六六接棒，持续的在空中陪伴你啦。现在时间呢，来到了今天是九月十二号的凌晨四点零八分。哎，你回家了吗？还是还在回家的路上呢？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一起收听我们全国网的节目。那锁定警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请锁定 FM105.1， 花莲、台东地区呢 FM101.3， 花莲五和地区 FM106.5 收听。当然，我们警政服务 APP 也可以下载来收听节目哈，还有我们的警广总台以及各个分台的脸书粉丝专页跟 Instagram 都在等待着大家上警广的官网搜寻，并且动动小手追踪起来。

乐乐今天声音稍微的有点磁性哦，请大家多多见谅。毕竟乐乐经过了一个礼拜的时间，跟我们的感冒病毒大军奋斗，没有那么严重啦，但声音还是有点咳到小哑掉。所以大家，今天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来自我们这个 PP Link 林鹏毅的歌声哦。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六六刚刚搭了最后一班车来到我们的电台准备节目，突然很有感而发，想要点播给大家的一首歌曲，来自 PP Link 林鹏毅的歌声《最后一班车》，打开今天节目的一开始。

来自皮皮令林鹏毅的歌声，最后一班车，时间4:13。其实，在以前可能差不多国中、高中的时候，红六六也很常会，喜欢去夜市走一走、逛一逛啊，吃点好吃的东西，然后常常都会。算是浪费时间吗？或者是享受这样子的氛围，一路到必须要赶最后一班车才可以回家的境地哦。接下来持续提醒大家，这个道路的状况，目前在五岭的停车场，台14甲五岭停车场的这边的情况呢，目前是已经满场了。以及双向的这个，方向的道路都是有车多的情况，所以请大家如果要看日出或者是可能要看夜景的话，先避免前往五岭的这个地方。国道5号北上在3.8公里过石顶，一辆自小客车追撞的状况呢，目前是持续的在。处理当中占用了内侧的车道，那请大家在帮忙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一下。以及在稍早一点的路况消息，国道3号南下在268公里古坑系统前的中间车道呢，这边有一包垃圾在路中间，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吼。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的这边呢是施工封闭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先行改道。4:15，我们要进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夜以聚日。今天夜以聚日吼，要来跟大家复习的是很经典的一个长寿剧啊，台湾戏剧作品里面，我觉得六六觉得特别有代表性以及特色，就是我们长寿剧。

真的是合家观赏都非常适宜，尤其是小时候守在电视机前面的时候，长寿剧也是陪伴我们度过了很多的时光。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台剧《夜市人生》的一些主题。

里面要翻了又翻，就是很努力勤恳过生活的这些人们呢，他们怎么样在一个比较艰苦的环境里面克服生活的一些风霜啊，还有恩怨情仇跟代际，就是世代之间的冲突呢，展现出台湾传统庶民那种很认份又不认输，为了家庭非常无私奉献的坚韧的草根精神。来听到第一首歌曲呢，是剧中的其中一首，因为他们这个长寿剧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片头曲，这是其中一首的片头曲，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歌，来自徐美静《城里的月光》。

许美静的歌声《城里的月光》，时间4:22。这首歌呢，也诠释了在《夜市人生》这部剧里面，亲情跟家庭这种很温暖的依靠的感觉，作为剧情里面非常温馨的情节，还有思念氛围的一个催化剂呢，很好的衬托出了夜市黄金六角，也就是我们的主角群有志、有慧、大风、小轩、来发跟如意，他们黄金六角年纪相仿，一起长大的这些小孩们呢，他们在彼此之间从童年到成年之后，对家的那种眷恋，还有对家人之间很无私的陪伴跟牵挂的感觉。在听完这个很好听的、大家也耳熟能详的片头曲之后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夜市人生》这部剧里面它的片尾曲。这首歌曲是来自江淑娜的歌声，这首歌呢更诠释了剧中一个怎么说，放手成全彼此之间那种无怨无悔的真情的奉献吗？就是有点道出剧里面的角色，他们在爱情或者是家庭当中为对方牺牲付出之后呢，即便最后是分道扬镳，这个缘分可能最终还是走散的状态，但是还是希望彼此可以留下美好的回忆以及温柔跟这种宽容的感觉。来自江淑娜的歌声，请你记得我的好。

来自江淑娜，请你记得我的好时间4:28。夜雨之日即将迎来，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个夜市人生影长寿剧里面的最后一首歌，推荐给大家的歌曲呢，是非常具有核心灵魂的主题曲片头曲。它其实也是一个预告片的歌曲，就是他们预告的歌曲呢，是由这首歌作为一个很主要的关键。那这首歌呢，是用一种很道地的台语歌曲的风格啊，来道出了这些市井小民在夜市摆摊挥汗如雨讨生活的酸甜苦辣，也展现出角色们他们的这种韧性以及不屈的精神。哦，六六的这个成语小字典终于翻到了对的这一页了。市井小民，没有错，来自翁立友的歌声《夜市人生》。

0: 嗨，大家好，我是令狐冲。我的武功不得了，酒量不得了，开车的技术当然是好的不得了咯。可是喝了酒，我的小师妹就不准我开车，她说太危险了。
1: 任贤齐上戏喽！
0: 哦，来啦！亲爱的朋友，开车不喝酒，勇敢的举起免战牌，酒后不开车，千万要记得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时间4:37，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节目，我是六六，持续带您来关心到道路的状况。台65线南下在8公里过板桥二这边呢，有货车抛锚占用了部分车道，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注意一下下了。还有国道5号北上在3.8公里过石碇这边有一辆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目前占用了内侧的车道，还没有接获排除，一样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多多留意。在国道3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面中间车道，一包垃圾在路中间啊，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了哦。在国道5号北上呢，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封闭施工的。再来跟大家持续提醒到这个长期一点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国道1号北上过永康的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有施工的情况。那在国道10号呢，东向25.5公里到28.9公里之间，过里港的内侧车道也是有工程的哦，预计会到持续到早上的8点钟。那在台62线呢，西行龙潭堵隧道，还有这个捷运隧道这边呢，高空特别检查的作业会轮流封闭。这个我们的道路施工，那时间的话会到早上的5点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持续听到跟夜市有关的歌曲哈，雅琪啊，毕竟周末到了，很适合。如果夜市有开，家里附近有夜市的话，不妨走一走，去吃一吃台湾的美食，也是很棒的行程。听到来自高向鹏跟方怡萍的歌声，欢喜西雅琪。

高尚鹏方怡平的歌声《欢喜西雅七》，这首歌曲是在2000年发行的歌声，在4:42提醒到大家，我们的这个台62线刚刚有说西行龙潭堵隧道跟傣鱼隧道这边，轮流封闭的车道会进行施工，一路到早上5点，再次提醒大家。台64线桥墩 P541 到 P542 这边也是封闭的情况哈，那封闭的桥下的这个平面单车道时间会施工到早上6点。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你，在台65线南下8公里过板桥二，刚刚有说这个货车抛锚占用了部分车道，目前呢我们的相关单位回报是说已经排除了。但是比较稍早以前，在国道5号北上3.8公里过石碇的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再请大家帮忙多多留意。以及国道3号南下268公里这边啊，古坑系统前中间车道，记得有一包垃圾啊，小心闪避喽。然后呢，在我们的国道1号北上318.7公里到316.9公里之间，过永康到台南系统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持续施工到早上6点。以及台一线北上47公里到46.4公里之间的过杨梅啊，这边也是调拨了对向车道在进行施工当中。那大家一路会帮忙持续留意到早上6点啊，这个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再请大家多多配合。不知道大家在逛夜市的时候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六六自己真的超级喜欢吃，每次去一定要先吃一下我们的臭豆腐，真的好好吃哦！不论到哪里，尤其是不论是烤的或炸的，六六都好喜欢，推荐大家哦。接下来听到一首大家应该也都蛮熟悉的歌曲，来自李艾启的歌声《Say Ya Qi》。

李艾琪、塞亚琪哦，有没有那个很热闹的画面，是不是都浮现在眼前了？来自李艾琪的歌，生在1991年发行的歌曲《塞亚琪》，真是一首很充满市井人情味，来表达我们这个台湾夜市文化的一首非常经典的国民歌曲哦。时间4:49。

市区的持续性的工程呢，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这边也是封闭了机车的专用道，然后占用了汽车道外侧的一线道进行施工哦，时间也是会持续到早上的六点钟。台北市向阳路往北196巷到松和街封闭施工当中，请大家务必是依照这个现场的我们的交通指挥通行啊，时间会到早上的5点半。在台北市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呢，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情况，那我们同时也封闭了这个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那再请大家帮忙多多配合，也是施工会到早上5点半的时间。听到一首日文歌，来自 Cody Lee 的歌声，在夜市再见。

Cody Lee 的歌声在夜市说在夜市再见哦。其实很多时候有一些缘分都是在夜市偶然遇到的，像六六有时候出门就是跟爸爸妈妈出门去逛夜市的时候，就会刚好遇到哎，爸爸或妈妈的这个大学同学、国中、国小的同学，就很奇妙的缘分。哎，不知道你上一次去逛夜市是什么时候了哈？那持续提醒到你，这个市区的道路施工在新北市重阳桥往北市的这个方向呢，自汽车道是有工程在持续施作当中的，那同时也封闭了自强路五段的入口匝道，请大家在改走这个仁义街之后呢，再由集贤路右转上桥。那时间的话，预计6点钟会排除这个持续性的施工。那新北市中和区联城路往土城呢，444号到454号这边，还有联城路往中和的方向，这边巷口也有施工哦，请大家多多留意的。就是今天的施工比较多啊，那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一点耐心，配合现场的引导，或者是呢提前改道。时间4点56分，待会儿在我们今天最后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之后呢，要来进行5点钟的整点对时哦，那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

带给大家的是 JunBlue 幻蓝小熊最近很火红的新歌《夜市王》，不知道大家听过这首歌曲了没有？如果有听过呢，也欢迎在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搜寻 DJ 六六六六打算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幻蓝小熊 JunBlue 的歌声《夜市王》。

自幻蓝小熊 Dream Blue 的歌声《夜市王》哦，非常有活力的一首歌曲，也希望在这个小时的最后一点点时间呢，带给你满满的活力，来迎接我们的一整天啦。大家有听过这首歌吗？他们也有非常这个洗脑的歌曲，还有搭配舞蹈动作，也是在网络上掀起了一阵火红的旋风。

时间是早时五点，出门进前会当甲家己西装打扮，穿好水水，好好心情陪入你的心肝底，规工拢有好笑容哦。大家好，我是蔡宜如，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持续提醒到，稍早以前有回报说，在台十四甲双向五岭停车场这边是满场的情况，以及双向车还是很多哈，请驾驶朋友务必是先不要再上五岭了。那国道五号北上在3.8公里呢，过石碇这边也有一辆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内侧的车道，目前应该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在268公里古坑系统前的中间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在路中间哦。那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帮忙回报这个消息。目前也是还没接获排除的，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提醒您持续提醒到这个施工的状况，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当中的，以及在台31线南下22.1公里到25公里之间呢，这个过上阴影窝这里啊有这个工程作业持续进行当中，那是调拨了对向的车道通行哈，那时间会一路到早上的6点钟，再请驾驶朋友们帮忙配合现场的状况通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过永康的中间以及内侧的车道呢，也是有施工工程的。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在318.7公里到316.9公里之间，过永康到台南系统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施工的情况也是会持续维持到早上6点钟。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1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来我做你个 Superman， 嘿你心中的太阳山。
2: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村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时间5:04，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我是六六，您现在收听的是起床六六去，六六陪你好心情。在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呢，要带大家进入的单元是我们的周末晨报以及我们出门六六的单元。那周末晨报呢，就是带大家了解一下今天天气的情况啦，然后还有最新的新闻资讯，以及有什么地方好去好玩，好在出门六六的时候会跟大家分享今天东部这个周末啊，东部跟南部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的。说到天气哦，真的是感觉今年入秋的时间好像非常准时哦，最近的天气都开始有一点凉凉的了。那不知道大家秋天的时候会想到什么样的歌曲？六六自己是会想到这首非常经典的校园民歌吗？是来自费玉清的歌声哦，《秋蝉》这首歌曲。来听到费玉清的《秋蝉》。

听到的是费玉清翻唱版本的《秋蝉》哦，这首歌曲陪伴大家很多个即将迈入秋天的这个时段吧。非常诗意的一首歌啊！那接下来呢，六六就要带大家来看一看周末晨报，我们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今天的天气哦，来看到9月12号，今天其实因为东北季风减弱啊，那各地呢早晚还是比较凉一点的，那气温大约是在24到25度左右。北台湾的话，白天气温会明显回升一点哦，感受会比较稍微热一点点。西半部的高温呢，可以来到32、33度左右。那东半部呢？则是跟昨天比较类似，高温差不多是在30到31度，西半部的日夜温差会比较大，所以大家要多多留意出门，就是在早晚要出门的时候啊，还是要带一件小外套，以防感冒着凉，跟六六一样齁，感冒一个礼拜，今天还在有点声音哑哑的不良示范。降雨的方面呢，迎风面基隆北海岸东半部

恒春半岛以及大台北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呢则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哦。那六六刚刚看了一下这个预报图，在宜兰的地区是有豪雨发生的几率哦，有看到橘色的警报了。在台北市跟新北市也是有大雨发生的情况，这个大雨特报有来到黄色的警示，所以提醒大家在新北北海岸台北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那宜兰地区也是会有大雨或豪大雨的，所以请大家山区作业的话还是慎防，就是我们山区可能会有坍方啊、落石以及溪水暴涨的情况，低洼地区也要小心淹水。在离岛的天气，澎湖的话是多云时晴，26到30度；金门阴时多云，26到31度；马祖则是阴短暂阵雨哦，然后会有大概25到30度左右。所以再请大家还是出门在外的时候，就是因为会稍微有点凉啦，毕竟要入秋了，所以我们外套还是要小外套、薄外套还是要随身带着哈。然后有些地方有短暂阵雨，所以提醒雨伞也是要带好的。听到一首歌曲，南拳妈妈的歌声，下雨天，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哦，是不是下雨天也会特别有这样的情绪呢？

时间5:17，刚刚听到来自南拳妈妈的歌声《下雨天》，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你，在国道一号北上318.7公里到316.9公里之间呢，过永康到台南系统前内侧两线车道的工程，目前已经提早排除了。我们在这个国道五号北上3.8公里过石碇，一辆自小客车追撞的状况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是占用了内侧的车道，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同样还没有排除的国道三号南下，在268公里古坑系统前，中间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在路中间，好，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了。以及五岭的停车场满场的状况，请大家不要再上山咯。然后呢，我们持续性的道路施工，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157.5公里这边哦，是在国道一号北上过永康中间以及内侧的车道呢，这边持续性的道路施工还在持续当中，请大家再帮忙多多留意。台一线北上在47公里到46.4公里之间过杨梅施工的状况持续进行当中，那调拨了对向的车道通行，一路会到早上的6点钟。继续带大家来看到这一个礼拜的天气状况呢，接下来是13号礼拜天嘛。12、13号这个周末的时候，东北季风会比较减弱一点，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在今天的天气刚刚跟大家汇报过了，在13号明天的话，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啊，那其他地区的话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呢，云林以南的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再请大家雨伞要记得带好了。14号，也就是礼拜一的话呢，东北季风会开始变强。15、16号也是会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呢，在北部、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出现，其他的地区呢会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一样有局部短暂阵雨。在17、18号，东北季风会慢慢就是变弱一点了，大台北以及东半部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午后的南部地区以及中部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再请大家特别留意哦。一首歌曲过后，要带大家来了解到的是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来自 Fooey 跟 Sam 的歌声《清凉的风》。

很春天的一首歌曲哦，清凉的风。但是呢，其实，不论是春天也好，或者是秋天也好，像现在即将入秋了，这种清凉的风还是偶尔会带给我们一种蛮舒适的感觉。可是呢，还是要注意啦，不要就是感冒了，身体健康真的是最重要的吼。感冒会耽误很多事情，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自己身体这个气温的转变啊，还是要多多留意的吼。时间5:25，提醒您，这个今天要来。我们来看一下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有什么呢？首先看到国家共享 AI 红利与儿童津贴，总统赖清德在全国渔民节宣誓说，因应经济成长还有财政有余，那明年即将发放新台币10,000元共享 AI 红利。此外呢，明年1月开始会发放0到18岁。每人每月5,000元的成长津贴，创下全球的首例哈。希望这样子的政策呢，能够减轻家庭负担，并且鼓励生育。首批印尼技术人力补齐旅宿的缺口，因应少子化还有旅宿业人力短缺，劳动部推动了跨国技术人力精进方案，开放引进外国技术人力。驻印尼代表处呢，已经核发了35名曾经赴台实习的印尼籍人员工作签证，预计13号赴台投入旅宿的服务，建立先培训后聘用的模式。那在台捷深化 AI 医疗合作这方面，欧洲面临人口老化与医疗人力的短缺，然后捷克科技研究中心这边也表示说，捷克目前正在筹划说，布拉格新建大型的整合型大学医院，大型的整合型的大学医院。那这样子的大学医院呢，可以作为台湾企业进军欧盟市场的测试基地。那在

0: 捷克还有台湾市场这边双方在医疗影像啊，还有急症护理跟 AI 技术等等的领域都可以推动得更紧密的交流。在加州签署儿童网络安全新法的部分，我们也来看一下。美国加州州长呢，签署了10多项的新法，禁止社群媒体业者向未满16岁用户提供具有心理剥削性的成瘾性功能，像是无限的滚动啊，还有演算法的推荐以及自动播放这样子的一些功能呢，是有禁止的。那直接针对产品的功能呢，进行了强制的管制，以改善过往单纯限制年龄却不执行，却有人执行不佳的状况以及问题。提到这个未满16岁的社群媒体使用的状况啊，我们台湾也有最新的机制启动了哈。当青少年短时间内重复搜寻，可能是一些自我伤害相关的字词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 IG Instagram 在台湾也推出了家长搜寻提醒，也就是说，当青少年在短时间内有这样子的状况，系统会导向求助的资源，并且透过 APP 还有 email 通知这个开启监护功能的家长。那这样子的做法呢，也是为了避免警报疲劳啊。Meta 的咨询专家分析数据说，只在重复搜寻的时候呢，发送全荧幕的提醒，同时呢，也可以提供专家咨询的这个资源指引，协助开启亲子的对话。那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善用青少年预设的不公开账号，或者是13岁以上适合内容的过滤，还有使用时间的控制，也都是非常好的安全防护机制，以及同时也有这个健康数位习惯建立的这个建议啊，除了刚刚说到提供大家在13岁以上可能可以适合有一些内容过滤这样的情况，还有时间的限制呢，睡眠模式跟时间的提醒也是很重要的哦。在系统预设每天满60分钟的温馨提醒，可以开启睡眠模式，自动静音的通知呢，也可以减少夜间的干扰，会是对我们的这个数位使用习惯比较好的一个改善方式。也非常鼓励家长可以利用家庭中心吼，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了解使用时间还有互动的对象，小孩子可以就是他们跟谁交流啊，或者是用了多长的时间，都可以有比较好的控管。那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呢，共同讨论、订定规范会比较好，可以取代单向的盘问。这样子亲子之间的双向沟通呢，也会比较健康一点。时间5:30，听到这半个小时哦，我们今天周末晨报带给大家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西野加奈的歌声《智慧型手机》。
1: Clap, clap, snap.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新。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违规超速哦，爱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平安才是上要紧的。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小宝，明天爸爸过生日，我们陪爸爸去逛街买礼物。你想送爸爸什么礼物啊？
1: 我想送爸爸钢铁人的钢铁衣。
0: 啊？为什么？
1: 因为爸爸每天开车送我上学都开超快，碰到黄灯会加速冲锋。有一次剩两秒变红灯了，爸爸就冲过去了。
0: 啊？
1: 还有一次刚刚变绿灯呢，一个婆婆还在过马路，爸爸就冲过去，把那个婆婆吓得差点摔倒。
0: 天哪，太恐怖了！
1: 妈，跟你讲个秘密，有一次爸爸被警察叔叔拦下来开了一张罚单，因为他没有减速让行人优先通过。
0: 哦，小宝，那你为什么想送爸爸钢铁衣啊？
1: 你说我们要陪爸爸逛街啊，我怕爸爸只会开车，不会躲冲来冲去的车子，穿着钢铁衣才能保护他呀。
2: 行人不是钢铁人，驾驶人在行人穿越道前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暂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过。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时间5:36，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你现在收听的是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六六陪你好心情哈。我们持续来关注到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160.5公里呢，过后里的中间车道。这边有掉落物掉在路中间，非常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帮忙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好，再请驾驶朋友行经国道一号北上160.5公里后里路段这边中间车道的时候，小心闪避了。国道一号，台61线南下在86公里呢，起顶平面平起顶平。

平交匝道前面啊，内侧车道有重机停放哦。然后目前这个路段是没有路灯的，所以一样是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哦。我们现场可能比较视线比较不佳一点，小心慢行是很重要的。那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也要告诉你啦，在国道五号北上 3.8 公里呢，过石碇，刚刚说一辆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已经截获排除，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时间5:37，我们即将要进入的单元是出门溜溜的单元，没有错哈。看起来现在时间5:37，天还没有亮，溜溜脑子也还没有这个准备好来跟大家聊聊天。好啦，其实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哈，感觉有大家的陪伴，其实还蛮开心的，又持续接收到听众朋友到溜溜的粉丝专页跟我说早安，但是嘴巴还是有点偏哈，也稍微打结，这个舌头可能是因为感冒的关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经过感冒之后都脑子有时候会变得比较不灵光一点。那这个周末呢，有什么东部南部的地方要推荐给大家好去好玩，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一路会持续到十月中的活动，在屏东2026夏日狂欢季，有非常多可爱的巧虎啊、悠悠家族，还有蜡笔小新的特展，以及七大游乐设施等着大家去免费体验啊，非常适合带着小朋友一起前往哦。地点的话呢，在屏东的县民公园，它其实从七月初就已经开始了这个活动，一路会到10月11号。那也包含了暑假已经过了限定的这个狂欢乐园，那还有我们的夏日剧场以及一些主题特展。主题特展的部分呢，我们也会展出到10月11号，所以大家也是可以趁着这个周末的时候啊，去走一走看一看，带小朋友出门放放电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还有呢，在9月11号开幕，一路会到我们今天9月12号的2026万荣温泉音乐节哦，是在我们花莲地区，地点在万荣新村的预定地，也就是万荣消防分队前的这个大草皮这里。花莲县的万荣乡呢，会在9月中旬，也就是这2天的周末呢，举办为期2天的温泉音乐盛典，结合了在地的这个原民文化，还有自然景观，会有这个丰富的市集，邀请大家走进山林哦，享受音乐跟星空的陪伴呐、啊。那活动呢，会在下午的5点开始，有很多歌手跟乐团登台演出。在今天9月12号的话，会有双人组、五彩针，还有什么都嗨乐团等等的，以及吕强啊、很八大雄非常知名的这些歌手呢，持续的参与演出哦。那活动全程也都会有主持人 DK 带动现场的气氛，为大家带来非常有趣的这个活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花莲走一走、看一看。当然，在花莲地区呢，也是会有我们的花莲金针花季哈，持续的在花莲富里60石山以及我们的富里乡农会这边罗山农特产展售中心，也会有这个花莲金针花季的活动，打卡明信片还有专属的限定拍贴啊，可以前往参与一下。在我们台东地区呢，也有这个非常户外最嗨的KTV 音乐节，东带我走，在9月12号、9月13号这个周末，台东市的国际地标啊，这个被誉为全。

全台最嗨的户外万人卡拉 OK 音乐节哦，邀请了大家全国民众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台东海滨公园，来跟着我们的歌手呢实力开场一下。

这个卡斯非常厉害哈，连续两天的音乐节呢，我们邀请了17组的重量级卡斯，像是罗时丰啊、李圣杰、江美琪，还有陈世安、李小培等等的这个歌手呢，动力火车轮番上阵演出。那在13号的话，会有这个信，还有戴爱玲啊、黄轩、9M88等等非常有实力的歌手接力开场。那在舞台附近呢，还有增设这个水特效，所以大家在这个摇滚区的观众也可以感受很浪漫的这个感官体验。但为了确保活动顺利啊，主办单位也是提醒大家，我们要遵守场域的规则，摇滚区呢是禁止夜排站位，而且搭设帐篷地垫等等的。会场内呢也是全面禁止车辆通行的齁，所以活动在下午2点开始呢，周边也会有相关的市集跟交通管制，提醒大家提早确认一下我们电子产品的防水功能啊，因为我们现场也有这个水特效，所以怕会影响到我们电子产品的使用功能呢，记得先确认一下齁，它是不是有防水，并且配合我们现场交管人员的引导，来享受这次的在花莲在台东的这个音乐盛会。不知道大家这个听到户外 KTV 真的很让六六有非常心动的感觉，我都很想要立刻订票前往台东了。大家去 KTV 必点的歌曲是什么呢？我觉得一定有这首歌，来自陈世安的歌声《天后》。

来自陈势安的歌声《天后》，大家应该非常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哦，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再爱一遍天后》当中。持续提醒到大家这个道路的状况，在台一丁北上在 4.258 公里的地方呢，这个斗六的路段啊，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啊，那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了，所以呢在请这个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特别留意一下下吼。在国道一号北上 322.8 公里永康前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请驾驶朋友行经小心闪避。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你，在国道五号北上呢，南港石碇隧道外线的施工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同样接获排除的是在国道十号东向 25.5 公里到 28.9 公里之间过离港的内侧车道，这个我们持续性的道路施工目前也是已经接获排除的。还是要提醒到哦，这个在国道一号北上 160.5 公里过后里的中间车道有掉落物哦，驾驶朋友请这个务必是小心闪避。那台61线南下在86公里这边旗顶平交匝道前呢，内侧车道也是有重机停放的情况，不晓得排除了没有，然后这个路段呢目前是没有路灯的情况，可能视线比较不佳一点，行经的驾驶朋友再帮忙小心慢行。时间5:51哦，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一些东部地区啊还有南部地区可以好玩好去的地方，还有没有呢？六六来看一下。当然有，在这个南部的地方呢，我们的四昆生码头以及龙山寺广场也有全台独家的水上市集啦。没错，就是我们这个周末限定的四昆生红树林水上市集，可以搭船在我们的这个管筏间购物啊，很酷的体验哦。探访红树林生态，现场还会有

80组路上的餐车市集以及儿童水乐园，感觉很好玩耶，六六又想要订票前往台南了，到底要去哪里？好犹豫哦，真的是好难决定。都提供给听众朋友们，我们可以规划一下怎么样比较好玩，怎么样比较方便。在台南，同样是台南，2026的麻豆文旦节也是在这个周末，在有这个麻豆幼儿园，柚子的柚，麻豆幼儿园的活动啊，举办了我们的麻豆文旦博览会，结合在地柚香，还有一些农特产品的展售，还有限定文化体验，大家也可以前往这个地方麻豆的地区去了解一下。高雄呢，2026高雄乘风而起男子场也是在今天会举行哦。从我们的中游红南宿舍园区出发，首度骑进男子，规划这个单车漫游古迹、日式宿舍，还有后进溪的清水公园这边前往这样子的行程啊，还安排了亲子单车跟风格餐车的市集，可以让大家做活动的体验。高雄同样是高雄的旗津金之森森林的森海风散策市集，在我们的这个旗津贝壳馆防风林这边有海风市集，还有漂流木的手作 DIY， 以及一些海洋相关的讲座跟演出，也是在这个周末限定的。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Tisland 的歌声 Travel。

0: 听到来自 Tasteland 的歌声 Travel， 哎，该出去走一走玩一玩啦。时间5:57，准备要5:58了哈。待会儿呢，再跟大家介绍完这个最后一个景点之后，我们准备要迎接6:00的整点对时。那我们最后一个景点呢，哎，就是在我们嘉义牛埔仔爱情大草原的2026台湾仲夏节山之主场，在9月12日跟大家见面了。这个活动呢是台湾仲夏节系列的主场之一，是以山林为舞台，然后结合音乐的演出啊，还有一些市集跟亲子体验。那市集的时间大家帮我笔记了，是下午2:30到晚上8:30，所以千万要注意时间，不要错过了。那我们的仲夏音乐节呢，时间是4:45到晚上8:00，下午4:45到晚上8:00哈。然后我们也邀请了很多很厉害的卡司，像是陈新月啊，然后李杰明、谷谷、吕思维，跟我们的李佳欢，还有一些像是新生代的团体阿垮、原少年，都会有一些曲风演出啊，很多人性的演出。那像是有涵盖一些原名的歌声啊，或者是轻流行跟华语金曲都有，让你一次满足，一路从午后唱进山林的夏夜。现场呢，除了音乐演出之外，也会有一些街头魔术啊，或者是巨型泡泡秀、小丑互动等等的亲子体验，所以大家可以前往去享受一下这个结合山林、美食、文化还有音乐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其实蛮好的，这样的结合，六六觉得，又是一个想要出发了。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不妨到我们的嘉义牛埔仔爱情大草原走一走，看一看。我们准备迎接整点对时。
1: Good morning, how do you do? 又是一天的开始，尽管跟你一起加油，我是 Dino 李玉玺，现在时间早上6:00。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6: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213公里园林前有事故发生，占用了中间以及外侧的车道，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同样是国道一号北上，在322.8公里永康前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呢，这边有轮胎皮散落，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避让了。同样要留意的是国道一号北上160.5公里呢，过后里的中间车道一样是有掉落物的情形，同样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哦。在台61线北上169公里这边的

段呢有发生小货车翻覆的情况呢，占用了我们外侧的车道，内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先行变换车道，注意安全，然后一样小心行驶咯。在台一丁北上 4.258 公里这边斗六路段也是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所以提醒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好，那接下来看到持续性的这个施工，持续性的施工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在我们的这个国道一号北上过永康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施工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以及持续的道路施工呢，是在台62线西行到这个龙潭土隧道这边会有这个检查的工程，轮流封闭施工，请大家特别留意了。如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乌云中散落的雨滴让人不免烦躁，雨中的巷弄不要忘记老朋友景广的温馨提醒，视线不佳务必打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我们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吧。

时间6:05，非常感谢您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节目第三个小时，起床的听众朋友可以跟六六签到一下了哈。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声的六六，跟我说个早安，嘿，我们一起打起精神来哈。记得出门前千万要先检查一下车子的状况，然后小心慢行。跟您更新一下我们这个最新的消息啊，在台61线北上169公里这边，刚刚说发生了一辆货车翻覆的状况。那这个状况呢，我们刚刚有说是，它现在目前的情况哈，是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事故的话是占用了我们入口匝道的情况，所以请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帮忙注意安全啊！出门在外平平安安最重要。国道一号北上在213公里园林前中间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再请驾驶朋友帮忙小心留意哈。那国道五号南下呢，目前南港系统以及石碇坪林这边的入口匝道一控室已经开启咯。早上6:06啦，我们外面天空亮起来了吼，大家早安呢、啊、六六上班的第三个小时，非常开心，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在陪伴我们哦。一刚讲完，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已经又进来一个刚排除的好消息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国道台61线北

上169公里，刚才说这个小货车有一辆货车翻覆的状况呢，这边已经接获排除了哈，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行。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英文歌好不好？来听到一首英文歌，来自 Alan Walker 的歌声 Faded。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了解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了。

0: 听到来自 Alan Walker 的歌声 Faded， 时间6:11。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以及天气的资讯。今天我们连线到的是播报员李哲勋，哲勋您好。
1: 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国道后双向车流都很正常哦，不过沿线都有降雨的情况，路面也比较湿滑一点。提醒驾驶朋友，雨天行车的话，请降低车速，加大与前车的车距，并全程开启头灯，以维护行车的视线与安全。以上是国五的最新路况，谢谢。
0: 谢谢哲勋。

我们这个下雨天有可能在外面啊，还是要多多留意跟前车的车距了哈。提醒到大家，台一丁北上在4.258公里这边斗六的路段呢，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

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了，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213公里园林前这边中间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的，再请大家帮忙多多留意啊。国道一号北上322.8公里永康前中间外侧车道轮胎皮散落，小心回避了。国道一号北上呢，在160.5公里过后里的地方，中间车道也是有掉落物的情况发生哦，再请大家帮忙注意一下前车的这个我们前方道路的状况是怎么样。时间6:12，来听到一首英文歌曲啊，但是是来自一位韩国女歌手 Jisoo 的歌声 Click。

6:15，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Jisoo 的歌声《Click》这首歌曲，在2026年9月4日发行，收录在同名单曲《Click》同名专辑《Click》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很有趣哈，它很新哎，9月4日才刚发行的。然后这支 MV 呢，它其实是特别邀请一位获得格莱美奖的知名导演指导的。然后这个场景设定在一个非常有神秘感、诡异感的荒废的游乐园当中，很有趣的一首歌。大家有空的话呢，不妨去找一下它的 MV 来看看。时间来到6:16，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的单元是我们的早晨警示音。早晨警示音要带大家来看到我们的165打诈仪表板最新的数据，还有打诈的小故事了哈。来看到最新的数据呢，在9月10日的时候，

性网络诈欺受理件数总共是432件，财产金额达到了1.5903万元。非电信网络诈欺呢，总共有14件哦，财产金额达到了1229.5万元。

件，那财损金额总共是1,850.1万元。哎，这周有增加的趋势，好，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提高警觉。哎，每周都在讲一样的话，我们哪一天可以看到这个数字变少吗？好，那非电信网络诈欺呢？哎，很难得的是呢，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是持平的哦。那在假性财产犯罪的状况也是有稍微案件增加的情形，所以请大家务必是在接获一些资讯同时呢，多多提高警觉。

跟大家更新完了这个最新的数据呢，我们来看一下排行榜的部分哦。排行榜诈骗手法的前五名呢，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前五名，第一名假网拍诈骗，受理件数121件，财损金额来到了1342.1万元。第二名色情应招的诈财诈骗，受理件数总共是40件，财损金额是409.2万元。第三名假投资诈骗啊，假投资诈骗有几件，总共38件，财损金额3644.3万元。第四名呢，假交友的诈骗，投资诈财的诈骗，总共有32件哦，那财损金额达到了3541.4万元。第五名钓鱼连结诈骗是31件的受理数，财损金额来到262.5万元呐、啊，哇，也是不少呢吼。这个前五名，大家多多留意一下了。听完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来跟大家说说故事哦，小打诈的小故事。来听到纸鸢的歌声，伪善。好，这首歌曲跟我们待会的故事有关，先来听一下。

纸鸢的歌声伪善，怎么会说伪善呢？因为我们接下来的故事啊，其实大家好像打着一个善良的名义，结果发现其实是诈骗了。开始讲故事之前，先提醒到这个持续的，我们还在持续当中还没有排除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 160.5 公里过后里的中间车道呢，掉落物的情况也还没有最后排除。那我们的同样是有掉落物的情况是是事故发生在国道一号北上在213公里园林前这边中间外侧车道有事故，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多多留意了。台61线南下在88公里旗顶平交匝道前面内侧车道有重机停放哦，那这个路段呢也是没有路灯。那虽然说现在外面天已经渐渐亮了，但可能视线还是会有点不佳的情形，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放慢行车速度咯。那国道5号南下的这个南港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入口匝道的移控已经开启了，然后在台一丁的北上 425.8 公里斗六路段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小心留意。一个活动的资讯告诉你，在新北市深坑区哦，这边有自行车活动啊，路线会一路从深坑到平溪，然后再到万里山之还有淡水，所以请行经这个路线的驾驶朋友呢，再小心留意一下我们自行车驾驶朋友哦。已经排除的一个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 322.8 公里呢，永康前中间外侧散落的轮胎皮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难怪66刚刚找不到这则，是在已经排除的通知里面啊。接下来带大家来了解到这个有趣的小故事，不有趣，一点也不有趣。哎，讲到这个就66就觉得其实蛮难过的哈。今天呢，我们的主角同样是小片哈。小片在某一间学校任职，他某一天呢接到办公室的一通电话，对方自称是某

0: 某个社区的管委会林小姐，然后自我介绍一下哦，我就是这位林小姐呢，她说她在跟很多间的建设公司非常熟识啊，然后话锋一转，表示说呢，社区最近有一名住户的学童是在小片任职的学校就读，然后前一阵子呢，非常善良的这位学童呢，拾金不昧，把捡到的钱转交给大人，希望校方能够公开表扬这个热心助人的学生。哇，听起来确实，小片听到跟六六的感觉一样，这件事情非常值得鼓励，真心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然后学生表现出来的品德，就是对教育者的最大的认同嘛。所以这个时候，小片其实很开心。然后对方就说呢，为了感谢这位小朋友的善行，希望要捐钱新台币10,000元给学校，要小片提供我们的这个学校的捐款账户。一听，对方不是索要钱财，而是要捐钱给学校作为具体的表扬。小片觉得，哎，好像没有可能是诈骗吧？毕竟他是要捐钱，他不是跟你索要钱财耶。但是当对方提到学童的身份的时候，小片才惊觉，哎，好像不太对哦，因为对方提到的学生的班级跟，小片就职的这个学校的班级根本对不拢啊。然后翻找了教务处学生名册之后，也查不到对方口中的这名拾金不昧的学生，所以哎，很不对劲。这一整件事情有什么阴谋在里面吗？既然社区里面的孩童是就读这个本校，而且拾金不昧，那为什么会连学生的姓名、班级都说错呢？而且还要求索取账户的资料，所以小片心中警铃大响，暂时婉拒了提供校内的资讯。果然没有事发没多久，学校就收到了主管机关的通报，县内有30多所的学校遭遇了相似的情况，都是接到一样的电话，话术都是说，哎，我们为了要表扬学生啊，有这个爱心捐款等等的理由，希望学校提供公款的账户。幸好当初有发现，并且没有提供学校的账户资讯交出去哦，不然呢，这样子莫名其妙的骗局就得逞啦。提醒大家，陌生人要捐款或者是奖助学金、表扬学生等等的名义呢，索取学校账户，请先查证，不要因为对方好像是要捐钱，就直接提供你的账户资料。对方提供姓名啊、班级等等资讯的时候，要确认核实过是否真的有这个学生。那如果有收到可疑的电话呢，或者是对方是声称某些机关、团体或者是公司啊等等的官方管道，它是没有表明的，必须要先去查证之后，然后或者是上我们的165反诈骗专线拨打一下，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最近有没有这样子相关的案例发生。请大家多多保持警觉啊，因为这个诈骗集团也有可能先创造一个很正面的故事，然后说要捐款表扬，让学生学校校方这边会觉得说，很期待说，哦，我们的教育是有成果的，然后降低戒心来向校方索取机关账户的号码，特别特别要多多留意一下了。时间6:32，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喘一口气哦，准备好呢，打起精神再上路。待会儿我们要连线到，在这个我们休息过后呢，听一首歌曲，然后我们要连线到我们的松山机场来了解飞机起降的情形了。
1: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2: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3: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2: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0: 海
1: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

0: 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1: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太过诱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0: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1: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2: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我想搭上飞机，掉出飞行，飞了那只，其实也不在意。
4: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6:34，非常感谢您持续关注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您现在收听的是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保持好心情再出门是很重要的吼，然后还是要提醒大家。现在时间外面天亮了，感觉大家陆陆续续也是准备出门了。出门之前要先检查好我们的这个油箱啊，油有没有加满，然后水箱跟各个电表的状况是不是都是稳定的、正常的，再出发，避免任何意外发生的几率哈。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在213公里园林前中间外侧车道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以及国道一号南下在106公里头份前外侧路肩这边有三脚架哦。非常感谢我们热心听众朋友的告诉我们这个资讯哦。那请行经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再稍微小心闪避一下了。在我们的这个台一丁啊，北上在4:25公里斗六的路段呢，这边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但是有派员前往处理了，辛苦我们的同仁们哈。那再来看到台61线南下86公里旗顶平交匝道前面内侧车道重机停放的状况，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如果还没的话，请行经的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在160.5公里过后里中间车道这边有掉落物发生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

在一首英文歌曲过后呢，我们要连线到松山机场来了解飞机的起降状况以及天气资讯了。听到来自 Billy Vincent 的歌声 Fly Away。

0: 时间6:40，我们即将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我们这个飞机的起降的情况以及天气相关的资讯。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杨慧宁，慧宁您好。
1: 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下有小雨，气温26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在航班动态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还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谢谢慧宁。

非常感谢这个航务员提醒我们的一些事项，以及每次都会给我们很有趣的这个航空小知识哦。六六真的都很喜欢，每次听到都觉得哦，又学到了一点东西。来看到这个持续性道路。

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292.6公里，麻豆站被跑道前这边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3辆车的事故发生，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小心留意，放慢我们的行车速度哦，留意一下跟前车的距离啊，以避免我们的这个事故哦有任何发生的可能的机会。国道一号南下在109公里头份前，外侧路肩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哦，在这个地方呢，外侧路肩有3脚架在这里，所以呢，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多多留意了。在台一丁北上4.258公里斗六路段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的。那同样还没接获排除的，在国道一号北上213公里园林前中间外侧车道稍早一点有事故发生哦，这边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160.5公里过后里的中间车道掉落物的情况，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哦。时间6:44。我们来听到一首来自蔡健雅的歌声哦，大家应该也蛮熟悉这首歌曲《红色高跟鞋》，带给大家。

蔡健雅2009年收录在《若你碰到他》专辑当中的歌曲《红色高跟鞋》。

蔡健雅亲自作词作曲的一首歌哦，非常经典啊！这首歌也是蔡健雅把都市女性对爱情的神秘渴望，还有那种捉摸不定的感觉，比拟为手腕上的香水味，以及那双爱不释手的红色高跟鞋，非常写实又充满都会感的一首歌曲哦。时间6:48。六六近期也是出席一些正式的场合的时候啊，偶尔会穿上高跟鞋啊，会发现其实长时间不穿高跟鞋的话，走起来是真的蛮难走的，而且不太舒服哦。这种感觉，但好像也没有办法，毕竟要步入社会的同时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都是为了体面，为了好看，或者是为了让自己开心，那我们必须同时还是依旧要踩着这双高跟鞋，就算路再难走，再可能有危险，我们还是需要走在这条路上面。我们这个很多的路况也都是还没有排除的状态啊，所以再请大家在路上的时候还是要帮忙多多留意啊。在国道一号北上 160.5 公里过后里中间车道的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闪避，以及国道一号北上213公里园林前的事故啊，中间外侧车道占用了齁。所以呢，先提前改道一下，提醒到大家了。在国道一号南下 292.3 公里麻豆站背跑道前，中间外侧车道三辆车的事故，请大家特别多多留意了。接下来的两首歌曲也是非常的活泼，希望这两首歌可以带给大家好的心情。听到来自葛仲珊的歌声，在2016年发行，收录在《皇后区的皇后》这首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旧改天》。

0: 徐 JT。
1: 葛仲珊就改天时间6:55。说再见不代表不会再见，我们明天还会在空中再见啦。今天也来到了这个小时的尾声，今天节目的尾声了。六六也是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呢陪伴六六这3个小时的时间，六六也很开心可以在空中这样子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其实今天因为可能感冒刚好有点脑袋不太清楚，很常打结，但是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给六六很多的鼓励，然后也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到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说早安，让六六心里觉得这个凉凉的即将入秋的天气心里还是有一股暖流在。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陈芳宇跟吴卓源的歌声，希望六六的表现呢跟天气啊还有大家出门在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各种表现都可以更加的 better。 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陈芳宇跟吴卓源的 better。 那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准备迎接整点对时，我是六六，如果要找到我，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之后呢，要把主持棒交给阿珍啦。我们明天见，拜拜。

再去这点看到光的日子，才知影原来日头是这么温暖。我相信，只要咱拢无放弃，一定会有梦想成真的迄一天。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甲景广陪你做伙，愈来愈勇敢。

0: 听广入画导航，暂停呢。
1: 时间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292.3公里麻豆站被跑道前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3辆车的事故，目前还没结果排除，请听众朋友再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北上在213公里园林前中间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哦，目前也是还没结果排除。同样是国道一号在南下106公里头份前的外侧路间有三脚架，在这边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台66线东向在17.7公里到19.9公里之间呢，目前过凭证系统的内侧车道有两个厨余桶的状况哦，这边是有两个厨余桶掉落在内侧车道，那目前已经派相关的我们派相关的单位前往处理了。再来看到台一丁北上在4.258公里斗六。

有的路段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听众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在 160.5 公里过后里的中间车道呢，这边是有掉落物的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提醒到在新北市深坑区自行车活动呢，路线会一路从深坑到平溪，一路到万里、三芝、淡水等等的地方，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自行车的驾驶朋友。如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妹，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静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2: 我也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1: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产要怎么样分配，这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才能够让事情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2: 唉，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哎，
1: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和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2: 唉，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钱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1: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为了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

0: 集有一个新的开始。
1: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性对话，圆融解决纷争，也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家事调解让好好沟通成为可能。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9。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今天呢是9月12号，来到了9月份的第二个周末了。不晓得大家这个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或者是这周周末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

那么今天一早就开始下雨，我的坐标是在台北啦，不知道大家的所在地区是不是也在下雨呢？如果说你刚好也出门了，然后也在下雨的话呢，提醒你哦，要记得出门呢，一定要多多留意一下周围的路况，尤其是下雨天哦，地面呢比较湿滑，要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咯。那么7:11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先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呢南下 133.3 公里，过了苗栗的中线车道，有帆布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南下106公里，头份前的外侧路肩有三脚架掉落物，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新北市呢在深坑区有自行车活动哦，路线呢是从深坑、平溪、万里到三芝以及淡水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以及呢在台一顶呢北上的4公里的地方哦，斗六路段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目前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61线南下在86公里，在旗顶平交匝道前的内线车道有重机停放在路上哦，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台北市呢乐群二路静业寺路到植福路会进行捷运的工程，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2月31号。以及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

号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哦。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驾驶朋友们，麻烦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来代替。如果呢是要走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俊街还有三龙街来代替咯。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就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蒋卓嘉的早安晚安。如果说你是已经起床的听众朋友们，那现在就是跟大家说早安哦。那如果说你是已经熬夜通宵了到天亮的话呢，赶快睡觉了，准备跟你说一声晚安哦。那么这首来自蒋卓嘉的早安晚安。

0: 阿浩正有在家吗？
1: 哎，小正啊，你怎么有空来？
2: 我们社区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1: 阿斯要问什么啊？
2: 要了解您平常生活、身体状况、居家环境啊。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1: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今天在开始前呢，一样也先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哦，就是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那种很羡慕别人生活的经验呢？像是呢，看到别人很有才华，就会想说，如果我也像他一样就好了。或者是看到别人很受欢迎，就会反思自己说，是不是我哪里不够好？为什么我没有那么受欢迎呢？或者是看到有人好像很清楚自己的人生方向，就会忍不住问自己说，那我呢？我到底想要什么？我到底要做什么？那么尤其呢，是在我们现在这种只要一打开手机就能够随时看到别人生活的时代，有人可能是分享他的旅行，有人分享他的成功经验，也有人是分享他优秀的成绩，也可能是分享了自己看起来光鲜亮丽的那一面哦。那么看着看着，有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跟人家比较哦，开始觉得说，为什么我自己不能过得也跟别人一样呢？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呢，是来自爱尔兰作家奥斯卡·王尔德说的话哦。他说的这句话呢，是成为你自己，其他角色都已经有人演了。那么这句话听起来有一点点幽默嘛，但也是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就是呢，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很多在各领域上很有才华的人了。有人呢可能会很会说话，有的人可能是很有自信，有的人可能是很擅长读书，有的人可能是充满创意，那么也有可能是很了解自己想要什么的人哦。那么这个世界上呢，虽然有很多优秀的人，但只有一个人可以成为真正的你哦，那就是我们自己。所以呢，有时候我们都会很习惯的问别人说，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这样做会不会很奇怪？大家会不会喜欢我这样做？但我们呢，都很努力的在成为一个符合大家期待的人哦。但其实我们也不用那么辛苦，你可能只是希望成绩好一点，希望自己更受欢迎一点，希望自己看起来更厉害一点哦。但我们如果一直忙着去扮演别人的角色呢，就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开始忘记说我们自己真正喜欢什么，或者是我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哦。

而且呢，做自己呢，也不是说我想怎样就怎样哦。做自己也是不可以，就是盲目的顺从别人，我们也是要学会拒绝的哦。而且呢，我们在努力成长的过程，也要记得，我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而不是为了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哦。那么，我们可以去欣赏别人的优点，但并不需要去复制别人的人生。也可以去欣赏别人的长处，但不需要否定自己的价值哦。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经历，也有不同的不

掉嘛，就像花园里浇花一样，玫瑰呢也不需要去羡慕向日葵，因为它们本身就不一样。那么向日葵也不需要去变成百合，因为它也有属于自己的模样哦。那么如果每一朵花呢在花园里面都长得一样的话，那个花园可能就没有原本那种充满各式各样的花那么丰富的魅力了。所以呢，我们也是哦，有的人安静，有的人活泼，有的人很早找到方向，有的人呢可能还在慢慢探索，有人擅长站上舞台，也有人更喜欢安静的把一件事情做好。这些不同呢并不是我们的缺点哦，而是让我们成为自己的原因。这些不同并不是告诉我们说我哪里跟别人不一样，我要改变，而是告诉你自己，我跟别人有这个不一样，这是我的特色哦，是这样子的一个闪光点。那么如果说今天的你还不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也没有关系，我们也不急着去找到答案哦。人生呢，本来就是一个慢慢认识自己的过程，你可以尝试，也可以犯错，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你就会发现，哦，原来这不是我想要的。这些过程中呢，你可以慢慢的认识自己，学会更多事情，所以也都不是会白费的哦。因为每一次的选择都可以让我们更加的靠近自己，更加的了解自己哦。也许呢，这是我们这辈子最重要的功课之一哦，就是呢，不再烦恼我要怎么样才能像别人一样哦。所以今天如果你要忍不住的开始跟别人比较，或者是开始羡慕别人呢，记得提醒自己，别人的人生有别人的风景，而我们的路上呢，也会有只属于我们的风景哦。我们不需要跑得跟别人一样快，也不需要跟别人走一样的路哦。我们只需要慢慢的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方向就够咯。所以呢，今天就把这句奥斯卡·王尔德的成为你自己，其他人其他角色都有别人演了这句话送给大家。那么我们也不要再去羡慕别人的人生了，也不要急着去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哦。我们可以慢慢走，慢慢的找到自己的方向，跟别人不一样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有时候呢，跟那些人的不同的地方才能够成为我们独一无二的自己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咯。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27了，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半个小时。那我们准备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吴卓源的 If Only You。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北上机场系统出口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高科入口一上来的地方哦，路间有一辆小客车停放哦，而且呢没有放任何的警示，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在三重入口前外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物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三号呢，南下在15公里，过了南港的路间有木棍以及垃圾掉落物，也是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喽。国道五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空都已经开启了，还有呢在桃园

市桃园区中正路的和平路到桃园街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那么在道路的中央会设那个施工的围篱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10月26号。台北市中正路二段207巷，在东山路到市东路299巷呢，会进行施工。施工的时间是今天的早上9点开始到下午3点。还有呢，是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也是会进行施工哦，会封闭机车专用道，那么占用了外侧的汽车道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9月14号的早上6点。台北市土城区在环河二桥双向百捷宝路路段呢，会轮流进行封闭哦，那么要进行桥面的更新工程，施工的时间也是持续到9月14号的早上6点。新北市三重区新北大道二段双向呢，台一高架下方的路段会占用部分的汽车道来进行移动，施工的时间是今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哦。新北市呢，在板桥区文化路一段115号前占用了一线车道来进行施工，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17号的早上9点半到下午4点半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大家报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 YOASOBI 的怪物。

0: 这首呢是来自 Yoasobi 的《怪物》。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9喽，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曾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这个东北季风减弱，各地的早晚仍然是比较偏凉的。今天清晨或者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低温大概各地都是24到25度。那白天开始，这个台湾的西半部地区，特别是在北部，白天的气温是明显回升的，感受上会比较温暖，偏热一点点。白天的高温西半部可以来到32到33度。那东半部的话跟昨天类似，一样是维持在30到31度左右。所以西半部的日温差会比较大，大家要特别留意，多加件衣服，避免着凉。像有部分今天台湾地区东北季风减弱，然后转比较偏东风，所以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有大台北地是会有一些迎风面的一个降雨的。其他地区大致上云到晴的天气，午后是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一个天气。那风力的部分，今天风力还是比较偏强一点，在恒春半岛跟澎湖马祖，沿海地区的风跟浪会比较大，在偏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是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昭成，拜拜。
1: 拜拜。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1喽。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67.4公里右市前的外线车道有站板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喽，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北市在华冈路以及爱富二街口的地方有一辆大客车停放哦，导致后方无法通行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是在台北市的华冈路以及爱富二街口的地方，有一辆大客车停放在这边哦，导致后方无法通行。另外呢，在台北市呢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喽。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国道三号呢北上209公里中投公路交流道的路肩，也是有一辆抛锚的汽车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同样在国道三号呢，南下15公里，过了南港的路肩有木棍以及垃圾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一号南下在三重入口前的外线车道呢，有保险杆掉落物，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口都已经开启喽。

还有一些是道路施工的消息提醒大家哦，在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也是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轮路以及中顺街来代替。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台66线双向在0

公里到二点六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以及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汽车快车道会进行工程哦。那么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喽。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5喽，我们准备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林声祥的《大地书房》。

呢来到早上的7:50咯。那么一些道路施工的消息提醒大家，在新北市特武城区黄河二桥呢双向百街宝路路段呢会进行轮流的施工封闭哦。那么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14号，以及呢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也是会进行施工封闭哦，封闭了机车专用道，占用外侧的汽车道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14号的早上6点钟。台北市内湖路一段285巷65弄呢，内湖路一段的285巷到环山路一段呢，全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是从今天的早上9点钟开始，到晚上8点钟，以及是在台北市这边，乐群二路、敬业四路到植福路会进行捷运的工程。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12月31号。还有在台61线双向77公里到85.8公里，过了大庄平交匝道，过了南港的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会进行半施工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28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钟哦。重复一次，是在台61线双向77公里到85.8公里之间，过了大庄平交匝道到南港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会进行半施工哦。还有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哦，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5月20号，以及台66线东向17.7公里到19.9公里之间，过了凭证系统的内线车道，有2个厨余桶掉落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65线北上在3.3公里新庄一前的路间，有一辆货车爆胎哦，目前停放在路边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

那么可能是因为雨天的关系，所以今天路况消息也是的比较多一点点哦。要提醒大家呢，下雨天地面比较湿滑，要请大家呢小心减速慢行，或者是说如。

如果现在时间还太早啊，你还有一点点累，想打瞌睡的话呢，提醒你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我们可以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休息一下，等打起精神以后再继续开车哦。

那么时间呢，不知不觉就来到早上的7:54了。哇，时间也过得太快了吧？怎么已经要来到第二个小时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收听七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哦。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我们八点钟的对时哦。这首是来自古巨基以及告五人所合唱的歌曲哦，他们的《成长的错》。那么准备来收听这首歌，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八点钟的对时喽。

际变得诡秘，见和再见相比，可要羡慕或妒忌。看，在脑海中嬉戏，看谁遗失的运气，令我们为谁应约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明佑。人心会变，但别忘了初衷。路况会变，那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新的路况资讯，避开拥塞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67.4公里，右施前的外线车道有站板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以及是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国道三号北上在314.4公里，白河前的中内线车道有小猫咪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84线东向在34公里二西前的中线车道呢，有箱子掉落物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5线北上在3.3公里新庄一前的路间有货车爆胎停放在这边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以及呢是台61线双向77公里到85.8公里之间呢，过了大庄平交匝道以及到南港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会进行半半施工，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28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也是会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台66线东向在17.7公里到19点。